0: 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
1: 报！
0: 啊！
1: 大王，九思城传来消息，发现哪吒的踪迹。
0: 哦，
1: 哪吒在九思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
2: 什么？他们二人在九思城寻找玉蝉，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大王，容我亲自去看看。
0: 嗯，此去九思城路途遥远，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呀。
2: 大王放心。
3: 一只翅膀。
4: 啊？
3: 好像是玉蝉的翅膀。
5: 这里也有一只。让我闻闻。嘿。
6: 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
7: 那现在怎么办？
6: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怎么把它们变化回去。
3: 玉蝉！
6: 翅膀上还有妖气。
8: 不好，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
3: 小心！
1: 那是什么？
9: 别管了，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快走！
10: 我们在这儿。
3: 燕狐和贺童子吗？
11: 我们没事。

0: 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
1: 先看看再说吧。哪吒神通广大，小心咱的小命。
2: 是我领刀，
3: 怕你不成？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
4: 别让妖怪偷袭哪吒。
3: 让哪吒专心战斗，其他的交给我们。
5: 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
2: 尝尝这个。

0: 车站，你怎么样？
1: 真是太可恶了，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
2: 既然无法脱离玉蝉，那

0: 据他的力量讹诈，也等着跪地求饶吧。
1: 不敢求饶的是你们。
0: 安宁奇迹，
1: 给我破！
2: 那家伙好厉害，
3: 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
4: 情况不妙，那家伙虚虚实实的，打不着啊。
0: 该结束了。
4: 哪吒小心。

0: 只有更快的切入，才能斩断这虚实的变化。
1: 哪吒！哎呀！
2: 谁敢靠前？
3: 哪吒，醒醒，醒醒啊！
4: 哪吒，你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5: 哼，小娃娃，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
6: 哪吒不行了，见者有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
7: 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
6: 你们上来试试。
0: 可童子，激动是吗？我就休息一下。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你们也想尝尝火箭枪的滋味吗？
8: 我们快跑啊！
5: 命很大吧？
0: 你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民不聊生。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
5: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哼！看穿你了，就是现在。
5: 去，
0: 给我破开。你快，我更快。
9: 哇，好宝贝！
10: 哪吒，你动了巫颜娘娘的徒弟，要大祸临头了！
9: 喂，别跑！
11: 你回来了，好轻松啊。
9: 一禅一禅，你是我的啦，
12: 别胡，别胡来。
0: 玉蝉这等神物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妖气减少，天地清明，只有放它自由，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9: 可惜了，

0: 玉蝉，务必小心一些啊，有事就来找我。
1: 驾！驾！驾！驾！
0: 我早就看穿，那碧云彩云是玉蝉的翅膀修炼成的，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你们再也不用怕了。
2: 大恩人，这次真是得亏了你们。大恩人，
3: 府内府外都找遍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0: 嘿嘿，不谢不谢，小事儿一件。大恩人，你看哪吒，正事不干，吹牛倒是生龙活虎。
3: 哪吒，谁呀？
0: 九四大王呢？啊，嗯，
4: 某人光想着出风头，能找到吗？
5: 哪吒。
1: 哪吒小爷饶命啊，都是九四大王下的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0: 啰嗦，我问你，那恶贼呢？
6: 大王，大王。
3: 啊，不，那个恶贼，
6: 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
3: 跑了？
7: 这脑子哪回事？
8: 交出九四大王！交出九四大王！
9: 将军，人跑了。
10: 向本将军求援，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真是无能之辈。
11: 哪吒，哪吒！
0: 往哪儿跑了？
10: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进献财宝，寻求保护。
0: 这家伙勾结妖怪，欺压百姓，还想逃跑？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
4: 必须把他抓回来。
2: 对，不能答应，
12: 抓回来，
13: 必须抓回来。
4: 哪吒，哪吒，我找到九四大王了。
13: 哎呀，太好了！
0: 好样的，电虎，带路。
5: 哪吒，等等我！
13: 老七。
4: 这家伙又不带上我。
1: 驾，驾。
10: 那个家伙真会走这边？
14: 错不了，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那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沦为山贼，今天一定要报仇。
10: 来了。老爷，走不动了。
15: 不能歇，被人追上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
10: 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商队，
14: 试探一下再说。哎呦！
0: 有情况，
10: 拦住他们！
16: 小心，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有黑烟幻化的。
0: 我管他是谁，砍枪！嘿，
4: 我在九四城见过这个人。
1: 叫，
16: 我认得他，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
0: 往哪儿跑了？
10: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啊，
4: 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四大王的。
16: 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然后跟上他。啊，
4: 好，
0: 太难缠了。来，好烦。
16: 影子密探虽然伤害地位，但很难击退。
4: 时间紧迫，看我的！

0: 哪吒，把他们打散！
1: 吵死了！
0: 我吸！暂时困住他们了，快追个来！
2: 各位好汉，我们就是犯枣子的，你们看，都是枣子。
3: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4: 交点过路费就放你们走。
2: 多谢多谢。
3: 等一下。这是什么？哇！
2: 这
4: 收起兵器。
3: 你是谁？这是谁？
4: 是你要前往朝歌进献财宝吗？
2: 是，正是。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
4: 速速离开，饶你们一命。
5: 可恶，一起杀！
4: 不自量力。
1: 混天绫。
2: 哪吒。
1: 交出九司大王，立刻归还财物。
4: 影子招来。
6: 别叫了，都在我肚子里呢。
1: 既然不听劝，那就来吧。
4: 小子，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1: 吹吧你！
4: 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
7: 哪吒！
1: 何童子，看好百姓的财物。有点本事，力气真不小啊。
6: 坚持不住了。
7: 坚持不住就放弃吧，我会保护你的。
6: 才不会输给你们。
7: 想跑？
1: 空有一身蛮力。好重的兵器，
4: 玩腻了。
7: 哪吒，
4: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1: 我是哪吒，绝不求饶。
7: 遇强则强，好样的，哪吒！
6: 别挠，别挠！
7: 哪吒，小心！
4: 士可杀不可辱，
7: 这家伙挺有骨气的。
1: 是个汉子，既然如此，那你就……
8: 哪吒小英雄，我也是受了九司大王的蒙蔽蛊惑，饶命啊！完了，
1: 我就吓吓他。
0: 怂包，
9: 嘿，接下去怎么办？
8: 小英雄，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
6: 你干嘛？
1: 什么情报？说。

0: 你说话算话。
1: 啊，
0: 当真？
2: 千真万确。
0: 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
3: 啊，哪吒，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
0: 东海敖丙找不到我，竟然打算袭击城池。
3: 哪吒，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九思城的事情还没完呢。
4: 哈大和海妖妹还在九思城等我们。
0: 来不及了。
3: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
1: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3: 对付恶来已经不易，纣王、西岐、妖族、东海，局势紧张，今天来个敖丙，明天来个李丙，你又要如何应对？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好好想想。敖丙贵为东海太子，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池，是不是太过儿戏了？纣王与天妖勾结，急需钱粮，而天庭为扩充人才，似乎也有所计划。西岐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又与你们是近邻，我倒是交通要道，勾连水路陆路，又富有钱粮，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
0: 那东海有天庭管辖，怎么敢做出头鸟？
3: 可能性太多了，但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单纯。
0: 哎呀，
4: 小溜。都给我老实点儿。
0: 纣王九思城。贺童子，你说的对，是我想简单了，你帮我再分析分析。至于他们，

0: 苍来神将容禀，东海龙王前来朝拜玉帝。
1: 卸下兵器，
2: 卸下兵器。去，
1: 去。
0: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

间，只有龙族才流淌着王的血液。玉帝老二，你凭什么？我才应该是这三界的王。待祖龙神器炼成，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不错，能量更加凝实了。

0: 幺妹，我快被你晃晕了。
1: 哥，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
0: 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
1: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
0: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我们得对他有信心。
2: 快看，有人来了。
3: 来了，
4: 太好了，
1: 来了。哪吒呢？
2: 东西，
1: 简单点。
5: 哎呦！
6: 太好了，
2: 是啊，
5: 是啊，我们小宝回来了，
2: 太好了！
1: 他们怎么回事？哪吒呢？嘿，哈达，嗯，这俩呀，哪吒用泥巴，
7: 这是通灵毒丹。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就得粉身碎骨。
8: 不敢，我不敢了。
7: 金虎，把财宝运回九思城，还给百姓。两个时辰后来这会合，
1: 交给我吧。你背这两个，你背这个。快点！

0: 这。
1: 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哪吒可真会安排，之前还嚷嚷着要大卖特卖呢，结果全都白送了。
2: 这也没办法，敖丙有行动了。
3: 什么？

0: 哪吒，天地间高人辈出，强者无数，你身怀异宝，更应该好好运用。
1: 我明白，救命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
0: 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难以掌控。
1: 确实。
0: 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仙火强悍，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
1: 对啊，
2: 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
1: 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成功。呀
2: 小小身躯走
1: 呀，
2: 守护
1: 住住住，
3: 哪吒静心，
4: 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
5: 知道知道，邪念一动，粉身碎骨，
4: 要牢记我佃户大爷对你们的教诲。
6: 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九思成会越来越好的。
4: 散会。
7: 散会。
4: 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
1: 又要出风头了。
0: 哪吒，欲速则不达，静心呐。
1: 啰嗦。
0: 哪吒，醒醒，醒醒啊！哪吒，
8: 你拦不住我的。
0: 哪吒，去除心中魔念。
1: 敖丙，呀！
0: 哪吒。
1: 哪吒，住手！贺童子，
0: 哪吒杂念太多，走火入魔了。
1: 哪吒，你给我冷静一点。
6: 哪吒，先冷静下来，我们需要你。
1: 那留给你的。
0: 哪吒，秉持耐心和冷静，你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
1: 心中无念，忘我真火。
4: 谁能抵得过我这强大的法力？
9: 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
4: 别骄傲哦，就是你得吸取教训。
1: 贺童子，多谢。
0: 别客气。哪吒，我还有要事要办，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就此别过了。
10: 后会有期，
6: 我们也该上路了。
1: 马上出发。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参见王爷。
1: 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
0: 是。
2: 你不是王府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
1: 你也不是一般的贼。
2: 这话什么意思？
1: 贼是来偷东西，你却来送东西。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了？
2: 你一直在偷看。
1: 我没有偷看，我是在监视你。

0: 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1: 哼，你究竟是什么人？
0: 展昭。
1: 南侠展昭。
0: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王府干什么？
1: 我不会告诉你。
0: 既然你不告诉我，我又岂能让你走？

0: 怎么样，骑不动了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瞧不起我们女人。你怎么又在那犯傻了？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望之犹如天上，焉知尚在人间。此情此景，如诗如画，似梦似幻，怎不叫人心猿意马，忘情而神驰呢？
0: 我才不跟你转文呢，你这些话言不由衷，都是骗人的。
1: 不不不，我所说的话字字由衷，句句肺腑。此时此景，你骑在马上就像是一幅画。
0: 你不是被称作书画双绝吗？那就把我画下来吧。
1: 好，我就为你画上一幅马上英雄。
0: 嘿，我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马上让你作画呢。哼，
1: 用不着，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就是闭上双眼也能将你画得惟妙惟肖。

0: 那江湖人是一名女子，
1: 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而且武功确实不错。
0: 但胡伟确信他没有加害八王爷之一，
1: 至少经验没有。他潜入八王爷的书房，留下了一幅画像和一封约见的信函。
2: 大人，以学生之见，想必那名女子与八王爷渊源颇深，这或许就是八王爷不肯向大人说出实情的真正原因。
0: 不错，这其中必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展护卫，八王爷可曾得知你去了王府？
1: 八王爷并不知情，属下刻意回避，而且王府的卫士也愿意配合，对他们而言，王爷的安全高于一切。
0: 你还是隐身暗处的好，万一他们真有加

0: 害王爷之意，才能够确保王爷的安全。
1: 属下明白，属下明天按随王爷赴约。
0: 不过若非必要，还是尽可能不要现身。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学籍。公孙先生则留在府中看顾秦香莲母子，同时将他与陈世美之间的点点滴滴再做深入的探寻。
2: 是，学生遵命。

0: 慢点吃啊。好吃吗？嗯，不要急，慢慢吃啊。
1: 我好久没吃到肉了，
0: 这孩子。叫你慢慢吃，你看噎着了吧？

0: 孩子们太久没有吃过饱饭，还请公孙先生不要见笑。
1: 质子何辜，却要遭受天灾的苦难？哎，
0: 你一个妇道人家，独立抚养老小，也的确是够辛苦的了。为亲人家眷。 何来辛苦二字？碰上灾荒年代，也只能怪自己命苦罢了。只是原来打算，夫婿考上状元之后，一家人可以团圆，衣食无忧。可谁知道？包大人一定会查明此案。 还你个公道！不过，在下有些疑问，不知道可否请教？
1: 公孙先生，请讲。
0: 每逢大比之期，天下举子皆来应考，同名同姓者不乏其人。
1: 公孙先生是说，相莲认错了人。
0: 就事论事，的确不无可能。
1: 不。
0: 相莲不会认错的。相莲的那位同乡举子亲眼看到他中了状元之后，骑马游京城的。哦，骑马游京城之时，想必已换着状元袍服。再者，围观者众多，又有些距离，难道不会看错？除非那位同乡举子曾经与新科状元对面而谈。
1: 否则，仍然令人存疑呀。
0: 金榜题名的进士都被监往官方安排的住所暂住。那位同乡既然落了榜，自然未能与他见面。可是发榜起进已经半年，如果相恋的夫婿没有中榜的话，那他应该早回到家乡，也不至于到现在音讯全无啊。
1: 这。
0: 公孙先生，相莲确信，那位新科状元当今驸马，就是相莲的夫婿陈世美。只是驸马府的人不肯让我与他相见。
1: 如果他见到我，
0: 他一定会认我们母子的。驸马府不让驸马跟你见面，未必是驸马的意思。 包大人已派人前往陈家村，接地保进京，届时。

0: 就可以证实驸马究竟是不是你的夫婿。
1: 顾孙先生，如果地保到了，就能证明香莲没有说谎。
0: 好好好，你别心急，地保去见驸马，他们没有理由推辞，包大人会妥善安排。京城和泸州府之间快马疾行不过一两日，

0: 大人回来了。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
1: 陈驸马的确是庐州人士，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
0: 果然是同名同姓。
1: 庐州府也已证实无误，此刻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
0: 没想到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不过大人，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却为何没有回乡呢？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0: 大人，可要通知秦香莲，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
1: 不，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
0: 好，大人，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此案理当撤销。难道大人还有疑惑？
1: 不错，同名同姓，又同是庐州人士，已属巧合。落榜的陈世美未曾返乡，也令人生疑。最主要的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满腹悲苦。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
0: 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对他们母子来说仍然是痛苦。
1: 本府只能助他查明真相，对他心中之苦却爱莫能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
0: 大人已然尽力，自是无需介怀。
1: 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
0: 是。
1: 哦，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
0: 展护卫差人回报，说他暗随八王爷出城而去，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
1: 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

0: 你倒是挺守时的。你们应该知道，拦不住我。
1: 你们都让开。你究竟是何人？约本王来此有何目的？
0: 你手上那幅画，你可认得？
1: 当然认得。这幅画乃是本王亲手所绘。
0: 认得就好。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1: 你要本王跟你到哪儿去？
0: 马帮。
1: 你
0: 怎么不会连马帮都忘了吧？
1: 你跟白灵是什么关系？
0: 你不用问那么多，就凭这一幅画，你去还是不去？
1: 好，我去。
0: 好，不过只能你一个人去。
2: 不，我们要保护王爷安全。
1: 不，

1: 就先回府等候。王爷，不必担心。本王相信，他不会对本王不利的。可是，
0: 这是本王的命令，不得违抗。你这个王爷，威风倒是不小。哼，说这些毫无意义。咱们可以上路了。好。 我们骑马去。我知道你会骑马。
2: 王爷，
1: 你们先回府等候，三五日之后，本王自会回去。

0: 大人，王爷的安全没有问题，麻烦你转告包大人，王爷的安全我负责。是。这。欧阳兄，
1: 展昭，你我好久不见了。
0: 欧阳兄为何挡我去路？
1: 我就是不想让你追上他。
0: 你知道我追的是何人？
1: 大宋朝廷的八王爷，皇上的亲叔叔。
0: 既然知道，那就应该明白展某必须保护王爷的安全。
1: 他的安全没有问题。
0: 话虽如此，可展某非追不可。
1: 可是我非拦你不可。

0: 你为何不挡？我挡你一阵，足够他们走远了。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曾经有恩于我，可是如今……
1: 展昭，你相信我，我保证他不会伤害八王爷一根汗毛。
0: 你凭什么如此有把握？
1: 我认识他，他叫白小霜，是前任马帮帮主的外孙女。
0: 那又如何？
1: 更重要的是。
0: 他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驾！驾！驾！驾！啊！大人，公孙先生何以如此匆忙？八王爷府中卫士来报，那名夜闯王府的女子，把王爷带走了。什么？
2: 詹护卫已经暗中跟去，还说那名女子并没有加害王爷的意图，而且是王爷主动随他而去，不许卫士跟随。
3: 竟有此事？八王爷理应不会如此轻率才是啊！
0: 大人，可要通知各地的官府，或是向圣上禀奏。
3: 暂且不要。
0: 八王爷想必自有定见。若是惊动了皇上，或是通知了地方官府，只怕反而会引起骚乱。
3: 展护卫又怎么说？展护卫要卫士转告大人，
0: 八王爷的安全，他会全权处理。
3: 那就无妨。本府相信。 展护卫不会将八王爷置身险地才是。
0: 是。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适应这种荒郊野外的生活呢？
1: 不要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你
1: 怎么不服气？
0: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听着耳熟。
1: 是吗？听谁说过？
0: 白灵。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
1: 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会忘，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白灵，明天我就要回京了。
2: 我知道。
0: 是否能够再见？我们是否能够再碰面？如今是无法预测的。

0: 谢谢你，这些日子一直陪伴着我。
1: 你为朝廷选购军马，我为马帮招待你，理所当然。
0: 夜深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1: 不，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
0: 白灵，
1: 我是江湖儿女，不惯矫情作态，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轻我。
0: 我永远都不会看轻你的。可是
1: 你不希望我留下吗？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
0: 可是你知道我早有妻室。
1: 我不要任何名分。
0: 你知道我长于皇家。
1: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不会让你令皇室蒙羞。
0: 白灵，
1: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从不矫情。我要留下是因为我真的想留下。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但是我永远会记住今晚这一刻。

0: 他也曾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这幅画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身边。可是，在你离开马帮，回到京城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1: 我知道，当时马帮也曾派人来通知我，可是当时京城中也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0: 那有什么事大到你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去参加？这关系到我赵家家族血印存续，大宋江山正式的问题。
1: 事关重大，当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如今，我也不会对。

0: 任何人说。
1: 那之后呢？办完了你所谓的大事之后，你为什么都没有到他的坟前去上炷香？
0: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能再去。如今，我正试着把这段往事给忘了。
1: 你也的确是忘了。
0: 不，我没有啊。
1: 你不要再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喜新厌旧，薄情寡义。
0: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认识白灵这个人？你跟马帮有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等你到了马帮，你自然就会明白。在这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你。
0: 也罢，到了马帮再说吧。

0: 公孙先生，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
1: 啊，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0: 相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相莲做主，相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
1: 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
0: 公孙先生。
1: 这是相莲唯一能做的。公孙先生，包大人是否查出了什么？不，还没有。公孙先生，你们回来了。大叔，大叔。
0: 大叔，大叔，大叔，
2: 小莲，真的是你！大叔为你担心死了。
3: 大叔，是媒不肯认我们。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叔，你要帮帮我！大叔，
2: 小莲，你放心，大叔就是来帮你认人的，你不要再难过了啊！公孙先生。
1: 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在地堡陈春去厅中说话。陈春，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是，
0: 香莲，来。
1: 公孙先生，放心，大人问过话之后，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你回房中。
0: 安心等待吧。是，多谢公孙先生。陈春，请。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
4: 请起。
0: 谢包大人，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小人见过她了。她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回报大人，她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她长大的。
4: 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回报大人，
0: 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不错，
4: 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0: 啊，回报大人。
4: 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
0: 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4: 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
0: 是。不过，
4: 怎么，你有何爱难之处？
0: 回报大人，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
4: 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你无需担心，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
0: 是是。今日天色已晚，不客前往，
4: 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
0: 好，是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
4: 张龙、赵虎，属下在。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
1: 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是。谢包大人，请。大人，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 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恐怕不妥吧？
4: 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
1: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
0: 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
1: 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
0: 暗中指认，倘若导致错认，岂不更糟？本府何尝不知，此举并不妥当。可是除此之外，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

0: 爹，娘，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请爹娘保佑，让世美肯认我们，这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求爹娘保佑。
1: 你是什么人？
2: 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
1: 是。你是？
2: 你不用害怕，我是驸马府的人。
3: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
4: 不敢，本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
3: 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尽知，但说无妨。
4: 既然如此，本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本府特来澄清。
3: 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
4: 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
3: 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也罢，本宫愿意见他。
4: 多谢驸马。人证就在厅外，不知。
3: 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
4: 那本府就得罪了。马汉，
3: 请。

0: 啊？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错，陈春当场认人，证实的确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果然是同名同姓啊。莫非大人尚有不解之处？
1: 本府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
0: 哦，请大人明示。
1: 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这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
1: 不，他却欣然接受，毫无异议。
0: 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不得不如此。
1: 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啊？
0: 大人，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大人又何必介怀呢？
1: 也许是本府多虑了，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
0: 大人，应该不会吧？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
1: 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科考落地之后，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
2: 大叔，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
3: 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的确不是。
2: 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
3: 那是同名同姓，他是泸州的合肥人。
2: 不，村里的陈坤大哥说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
3: 他呀，那一定是看错人了。香莲啊，大叔知道你一直认为这驸马就是世美，可是大叔绝不可能认不出他来呀。这样也好，至少啊不是世美他不肯认你们。
2: 那世美现在在哪儿？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该怎么办，大叔？我该怎么办？
3: 小莲，你也不要再难过了。听大叔一句话，回家吧。啊，至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可以照顾你们，春哥和冬妹才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呢。

0: 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你还敢说？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
2: 包大人不是说了吗？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
1: 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
2: 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
1: 魏明，你说的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
2: 驸马爷就放心吧，那程春来了又能如何？只要花些银两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春来的陈世美。
1: 你，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
2: 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
1: 啊。

0: 你是什么人？恭喜状元公。多谢，阁下是？
1: 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咱家不请自来，还望状元公不要见怪。好说好说。
0: 魏公公此来有何见教？
1: 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不知献杀多少应考举子，并且也让京城百姓有机会一睹状元公的风采。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退。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皇上陈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今乐平公主还是待字闺中，巧遇状元公后，便起下了爱慕之心。太后对乐平公主一向宠爱，如今已请皇上赐婚，将状元公招为驸马。
1: 啊，不，魏公公，在下家中早有妻室，此事万万不可呀。
0: 别急，公主对状元公青睐有加，大家自然会了解清楚。状元公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儿女各一。大家说的可对？
1: 魏公公既然对在下的身家背景如此明了，理当知皇上赐婚一事绝不可行。
0: 不，公主是由洒家一手带大，她一向眼界甚高，难得对状元公情有独钟，洒家怎能让她失望？
1: 魏公公此话何意？
0: 只要状元公同意，洒家自有办法让状元公攀龙附凤，堂而皇之地成为驸马爷。事隔才几个月，驸马爷应该不会如此健忘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谁也不能逼你成亲。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
1: 魏明，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
0: 当初你可以不听，如今这个局面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1: 不，在下确有蹊跷，只要查阅学籍，即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
0: 洒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
1: 魏公公，此话怎讲？
0: 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来自泸州合肥。他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巧的是，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而理所当然地被招为驸马爷了吗？
1: 什么？这怎么行啊？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
0: 大家说过，他无亲无眷，再说在这京城里头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
1: 就算没人认得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
0: 状元公放心，大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
1: 不，万万不可。

0: 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
1: 状元公，这是咋家的事，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
0: 不，在下绝不同意。
1: 如果状元公不同意，那公主的一番情意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0: 公主若是得知在下确有其想，想必也会谅解。
1: 不，既然公主是咱家一手带大的，咱家自然对她知之甚深，以公主的脾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哼，即便如此，也只有让公主失望了。
1: 如此说来，状元公是不肯这么做了。
0: 在下实在不能。还请公公见谅。
1: 也罢，既然不能勉强于你，咱家也只能作罢。不过这状元公的头衔恐怕也不属于你了。
0: 你说什么？
1: 咱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而不是舒城县的陈世美。大家相信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至于你嘛，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

0: 我们的计划是铁马。怎么，你改主意了？
1: 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
0: 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可是那陈春呢？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那以后呢？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而奴婢 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奴婢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清香莲，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
2: 你可明白？小莲明白。陈春，
3: 小人在。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是。并将秦香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是。
2: 小人遵命。公孙先生，
4: 学生在。交代府中账房，
2: 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香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是。
4: 多谢包大人。
2: 你不必向本府致谢。 返乡之后，你要独自一人抚养2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

0: 陈春，你们预定何时启程？
1: 回报大人，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明日一早即刻启程。
0: 相莲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一晚，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你们退下吧。
1: 谢包大人。

0: 这白小双又是何人？她是白灵的女儿。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
1: 我就是白小霜，你是白小霜，那你爹是？我没有爹，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这19年来，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甚至连她死了，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不。
0: 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没有人会相信你。我今天带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
2: 白灵。

昔日一别，竟成永诀。我再也没有想到，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

0: 你爹究竟是谁？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
1: 我说过我没有爹。

0: 让我这样问你吧，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在你娘难产之时，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
1: 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像那么薄情的男人

0: 本就没有心，又怎么会心怀愧疚？
1: 马帮耳目遍布天下，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难道白大当家的

0: 任务呢？
1: 我会让我娘瞑目的，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
0: 你能够找到他？
1: 我不仅能够找到他，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
0: 如今，他人在何处？
1: 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

0: 我是你爹。
1: 我说过我没有爹。今天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0: 你就是我的女儿修。
1: 住口！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凭什么让他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像你这样的人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
0: 我不知道。白灵，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怀了我的骨肉，我更不知道他还因此而死。若早知道，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
1: 不要找理由，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
0: 不，我不是在找借口。

0: 对我动手，我不会有半点闪躲。
1: 就凭我的武功，就算你想逃，逃不掉。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你就动手吧。
1: 好，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

0: 斩护卫，
1: 王爷受惊了。
2: 展昭，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
1: 展某在此，休想伤害王爷。
2: 展护卫，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
1: 王爷，
0: 展昭，
2: 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还不赶快让开？
1: 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光凭这一点。

0: 来了，当家。
1: 小双，你这是干什么？
2: 爷爷，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1: 你明知他是你爹，你不能杀他。
2: 爷爷，他不是我爹。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
1: 他不能来。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准他来，更不准他来上坟。死者为大，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回马帮去，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

1: 不错，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也该在这里结束。
0: 爷爷，我再等你说清楚，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
1: 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
0: 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
1: 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不，有关。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更不会有你。当年，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马帮虽为江湖，却也为朝廷尽点力。于是，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哈哈哈哈哈哈！
2: 八贤王一路辛苦了，老夫白英未曾亲自迎接，还请不要怪罪。白大当家的好说，若非马帮搭救，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
1: 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
2: 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
3: 这都是
1: 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同时，白大当家的又恐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
2: 万万不敢。
3: 啊，请坐。
1: 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白英一介江湖草莽，没有大礼参拜，以是失礼，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 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协助朝廷充实军备，实属难得。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恃，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好，的确不愧为八贤王，白英由衷佩服。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
2: 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在此期间，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灵儿，
3: 在。
2: 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是，包在我身上，只要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他。
1: 小女白灵武艺高强，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看看西北的风光。
3: 那就有劳白姑娘了。
2: 哎，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那不能那么客气啊！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叫我白灵。
1: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这就是当年的情形。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
2: 人非。

0: 草木，孰能无情？挑选良驹，的确费了不少时日。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白大当家，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1: 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
2: 怪只怪我娘任人不清，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1: 小双，
2: 爷爷，我没有说错，他离开马帮之后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
1: 不，他来过，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
0: 白大当家的，你为何不让我见他？
1: 不是我不让你见他，而是他不愿意见你。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王爷，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见他。
0: 我
1: 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
0: 白大当家的，
1: 你不必再说了，你是当朝的王爷，我是马帮的帮主，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不知轻重。
0: 白大当家的，
1: 王爷请自重，白灵不想见你，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你请吧。

0: 他走了？
1: 走了。
0: 那就好。
1: 灵儿，虽然你不许爹杀他，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
0: 爹，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
1: 你，
0: 他来自皇室，而我却来自江湖，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
0: 不，爹，我了解他，不用你去逼他，他也会把我娶回去。可是我自在惯了，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那样对他，对我，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1: 可是你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
0: 爹，女儿不想嫁人，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祖孙三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就足够了。
1: 你真的这么看得开？
0: 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爹，能怀上他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爹，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0: 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爹就一切依你。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
1: 不错，灵儿一向有主见，老夫也知道，对他勉强不得，只好由他。好。 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他还是不肯来？
0: 小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
1: 爷爷，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
0: 不，他也曾经试图要来，白搭当家的，不。 我必须告诉小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娘生下你之后，犯了血崩之症，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派人去通知她，而我。 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于是也失去了理智。快点啊！是，驾！驾！驾！驭！
2: 有人挡住路，
0: 白大当家的，回去！白大当家的，回去！
2: 白灵他，
0: 我不许你去看他。
2: 不，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
0: 他是因你而死，你还敢去打扰他？
2: 因我而死？
0: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你不必知道，你也不准去看他。
2: 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
0: 不行！若是我非去不可呢？我就杀了你！
2: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去。
0: 好，到来。
3: 是。
0: 老夫以此钢刀为誓，只要你不立刻回京，老夫不但要杀你，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吾为此事，如同刺刀。 当年银铃儿处死，北上过渡而铸下大错，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有难弥补的裂痕。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错。小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
1: 爷爷，我不怪你。
4: 白姑娘，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
1: 并无怨恨，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小双，我不会认你。这十九年来，我只有爷爷，只有欧阳叔叔，只有马帮的弟兄，我没有爹。小双，爷爷。
5: 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让我突然接受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6: 小双，启禀大人，秦香莲求见。哦，让他进来。
5: 是，请，请。

0: 竟连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见本府有何事？可是银两太少，不服家用。
0: 不，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
1: 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本不该打扰。不过香莲斗胆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
1: 你说。
0: 当亲驸马不是香莲的夫婿，包大人为办香莲冒惹皇亲之罪，香莲感激不尽。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
2: 新科进士之中，除了驸马之外，并没有陈世美之名。以常理推断，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
0: 可是发放起进已经半年，如果返乡的话，也早该到家了。
2: 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恰巧与他错过了。
0: 同村的陈琛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未曾见世美回来啊。
2: 这
1: 香莲，你的意思本府明白，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可是除了大人之外，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所以
1: 本府明白，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于你。
0: 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
1: 你且回房歇息，明日返乡路途遥远，还有儿女要照顾，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
0: 是，香莲告退。
2: 大人，人海茫茫，何处去寻呢？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无颜返乡，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1: 那就更要去找。对我等而言，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所谓饥民之饥，苦民所苦，这才是为官之道啊。
2: 是大人体恤百姓，足为百官表率。
1: 不，本府岂敢图此虚名，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2: 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一有消息立刻回报。大人何事忧心呢？
1: 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这是虚而不实。
2: 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
1: 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

0: 白琳，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这份愧疚，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 请进。小叔，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啊？快坐下来说。
1: 不用了。

0: 我问你两个问题，问完我就走。
1: 好，你尽管问，我一定照实说。
0: 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
1: 事到如今，你还想知道？
0: 不错，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

0: 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她的热情、豪爽、率直、真诚，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虽然我比她大了十几岁，可是不错，我的确真心爱过她，而且到了如今，我仍然没有减少一分对她的爱意。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1: 不要问我是否满意，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0: 你说，
1: 如果当时他没有怀上我，如果当时他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你会不会把他娶回去？
0: 我会。
1: 你那么肯定？
0: 虽然我早有妻室，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就更多了一份顾忌。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
1: 结果呢？
0: 他们终于同意了。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
1: 就算你有心娶她，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受到皇家的拘束。
0: 我知道，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做一介平民布衣，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惜，造化弄人，命中注定。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你要走了？
1: 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
0: 那你是肯原谅我了？
1: 明日一早我要去祭坟，你可以一起来。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

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晶，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

0: 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脚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岛，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

0: 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阿诗诺耀世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6: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哎，公公，哎呦，您总算来了，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1: 怎么，你是怪咱家来迟了？
0: 不迟不迟，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
1: 不急，咱家有几句话要问。
0: 啊，行，公公，请问。
1: 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
0: 是的，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
1: 你可曾告诉他，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
0: 说了。
1: 很好，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
0: 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
1: 好极了，那咱家就送你一程。
0: 哎，不不不不，哪能劳动公公大驾呢？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小人自个儿回去。
1: 哦，你自家回去，咱家可不放心呢。韩琦
2: 在，
1: 你送他一程。
2: 是。
0: 哎，不不不不不不。小人自己走，自己走。
1: 大家是要送你回老家。
0: 公公，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这次能敲诈咱家500两白银，将来你就要的更多，留着你后患无穷。
0: 哎呦，公公，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公公饶命啊，公公饶命啊。
1: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杀。啊啊啊啊

0: 他埋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是。
0: 不是你那么贪心，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0: 白小双肯认王爷了吗？认不认虽然不知道，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嗯，百灵，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跟你一样，有一身的好武艺。她跟你一样。 倔强，而自由主见。他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1: 灵儿的确够倔强，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他没有看错你。
0: 白大当家的，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还请王爷大人大量，不宜怪罪。不，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可想而知。然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不。
2: 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不能怪你，
1: 小双。
2: 爷爷，
1: 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今天，在你娘的坟前，你也该认父归宗了。

0: 我姓白，不姓赵。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
1: 小双，
0: 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可是我不属于皇室，我属于江湖，属于马帮。
2: 小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认祖归宗，之后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
0: 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她没有后悔过。
1: 小双，
0: 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我会留在这里继承爷爷的事业，接掌马帮。
3: 王爷可以启程回京了，免得府中挂记。

0: 未来府衙，学生已经命张龙赵武前去驿馆催促。
1: 哼，你名小小的地保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0: 大人请勿动气，或许是另有原因。
1: 哼，
2: 启禀大人，驿馆回报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
1: 不来府衙，却又去了何处啊？
3: 大人，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一大清早才开城门，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
1: 什么？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
0: 大人，学生再三交代，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他却独自出城，实在是有违常理。
1: 张龙赵虎
2: 在，
1: 你二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如无所获，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
2: 是。
0: 大人，那陈春突然独自出城，实在令人费解，莫非是与驸马府任人之事有关？
1: 单说皇上要本府前往驸马府为任人之事致歉，届时本府再试探一二，或许能查出端倪。
0: 皇上也知道这件事了？
1: 不错，然而眼前先要安抚香莲母子，就让他们暂时继续留在府中，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0: 是，学生遵命。
4: 陈春大叔失踪了？
0: 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
4: 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否则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
0: 你不要担心，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5: 娘
6: 娘
5: 娘娘、
4: 哎、
5: 娘，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
4: 春哥不急，等爷爷回来咱们一块走。
5: 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
4: 会的，娘答应过你，走之前啊，一定给你买。
5: 哦，
0: 春哥会写字了？
5: 嗯，
4: 啊、哦，是啊，刚学会不久，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好让他习字。
0: 啊、哦，不愧是书香门第，好好努力，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
4: 多谢公孙先生金口。哦，包大人可在府上？香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
0: 啊，大人公忙，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
4: 啊、哦，是。
1: 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打扰驸马之事登门致歉，还请驸马宽宏大量，原谅一二。
7: 包大人见外了，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本宫只是举手之劳，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
1: 吾汝圣上得知此事，对本府颇有微词，本府若是不来，岂不让皇上操心？
7: 皇上怎么会知道的？
8: 回驸马爷，府中人多嘴杂，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不慎传扬出去。奴婢立刻下令追查，究竟是何人在发话。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奴婢在此当面请罪。

0: 魏总管无需如此，本府擅自带人前来本是不该，驸马爷不予计较，已是大度能容，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
1: 包大人好说。
0: 不过经过此番周折，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谊，倒令本府意外。
1: 包大人是说？
2: 驸马爷有所不知，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
1: 是是，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不过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城郊，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
0: 本府吃掌驸马多年，当然无缘见面。本府入世离开合肥之时，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
1: 是，
0: 不过合肥城郊白云寺，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
1: 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0: 是吗？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本府失态了，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
1: 不敢，包大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本宫佩服。
0: 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不便多做打扰，就此告辞。
1: 魏明，
3: 奴婢在，
1: 代本宫送包大人。
3: 是，
0: 请
1: 请，
3: 包大人请。

0: 恭喜太后，脉象平稳，气血顺畅，太后凤体无恙。
1: 好，你是御医，要实话实说，不要尽捡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
0: 老臣不敢，太后确实身强体健，无病无伤。
1: 那就好，年纪大了，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
0: 啊，太后，还有更大的喜事啊！
1: 你指的是什么喜事？
0: 乐平公主的喜事，难道太后还不知道？
1: 乐平公主的喜事，
0: 启奏太后，公主有喜了。
1: 你是说公主怀孕了？
0: 正是，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
1: 这孩子，天大的喜事竟然不说。内侍，
2: 在。
1: 摆驾前往驸马府。
2: 奴婢遵旨。
3: 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
4: 包大人只是来致歉，驸马爷又何须动怒？
3: 哼，致歉？那他替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
4: 驸马爷多虑了，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再说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又何必担心呢？
3: 对答如流？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
4: 奴婢也觉得奇怪，

0: 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
1: 很简单，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他年轻时的老方丈至今不已70老80，说他圆寂至少有80%的把握。
0: 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言之有理呀。

0: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魏明啊，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
1: 驸马爷请放心，那包大人查也查过，陈春也来认过人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0: 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
1: 驸马爷不必担心，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
0: 你说什么？
1: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消失人间。
0: 你把他杀了？
1: 不杀他不行啊，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
0: 你，
2: 太后驾到。
3: 母后，
4: 别起来，别起来，该起来的时候啊就该起来，该活动的时候就该起来活动，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任意倔强。
3: 母后，您要来驸马府，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
4: 哀家要不是这么做，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
3: 母后，
4: 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你看你，怀了身孕都不告诉哀家。驸马。
0: 臣在。
4: 你说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0: 回太后，臣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太后。
3: 母后，你不要怪驸马，是女儿的主意不让禀报母后的。
4: 哦，这又是为什么？
3: 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如果生了儿子才敢禀报母后。
4: 岂有此理，如果你们生了女儿，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
3: 没有，母后，
4: 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明白吗？
3: 女儿明白。
4: 驸马。
0: 臣在。
4: 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要哀家招你为驸马，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从今往后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意。
0: 世美不敢。
4: 我料你也不敢，如果你敢辜负了她，哀家可要你的脑袋。
3: 母后，你别吓着她。
4: 哀家可不是吓的，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哀家可绝不会饶过的。
3: 母后。
4: 好了，我们不说他了。你怀了孩子感觉怎么样啊？你啊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听御医的话，知道吗？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

0: 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
1: 公孙先生，恐怕你我俱都错了。
0: 大人何出此言？
1: 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
0: 礼部学籍，王丞相的指认，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
1: 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泸州府的回政也是根据学籍，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
0: 大人怀疑之处何在？
1: 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又如何？
0: 这

0: 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不论学籍，单论本人，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又将如何判定？
1: 指认，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大人，陈春来京，这就是主要的目的，而陈春业已证实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
0: 然而那陈春如今又安在？陈春凭空消失，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便是他被人收买，做出伪证，而后被杀之灭口。
1: 不过大人，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尚难以认定。
0: 那是当然，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
1: 既然真相未明，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
0: 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露出了口风。
1: 哦，学生愿闻其详。
0: 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他却言道也已圆寂多年。
1: 哦，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
0: 不，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
1: 如此说来，他是在说谎。
0: 不错，而这谎言恰恰说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

0: 驸马爷，驸马爷，
1: 太后要回宫了。
0: 是，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哎，驸马稍后。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连皇上也得让公主三分。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只要公主受到伤害，太后是会不顾一切的为公主挺身而出。
1: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0: 事到如今，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不能松口，否则，
2: 没有找到陈春。
3: 是，东城外十里方圆都找遍了。
2: 临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
3: 回大人，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
2: 你们辛苦了，退下吧。
3: 是。
4: 大人，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2: 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
4: 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
2: 不，再传人来，难保不会再被收买，再被灭口。
4: 可是大人，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
2: 不，府中就有一名

0: 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大人是说，包大人，陈真大叔真的失踪了吗？
1: 不错，本府派人遍寻不着，倘若本府没有错估，恐怕他已被人杀害。可是陈真大叔平时并未逾越节怨，又会有谁要杀他呢？
0: 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包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乡里，倘若本府判断不错，那陈春被杀人灭口，乃是因为做了伪证。
0: 包大人的意思是，
1: 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

0: 大人分析，陈春受了贿赂，做出伪证，驸马担心后患无穷，方才杀人灭口。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就只有你了。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见他。
1: 只有你不会错认他。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不可能。
2: 既然进不去，
1: 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如何与驸马见到面，本府自会安排。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必须确定。 你肯作为人证，包
0: 大人，相连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相连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
1: 不，没有那么单纯。纵使你与他见面，他也可以矢口否认。本府要你不动声色，回到府中之后。
0: 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
1: 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包大人，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
0: 那相连满腹的冤屈又如何能忍呢？若是你不能忍，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
1: 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而另思他法。

0: 小莲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认。
1: 既然如此，你还是待在府中，不可外出。本府安排妥当，自会带你前去认人。你去吧。

0: 大人，这的确太难为他了。本府何尝不知？然而，他若是不能忍耐，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要想再让他认罪，是比难上加难。此举虽然残忍，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大人打算如何让秦香莲跟陈世美见面呢？王丞相，
2: 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
1: 正是，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
2: 包大人确认。

0: 驸马的身份有问题？
1: 包拯至少有七成的把握。相爷可是担心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
0: 并非老夫担心呐、啊。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如今若再有错，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
1: 相爷无需顾虑，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两人见面自然无事。
0: 那倘若是呢？
1: 相爷，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他便是抛弃妻子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
0: 这包大人，你总是言之有理呀、啊。
1: 包拯只是据理力争。
0: 问题是，以包大人之见，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
1: 只要相爷邀驸马来府中做客，而由包拯作陪，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如此一来，他二人即可见面。
0: 这
1: 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或遭驸马非议，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其他一概不知。如此一来，自然与相爷无涉。
0: 要那驸马过府，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
1: 相爷是驸马的恩师，恩师相招，门生焉得推辞不来？
0: 包大人，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
1: 请相爷恕罪。包拯左思右想，除却如此，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包拯实在除了相爷之外，别无其他人选。
0: 也罢，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就替包大人卖命吧。
1: 多谢相爷。
2: 孙先生，
3: 质子何故啊？却要遭此不幸。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
4: 换我抓你了，
2: 这也好。不管有爹没爹，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3: 大人要你见了驸马，要多多忍耐，也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多加体谅。
2: 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
3: 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
2: 哎，公孙先生请留步。
3: 你还有事？
2: 请恕香莲多问一句，倘若那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
3: 这，
2: 公孙先生，香莲理当知晓。
3: 你真想知道？当你击鼓鸣冤，大人受理此案之时，便已心怀不忍。
2: 为何？

0: 大人早就知道，不论驸马的身份如何，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
1: 公孙先生不妨明言，
0: 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一律当可判死刑。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你是否还肯前去任人作证？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你最好先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自从有了身孕，总觉得胸闷，出来走走反而舒服一些。
1: 是吗？要不要歇一会儿，别把你累着了。
0: 母后要我该动就动，不能总是赖在床上。怎么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入秋之后冷热无常，我是担心你受寒呢。
0: 瞧你说的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
2: 奴婢见过公主驸马。
0: 魏总管，有什么事吗？
2: 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来人正在等候回话。
0: 哦，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
1: 魏明，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婉言谢了吧，改日再登门致歉。
0: 驸马为什么不去啊？
1: 我担心你的身体，想留在府里陪你。
0: 等孩子生下来还有六个多月，难道说你这六个月里都不出门了？王丞相是你的恩师，恩师邀约岂能不去？非但失了礼数，也难免遭非议。
1: 那好吧，我快去快回就是了。魏明，
2: 奴婢在。
1: 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
2: 是。
3: 明日，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届时，本府会安排你，让你当面见到驸马。究竟他是否你的夫婿，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0: 是。
3: 不过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不论他是否你的夫婿，都要不动声色，直到返回府衙之后才向本府说明，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
0: 相莲做得到。
3: 此外，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他便犯了欺君大罪。
0: 包大人，公孙先生都已向香莲讲过，那必是死罪。
4: 大人，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
3: 那么你考虑的结果如何？
0: 大人，如果真是他，那香莲认为他必死不可。
3: 难道说对你而言

0: 夫妻之间早已情断意绝。
1: 不，香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她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而她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即便国法不去制裁她，天地之间也难容她。大人，并非香莲不念夫妻之情，倘若香莲如今放过他的话，香莲又怎么向两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这天地之间又岂有公理可言？大人，每当想到此处，香莲的内心就如刀割。非死不可。
0: 本府明白了。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

0: 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

0: 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

0: 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

0: 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嵌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马汗，是，真是难为他了。爹娘，如果明天不去认世美，那爹娘的冤屈就永远难伸。可如果去认了， 世美她就会死，认与不认，媳妇都为难，都对不起两位老人在天之灵。还望爹娘原谅媳妇，并且给媳妇最大的勇气去面对。

0: 人
1: 这种火车一样的哈。
0: 嗯，你看这段，
1: 哎，是啊，
0: 啊，
1: 不错，好，好，不错。
2: 恩师，
1: 嗯，
2: 秋高气爽，菊花正艳，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
3: 是啊，
1: 是
3: 啊，
1: 是啊。
4: 花开花谢，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花木有荣枯，人生有起伏，倒是提醒我等，人生在世，得意当思失意时，富贵不忘贫贱日啊。
5: 啊，包大人行事之言发人深省啊，然而对老夫来说，却唯独对静杰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呀。
2: 恩师高风亮节，满朝清羡，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
6: 驸马说得对，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令人望尘莫及呀。
1: 是啊，
3: 是是是是是。
5: 哎，诸位诸位，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主角是菊花，而不是老夫哦。啊，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请坐，
1: 请，
2: 好好，
3: 坐坐坐坐。
0: 今日啊，不能单纯赏菊。当满园田菊初开之时啊，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近日菊茶新成，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
4: 是啊，是啊。
0: 来人，
4: 在。
0: 看茶。
4: 是。

0: 诸位，品过此茶，评价如何呀？
1: 淡淡菊香，香而不腻，的确别有一番风味。不过恩师，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公主有孕在身，本宫实在不便迟归，得先行告退，还望诸位大人见谅。
0: 驸马记挂公主，此乃人之常情，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驸马尽管请便。
1: 多谢恩师体谅，诸位大人见谅，本宫告辞。告辞。
0: 来来，诸位大人，我们继续品茶。
2: 好，
3: 好，好，好，
0: 请，
4: 请。

0: 驸马爷，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你人在当场，难道看不出来？
0: 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侍女？
1: 就是她。
0: 奴婢的确看到，难道驸马爷认得她？
1: 她就是我家乡的妻子，秦香莲。
0: 哦，原来是她。
1: 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她什么时候进京的？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
0: 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卫民，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
0: 驸马爷不要惊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告诉驸马又如何呢？不知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夫妻相认，还是要矢口否认，把他赶出京城？驸马，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命人赶他出去。随后他击鼓鸣冤进了开封府，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又岂能买通陈春作伪证？
1: 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那就很明显地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
0: 那又如何？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

0: 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
1: 那他待本宫离开之后，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那又有何不同啊？
0: 驸马爷，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怎么问，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学籍资料已换。

0: 你且抬起头来。本府再问你一次，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美。
1: 不是，县莲从未见过此人。
0: 既然如此，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你为何神色有异？如今更是双目含泪。
1: 回报大人，相府认人之时，相莲心中百味杂陈，后来与驸马见面，发现不是夫婿时，心中一则失望，一则庆幸，故而难以掩饰。
0: 本府倒要知道，你因何失望，又因何庆幸？
1: 回报大人，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美，于是心中暗想，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谁知驸马并非陈世美，心中自然无比失望。不过一想如此也好，虽然陈世美下落不明，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香莲所受的苦难，不至于付诸流水，故而庆幸。
0: 这便是你神情有异、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
1: 包大人，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却故作不识？
0: 是与不是，你心中明白，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
1: 包大人，香莲带着子女千里迢迢来京寻夫，倘若真是那陈世美当面，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香莲曾说，为了公婆的冤屈，不惜看他身首异处。倘若如今香莲反倒为他脱罪的话，香莲又怎么向公婆交代？
0: 本府并无此意，你无需难过。你去看看春哥冬妹，免得他们担心。

0: 大人莫非心中仍然存疑？
1: 本府理当不会错判才是啊。然而。

0: 是他，真是他，我竟然见到他了。可是我不能叫他死啊，他可以不认我们，可是两个孩子不能永远没有爹呀。我实在是狠不下这个心。
1: 不，暂时还不要。
2: 大人是打算
1: 再缓一下，有些疑点还令本府

0: 难以释怀。
1: 是。
2: 启禀大人，展大人派人传话，八王爷回府了。
0: 好，立刻备轿。
2: 是。
0: 王爷安然返京，保准心中大石总算放下。
3: 本王私自出京，有劳包大人担心，是敢过意不去呀。
0: 包拯不敢，只是皇上的确忧心如焚。包拯立刻进宫禀奏，也好让皇上宽心。
3: 哦，不劳包大人，本王自会进宫向皇上说明的。
0: 是。
3: 包大人不问本王出京为了何事啊？
0: 王爷行旨自然有据，包拯不敢妄加动问。
3: 本王此次出京纯粹是为了私事，不过包大人职责所在，理当让包大人明了，也免得皇上对包大人有所责难。
0: 王爷若肯赐告，包拯洗耳恭听。
3: 此次展护卫全程参与其中，就由展护卫来说吧。
4: 此事涉及王爷私密太深，展昭不便多言。
3: 不，此事迟早都要让包大人明白的。既然小双是夜探王府之人，把事情说开了，也好让包大人不必担心本王的安全。再说，本王与白灵之间的事情，由本王亲口来说，实在是难以开口，还是由你来说吧。
4: 展昭遵命。大人，请让属下慢慢禀报。

0: 驸马，驸马。
1: 公主，
0: 怎么，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1: 没有，没有什么事。
0: 你还想瞒我？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来，说给我听听。
1: 那好吧，公主说的没错，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
0: 哦，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
1: 公主取笑我了。相爷府中菊花盛开，而且拥有许多珍品，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不禁让人联想，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我是担心与公主的幸福生活是否也会有不幸之事。
0: 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只要我们善加珍惜，怎会有幻灭之日呢？
1: 正因为得天独厚，难免遭人妒忌，我是担心万一有人从中破坏。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
0: 驸马，你的确是奇人又天了，我就不相信

0: 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别说是我，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请驸马尽可放心。
1: 公主，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公主不必当真，更无需忧虑。
0: 夫妻有如同命鸳鸯，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都跟公主有关，我又怎会不当真呢？
1: 都怪我，都怪我，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0: 这就对了，只要我们尽情享受着幸福的时光，又何必瞎操心呢？

0: 那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如今就进展到此。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确认不是她的丈夫？
1: 正是。那既然是认错了人，此案不就已了吗？
0: 理当如此。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
2: 秦香莲如今可在府中，我去跟她谈谈。
0: 不，他帮春哥买笔去了。哎，真是可怜呐！他一个女子，除了要照顾儿女之外，还要承受夫婿失踪的无助。

0: 就是他。
1: 是你要见我吗？
2: 姑姑应该认得我才是。
1: 不错，你是今日在相爷府奉茶的侍女。
2: 那公公还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身份，请公公转告他，我要见他一面。
1: 你到底是要见谁？
2: 公公难道让我称名道姓不成？公公不必看了，香莲是一个人来的。
1: 咋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2: 堂堂一个驸马府的总管，香莲确信公公知道此事，并且一定会让香莲见他。
1: 咋家的确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2: 公公身为驸马府的总管，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名叫秦香莲的女子亲自出来见面。
1: 你错了，咱家一向与人为善，既然有人来见咱家，咱家总要出来见他，或许还能帮人一把。
2: 尚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公公就帮不上香莲什么了。告辞。
1: 你到哪儿去？
2: 香莲是从开封府来的，自然要回到开封府去。
1: 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2: 公公既然帮不上香莲的忙，那香莲说那么多又有何意呢？
1: 如果大家能帮上你的忙，
2: 那香莲向公公保证绝对不会禀报包大人今日在府中所见。
1: 你见到什么了？
2: 香莲见到一个熟识多年的人。
1: 没想到你竟敢一个人来驸马府。
2: 情势所逼，香莲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
1: 如果咱家确实不知情，
2: 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所作

0: 无人知晓，江莲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去揭发他。
1: 如果咱家让你见他呢？
0: 那香莲保证包大人永远不会知道。香莲明天一早就带着子女回乡下去，再也不会回来。
1: 好吧，大家安排你从侧门进，至于他肯不肯见你，那大家就没有把握了。
0: 香莲多谢公公。
2: 他又找到驸马府来了。
1: 驸马爷不必惊慌，奴婢已把他安排在柴房里等候。这府里没有人知道，只有奴婢的两个心腹在门口守候，等着驸马爷去与他见上一面。
2: 你疯了？我为什么要见他？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1: 驸马爷向包大人说了不认识驸马爷，如驸马爷不肯见他，他就会向包大人说出实情。若不是如此，奴婢又怎会让他进府呢？至于见与不见，那只有驸马爷自己定夺了。

0: 香菱，你还好吧？
1: 你说呢？
0: 我
1: 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家乡的情形。
2: 魏公公，
3: 去，把韩琦找来。
2: 是。

0: 爹娘，爹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不孝。
1: 我带着爹娘的牌位，带着春哥和冬妹一路研讨而来，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京城。可是谁知道，谁知道你们驸马府不但戒备森严，还把我当个疯婆给赶了出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我才到开封府向包大人说你不孝父母，抛弃

0: 你竟然让陈春大叔当着包大人的面做伪证，你让我们都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人。
1: 那是魏明魏总管收买了他，我之所以冒名顶替赵薇驸马，也都是魏总管的主意。
0: 不，我不想听你解释，我不想听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别人的头上。
1: 我不是要跟你解释，我不管你怎么看，甚至于未来想要报复我，我都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对吧？
0: 好，你既然想说，那你就说吧。
1: 当时我金榜题名高中状元的时候，的确是欣喜若狂，本以为就可以回家乡光宗耀祖了，谁知道。
2: 请。韩琦见过公公。
3: 你们俩下去。
4: 是。
3: 这柴房里头有一名叫秦香莲的妇女，你要暗自藏身，等她出来之后，你要牢记她的相，等贾家的吩咐再做行动。
4: 是，韩琦遵命。
3: 你先下去。
1: 当初我要是不同意魏明的安排，我千辛万苦考取的状元立刻就化为乌有。回想之后还是一事无成，最多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先生。
0: 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从小我爹教你读书识字，我爹教你孔孟之道，你自己十年寒窗铁砚磨穿，难道这就是你读书之后的结果吗？
1: 香莲，我本打算事过境迁之后就差人送银两回家，可是……
0: 住口！陈世美，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啊！爹娘他们只想一家人团圆，快乐地过日子。两个孩子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够疼他们照顾他们的爹，而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吃苦上进安贫乐道的丈夫，我们想要的仅此而已，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理由都无法解释你忘恩负义泯灭人性的无耻行为。

是我给春哥买的新笔，我本指望他能够用功读书，勤奋向学。可是如今，与其让他读书之后像他爹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寡廉鲜耻。 还不如让他做一个放羊种地的庄稼汉好。

相莲，你打算怎么做？你放心，我不会向包大人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我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就已经死了。

0: 驸马爷，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他不会跟包大人揭穿我的身份。
0: 哦，那就好。从此以后，驸马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展毁。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你可都清楚了？
1: 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言明一切。
0: 本府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属下认为秦香莲必定有所隐瞒。
2: 展护卫此言，
1: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直言。展昭凭的是直觉判断。
0: 展护卫的看法与本府不谋而合。然而单凭直觉未必正确。展护卫不妨略作分析。
1: 是。纵观全案，虽然不能证实驸马就是秦香莲的丈夫，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0: 你是依据本府以明讳方丈框出驸马谎言而做的推断。
1: 正是。至于陈春的失踪，秦香莲的神态有异，的确让人起疑，却又无法证实，所以属下认为此案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从白云寺查起。
0: 展护卫是说，若由白云寺证实驸马并非缉毒的陈世美，则可以反证驸马是来自陈家村。
1: 属下正是此意。
0: 这倒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
3: 大人，由白云寺追查驸马的身份的确是可行之策，然而学生不明白的是，那秦香莲既然明明声称驸马并不是夫婿，为何展护卫却不愿采信呢？
1: 并非展昭不愿采信，一般而言秦香莲没有说谎的理由，可是当事情涉及到男女之情，就很难用常理判断。以属下之见，秦香莲说谎只有一个理由，她对陈世美情意未了，而不忍见她身首异处。
3: 这倒是在学生估计之外。
0: 本府与公孙先生在谈论案情、推断人性之时，经常会将情爱二字未曾估算在内。其实多少刑案皆是源

0: 自于此，倒是日后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才是啊。
1: 是，学生受教了。
0: 总之，展护卫一言提醒了本府，你我就由泸州府着手。
1: 大人，如今秦香莲既然声称驸马并非其夫婿，明日便要离京返乡，现在已无原告，大人又如何续办呢？
0: 如今只有暂时将此案搁置，而以科场冒名顶替为题另起一案，由开封府主动侦查。
1: 是。
2: 可怜那秦香莲千里迢迢到京却无功而返，他心里面一定颇为难过。
0: 情之一字的确误人，然而外人却有难体会当事人心中之痛。
3: 什么？你要杀他？
4: 驸马爷，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
3: 不能杀他，我不能这么做。
4: 你做过的事和杀了他有何不同？无论他在柴房里与你说了什么，奴婢可以确认，必定是从此与你一刀两断，视同陌路。
3: 他的确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既然从此关系断绝，杀不杀他又有什么不同？
3: 可是他毕竟是我
4: 驸马。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就算你不同意，奴婢为了自保也得杀他。驸马必须立刻下定决心，否则一旦他回了陈家村，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纵然奴婢有天大的本事，总不能把全村的人都杀了吧。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8: 一箱只要一块钱，
5: 立即送到家。
9: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 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8: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

0: 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

0: 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门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

0: 三汽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汽，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汽，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 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7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37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7，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371箱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7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7，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37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37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37看云南，云南37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7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7吃37，一辈子都离不开37，用37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7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7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37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7。
0: 文山好371箱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7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7，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7: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9: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7: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0: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7: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7: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我们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0: 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1: 那就向北突围。
2: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1: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2: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3: 或许我有办法。从卢湾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二旅全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紧建州，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2: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1: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1: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0: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1: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
0: 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是。那天放他们。
3: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3: 尽快。
0: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你这是干嘛？
1: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3: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3: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3: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3: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3: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3: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3: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2: 天霸，我想见上一个人。
1: 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通知，请下达突围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4: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3: 是。

0: 在先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0: 孙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

0: 别管我，别瞎说，走，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0: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有你在天放生命，我就放心了。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

0: 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1: 叔。

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楚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到碎红？啊！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这是我的弟弟，这个世子，他可真的不行。
1: 玉帝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最后，醒醒，让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0: 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随红也是。
2: 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3: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孙英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到哪儿不是打鬼子？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谢谢。

0: 向少帅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2: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芳同志，
3: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4: 是。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3: 苍狼突击队，
1: 秦风同志，
3: 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4: 是。
1: 吴建强，李天柱，
5: 到。
1: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4: 秦风同志，
5: 到。
1: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如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虽然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罗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那份。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恨。出去。

0: 住！哎，干什么呢？啊，
1: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2: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1: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2: 混账！算我玩呢！滚！哎，
1: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
2: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2: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哦，
2: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
2: 你们看着他。
3: 是。

0: 师座。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2: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2: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
3: 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2: 长官，长官，
4: 怎么回事？
1: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走运，怎么办？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户籍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十七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
3: 二闻，
4: 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鲜品堪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
4: 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6: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 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水，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7: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那为什么今天？
4: 只要9块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九福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
7: 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他来了，他来了。
1: 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在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西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 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听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 老公夸。

0: 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
2: 知，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哪补。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 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九块九，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九块九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

0: 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块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

0: 心送到家。秀快酒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秀快酒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

0: 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赶快，赶快，哎，哎，
1: 怎么回事？
2: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笔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4: 是。
5: 走运，滚吧！
6: 钱大哥，怎么办？
7: 刘司令，
6: 你们还想干什么？
7: 刘司令，
6: 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7: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一。

0: 事的时候，
1: 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
2: 司令，
0: 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
2: 刘司令，请你三思。
3: 把东西留下。
4: 司令，
3: 你回去告诉陈天发，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斯我刘某人和陈天发恩断义绝。

0: 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皇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皇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2: 你多虑了，那些皇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皇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精神点儿，
2: 发响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3: 站好了，发响了。
2: 报告太君，皇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3: 对对对。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0: 饶他吧，太君。
2: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3: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4: 太君，
3: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打

0: 彼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い。
2: ビーラ、找到他吧。
1: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1: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太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1: 太君，
4: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
4: 不要求你
2: 了，饶了
4: 求你饶他吧！
2: 求你，不要了，
4: 求你
2: 饶他吧！求你了，
4: 求你了，求你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下场跟他一样！
6: 死得快！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5: 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3: 二
2: 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醒醒，
4: 醒醒，
2: 醒
4: 醒，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怎么样了？醒醒，醒醒，
2: 二狗，
4: 二狗。
0: 把他先抬回去吧。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6: はい。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
1: 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0: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呀？
2: 那国阿敏打下来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3: 兄弟。

0: 咱们投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个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
0: 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你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你。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啊，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啊，
1: 走吧。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快讲！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抱，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长了。
1: 哎，请坐。
0: 长官，
1: 坐吧。
0: 谢谢长官。
1: 贵姓啊？
0: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1: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0: 起义，我们要起义。
1: 起义？
0: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1: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0: 长官好。
1: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0: 不紧张。
1: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0: 真的？
1: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0: 计划？没计划。
1: 没计划？
0: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1: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3: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0: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3: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0: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3: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哎，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知二位好消息，这就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那，
0: 快回去吧。
1: 爸，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3: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3: 是。

0: 九嫂，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
1: 喝酒。
2: 你撒谎。
0: 我是不敢撒谎，这真的。
1: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小子再也不敢了。
1: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3: 带着
1: 亚西
0: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1: 呀，西
0: 没问题，太君
1: 呀，西
0: 就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1: 呀，西
0: 太君辛苦了。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们得利吧？
1: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知道
4: 了，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3: 啊，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哎，
4: 是不是你妈？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6: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6: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6: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6: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哎，够了够了够了！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6: 哦。
3: 筷子，筷子。
6: 哦。

0: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哦。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
1: 行了。
0: 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了，什么呀？工资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
1: 不是给我们吃的，
3: 那我们的呢？
1: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1: 陈天放，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5: 老钱，
6: 田芳同志，
4: 你们看，
5: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6: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骨子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来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6: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6: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6: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8: 跟着去。
0: 哦。
3: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9: 等着，急什么？
8: 他们是什么人？
10: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2: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8: 既然是亲戚，
1: 哎，
8: 那邱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6: 坏了，
1: 这哎，表
10: 哎来了，
1: 表姨夫。哎呦，太君。
11: 哎呦，表姨夫，
1: 哎，
11: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1: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2: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儿过来，
7: 想混碗饭吃。
11: 不能这么说。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8: 亲戚
11: 啊，亲戚。
8: 进去。
1: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11: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你表怎么样？
13: 君ら二人、感心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4: はい。
6: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2: 范团长。
15: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15: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11: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15: 干什么
11: 啊？
15: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12: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15: 废话，
12: 不反了。
15: 怎么反？ 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12: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11: 对呀、啊，哥。
15: 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儿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

0: 冯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怎么的收拾不了鬼子？
1: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1: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2: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呀？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2: 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3: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4: 太君，
5: 板桥队长呢？
6: 在里面休息。

0: 你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1: 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0: 嗨，说是奉着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这地方。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撇开交代，嗨。
3: 班长，不行了，这是。

0: 太君。
1: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方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菜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

0: 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于把同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

0: 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
1: 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1: 对，
2: 他们去了哪里？
3: 去哪儿了？
0: 去看我娘去。

0: 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1: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0: 好，谢太君，谢太君。
1: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
2: 板桥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2: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2: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我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

0: 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
2: 太君，前面就是。哎，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哎，
1: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3: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0: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
4: 突然激怒，是。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三个字。
1: 哎！哎哎哎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6: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4: 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7: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0: 住嘴！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3: 就我一个老太太。哦，
0: 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3: 什么亲戚？
0: 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5: 赶快来到。
4: 嗨！哎
1: 哎哎！太君，你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邱大娘吧！大娘！大娘！
5: 八哥。
1: 大娘，
5: 八哥，勝手に動くな。
6: 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
1: 大娘，
5: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6: 行け。
1: 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0: 常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一洗。
1: 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0: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1: 我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子，走了，走了，
3: 这咱的旗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4: 叫下来吧。
0: 卸？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0: 你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小心！我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2: 哎呀！哎，叫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2: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3: 狗子哥，
2: 快！
3: 快！
2: 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3: 来，狗哥，
0: 你能醒的？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了。
2: 是，
3: 来，
2: 狗哥，醒醒啊，狗哥，
3: 你
2: 醒醒啊，狗哥，
4: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我带石头，
1: 哎，
2: 我亲眼看到的，
0: 快去呀！你快去，
1: 快！
0: 站住！
1: 雷克有头的，
0: 嗨！

0: 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你先出去。是。哥，这下可真玩大了。
0: 说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哎，
2: 我说兄弟，你呀。 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3: 团座，团座，
4: 又怎么了？
3: 副团座。
4: 你母亲被鬼子杀了。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二狗子，小心吧，你放开我！放开我！
5: 放了他！你休了，就得，今晚是，都死你！快，别回来！
3: 郎君，郎君。

0: 娘不能白死，
1: 听见了没有？你冷静点，听见了没有？你沉住气，沉住气。
0: 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你，立刻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1: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

0: 电话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朱子。

0: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干嘛要动？别动！再动就死！
1: 死的再干！
0: 快！
1: 别动！等等！

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不行，这辈子不能跟你报仇。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我们的金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1: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2: 死不够了，
1: 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0: Banca。
1: 三湖北在埋伏的每一个硬币店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3: 还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6: 二狗哥，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快跑！
6: 二狗
4: 哥，
7: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8: 放手！
7: 都怪我。
8: 你是啥呀？啊！你就是来找死的吗？
7: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7: 放了他们！
5: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4: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7: 放了他们！
9: 集合，俄罗斯！大哥，听到没有？
5: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枪，把枪放下。冯亚香，放下。
9: 二哥，回头
4: 拼了！
9: 拼了！
4: 干掉他们！
9: 拼了！

0: 都死光了，
1: 。
0: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1: 我们的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
0: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4: 撤！
0: 撤！走！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来，自己绕过来，把。
0: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
3: 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4: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2: 行，
3: 菲儿。
1: 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快来了！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5: 天放哥回来了！
1: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5: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难道
1: 我说错了？
5: 小姐。 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走！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5: 你，哎，你不去呀？
1: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5: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都担心你呢。
1: 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

0: 谁儿呢？他在绣荷包。绣荷包？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啊，参谋长。 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1: 。
2: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笨！
1: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有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1: 哎。
4: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
1: 财大小，准备啊！来，快赢，
4: 开！
1: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就这儿啊。
1: 这儿。
2: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2: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5: 我除非要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纹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

0: 校服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

0: 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

0: 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

0: 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去吧，天放哥。
1: 一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2: 笨！
1: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1: 哎。你来干嘛？
2: 找你有事儿啊。
1: 有什么事儿？
2: 好事儿啊，跟我来。
3: 来，财大小，准备啊！
4: 来，快摇！
1: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就这儿啊。
1: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2: 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
1: 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

0: 妈，顶多只能凑个数。
1: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0: 怎么变？
1: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0: 我不干。
1: 这是命令。
0: 这是借口。陈天霸，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1: 讨厌你？为什么？
0: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1: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我？
3: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0: 你真觉得我能行？
1: 当然。
0: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1: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不许反悔。
1: 嗯，不反悔。
0: 嗯。
1: 哎。满意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跟我来。
4: 马团长，
5: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
4: 那儿，这位是范川，
1: 范团长。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好。
5: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1: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5: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1: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5: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1: 人已经来了，
5: 来了。哪儿呢？
1: 他。
5: 他呀。啊。
0: 怎么，不愿意？
5: 愿意，愿意。
6: 大佐，
7: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6: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7: 辅助还是监视？
6: 属下不敢。
7: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1: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2: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
3: 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是。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
4: 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制高团。
5: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散会，
4: 清风，柳剑枪，李铁柱，留一下。
7: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1: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天霸。
8: 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1: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8: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9: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
10: 强
4: 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旅部机关突围。
10: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8: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4: 我必须留下。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7: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
4: 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
1: 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他乡，这样一来，
4: 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1: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力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把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吕布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1: 是。
0: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 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
3: 是。
0: 出发！
3: 加油！站！出发！

0: 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我要跟着你。
1: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去是应该服从什么？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0: 骗人！
1: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当话，
0: 我不信。

0: 要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跟着，快点，快！
1: 谭部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0: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3: 出队，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4: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
3: 给他老人家报仇。
5: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1: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装备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到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罗湖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营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 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
1: 老范，
0: 哎，
1: 后悔吗？

0: 我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1: 好，就算过瘾。
2: 好，
3: 那咱们就接着打，
0: 接着打，
2: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这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
0: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1: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

什么？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大嫂。

0: 现在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3: 好，来，解放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

0: 소개.
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

0: 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
5: 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

0: 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们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同志们，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1: 是。

行かすな。

그만해!

0: 首长，走走。
1: 撤到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1: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3: 老营长，
4: 到，
3: 全力向北突围。
4: 是，
5: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

0: 宁愿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二师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0: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1: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杜头，这时候我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80了，值了。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
0: 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あ、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0: 我自己。
1: 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冯导，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扶一下，来，贴好了，贴上，
1: 贴正点，
0: 哎，
1: 那个，
0: 把这给我一下，
2: 来，好，
1: 就这，就这。

1: 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2: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1: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哦，哎，对了，你这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1: 还有苍狼，
3: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

0: 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1: 是。
0: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具。
1: 行动。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

0: 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汉必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汉必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

0: 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三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1: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0: 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必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必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3: 中国共产党

0: 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牢记嘱托，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1: 十五期间。

0: 云南将推动陆网、水网、能源网加速成网融合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辐射中心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1: 今年以来，云南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增长较快，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0: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展开交流。
1: 33年扎根乡村，在大山深处播下法治种子，云南基层法官龙进品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殷殷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2: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他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
3: 是雨季，那小象呢它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很正常的会滑倒，观察到它的这个脚可能会有点不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去拍一个照片，增加了这个感前和感后的大象的这个记录表啊，让他们更好的去康复。
2: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
4: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让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2: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5: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新的文明新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2: 云南的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伏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坪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
6: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2: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6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路湖、翼龙湖成功脱裂。
7: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

0: 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1: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2: 今年二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
3: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五万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
2: 过去五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
4: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2: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五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
5: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到2030年，基本完成云南主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6: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增长较快，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2: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 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

0: 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县和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8.3046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36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3个州市、31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3.36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3.8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本批次项目优先吸纳带动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
0: 7月14号，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朱宝霞、缅甸联邦共和国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旭视频致辞。作为中缅媒体双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年会回顾联盟成立3年来的合作成果，现场启动“和你在一起”新3年合作计划，发布了5个创作者小组和23个年度合作项目，涵盖联合制作、文旅推介、学术对话、青年交流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舰项目。柬埔寨王国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涛阿米达、泰国公共关系司司长苏勒泰勒葛赛等出席，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主流媒体、新闻机构、行业协会和智库负责人，以及国内媒体和项目合作单位代表约200人参加。
2: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2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0: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
3: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0: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
4: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5: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6: 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33年来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践行承诺，做百姓心中的守乡人，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7: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
8: 法刑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9: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

0: 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1: 1989年，龙进平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因家庭贫困，当地乡亲们为他凑齐学费才进入大学。为此，当时的龙进平就萌发学成归乡回报乡亲初心，成为他求学的动力。1993年8月，大学毕业的龙进平放弃在州级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进入工郎法庭工作。工郎法庭是南涧县人民法院唯一的一个派出法庭，辖区三个乡镇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市区14个少数民族。他常常带上10多斤重的国徽，跋山涉水，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
0: 哎，我这边来的，对。哎，快走。
1: 悬挂好国徽，一个庄严而简单的山乡法庭便开庭了。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认证、法庭辩论、调解。33年来，龙进平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当地群众有困难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龙进平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村民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她不管不顾，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平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多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平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
2: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对，先清法律，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1: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平有多次升迁调动机会都放弃了，坚定留下来做了一个法律守乡人，调解了无数民间纠纷。2024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等荣誉。
3: 一个荣誉，他不是办给我龙进平夫人，他是对我们经手基层法律工作一系列广大基层法官的一种肯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在基层法庭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法治守乡人。
1: 记者今天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监管场所安全防范法律监督，协同监狱看守所排查化解风险隐患，重点纠正违禁品、烧买带等突出问题。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7898件，依法审查起诉在押罪犯故意伤害、破坏监管秩序等域内再犯罪61人。对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社区矫正对象，督促收监774人，有效防范监外执行风险隐患。全省检察机关还开展专项清理，并常态化推进判处监禁刑罚罪犯未交付执行监督。2026年，协同全省法院、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推动400多名罪犯依法交付执行。全省检假在案件数量稳步增长至全国前列。同时，强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依法查办刑罚执行领域相关职务犯罪。普洱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假释案，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
4: 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7月15号揭晓，云南共有2部作品获奖，其中昭通作家胡杏能凭借作品《猛犸象》斩获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
5: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耕算力与人工智能创新，赋能云南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提速、民生保障提质。
6: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持续推进网络强基与科技创新，目前已建成全国首批双万兆网络示范区，全面迈入 5.5G 时代，实现全省高速高铁 5G 性。

0: 耗全覆盖，企业还建成一流算力枢纽，绿色低碳算力水平行业领先。
1: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呢，目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9000大模型呢，也是获得了央企十大国之重器的一个称号。在联合行业内的各个产业伙伴，那么共同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各个行业呢，去开展我们的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和应用。
0: 依托完备的数字底座和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将 5GA 无源物联技术落地智慧仓储场景，实现仓储管理高效化、无人化、精准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
2: 构建出了省内首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去实现数据的加工和应用，尤其是跟3815战略特色的产业去做相应的结合，构建出了省内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咖啡数据产业专区，
3: 引入了我们的良方一体机和我们的 AGV 自动搬运机器人，由原来半小时缩短到了这样秒级的核验。
0: 数据红利还持续惠及民生领域，安宁市民政局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了安逸养老智慧平台，融合物联网、 AI 智能终端，搭建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居家养老更智能、更便捷。
4: 十四五以来，全省持续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云南省水利科技专家委员会，累计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7个，组织实施水利科技项目267项，发布实施水利地方标准5项，申报专利软件著作权170项，斩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8项，各类其他奖项30余项，共选拔培育水利行业领军人才5名，青年英才9名。一系列科技创新举措，激活云南水利新质生产力。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量值均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1/4。
6: 近日，渝昆高铁云贵段昭通东站挂牌亮相。昭通东站位于昭通市朝阳区，站房以鹤翔云仙、腾飞昭通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融合了乌蒙云海的壮阔意境与黑颈鹤展翅的灵动姿态，以流动线条呼应昭通鹤城的文化特色。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5%。
4: 据途家民宿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目的地前10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列第9。
5: 仲夏，荷花进入盛放期，荷塘成了鸟类和鱼虾的乐园。
7: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同走进生灵奇聚的水景美图。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了今年为期40天的三伏天。全国天气舞台上很多地方还没入伏就已经提前热得发红，为入伏做好了准备。而对于我们云南来说，这段时间降雨频繁，高温很难大范围的施展拳脚，除了河谷地区，省内其余大部天气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未来几天我省又将开启降雨模式，目前海上台风

0: 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降雨还会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德宏还会有范围不小的暴雨和大暴雨出现，提醒各地都要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下时间去看具体天气。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雷阵雨，19到28摄氏度，楚雄小雨，20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6度，曲靖阵雨，19到29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9到30度，蒙自小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20到25度，文山小雨，21到27度，临沧阵雨，19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阴，17到27度，香格里拉阴，11到22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昆明雷阵雨，19到28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度伏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去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6: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7: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

0: 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

0: 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

0: 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

0: 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3: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5: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0: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7: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

0: 害的亭台楼阁火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

0: 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1: 我说这个陈独秀啊，还真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主。刚回国几个月就办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哎。
2: 现在虽然是深秋，但是你知道吗？我从他这本《青年》杂志上闻到了一股春天的味道。哎呀，陈独秀不简单呐，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个惊天大炸雷。我现在算是终于明白他这个自觉心是什么意思了。哎，
3: 首长兄啊，两个月前你还整天嚷嚷着要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自觉心，这一转眼怎么你就成了他的死党了，对不对？
2: 岛上刚两月，中原已千年啊。哎，想当初他说不能把爱国和爱那个腐朽政府相提并论的时候，那多少人骂声一片。可是现在呢，岛原已经成为了全中国的共识。哎，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承认
4: 陈独秀还是眼光独到的。
2: 这太可够了吗？
3: 你齁死我。
4: 余涵，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这个书我念不下去了。
2: 这是他给我的来信，希望咱们中国问题研究会踊跃给青年杂志投稿。

0: 征有启事，二十八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
1: 修远求索，上下而欲逆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英明以求勇，敢不将伯之乎？
0: 新鲜的，这征友也贴告示，咱们是为这个二十八化生招亲娶媳妇吗？
2: 杨先生，
3: 哎，哟，杨世子，哎，尝尝。
4: 哎，好嘞，
3: 你也来一个。
4: 哎，这位同学，你误会了，他呀是想找一个能够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正友。
5: 气势不小，你们这里倒有点桃园结义的意思啊。这二十八化生是哪一位呀？
4: 妈，二十八化生是毛泽东，润之啊。
5: 润之啊，这牙子厉害喽。
6: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谁是二十八化生啊？
4: 你好，你好，
6: 我是来应征会友的，
4: 我叫蔡和森。
6: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肖子生。
6: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这手上都是油墨。
4: 陈昌，
6: 陈昌，你好。
4: 这位是何书恒。
6: 哎，你好，你好。这二十八化生是？
4: 他一会儿就回来。啊，先吃饭吧。
6: 哎，好。
8: 我淘到宝贝了！
4: 哎，二十八化生回来了，
8: 妈，您辛苦了。
3: 润之啊，你这唱的哪出啊？
8: 纳于大陆，藏之名山。
6: 哎，对呀，书经曰：“纳于大陆，烈风雷雨伏靡。”二十八化生，我相信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
4: 润之，新朋友。
8: 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这位新朋友，请问尊姓大名啊？
6: 尊字不敢当，不敢当呀。我叫李立三，湖南醴陵人。
8: 我是二十八化生毛泽东。你好，
6: 你好。
8: 请坐，先看看我的宝贝。
6: 好嘞。
9: 什么宝贝呀？
6: 哎，来来来来来，
8: 帮帮忙，帮帮忙，挪一下，挪一下。你看看就知道了。来，看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一人一板，一人一板，一人一板。今天我们这个征友。

0: 会，别的不谈，就谈这个。来，看看，你先看看这个，看看看看，
1: 这真是宝贝啊！
2: 诸位，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杨昌济先生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
0: 这润环说的对，这个就是救命的药。我刚才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下创刊词，看到这个《敬告青年》，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醍醐灌顶，醍醐灌顶。
3: 润之啊，你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杂志，你这个月吃什么呀？
0: 哎，吾有此书足矣。
1: 润之啊，你就安心读你的书，要是真饿肚子了，就到葛妈妈这儿来，保准啊让你吃个饱。来，
0: 好。哎，我还真饿了。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葛妈妈，记得辣子多来一点啊，要辣得很的那种。
4: 够你吃的。
0: 谢谢您啊。各位，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咱们不是一直在说要再造新民吗？那何为新青年呢？陈仲甫先生就在这里谈到了六条标准。
2: 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5: 说得太好了，仲甫先生提出的这六条啊，正是我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1: 对呀，
0: 这六条标准虽好，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全面。
1: 哎，此话怎讲啊？
0: 我觉得呀，至少再加上一条，健壮的而非体弱的。
1: 愿闻其详。
0: 各位啊，这我国士人啊，文热者多，武风不振，敢于努力救国之新青年，筋骨强，方能气力雄，才能真正把外国人叫我们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的踩在脚下。
5: 说得好，有道理，我赞同。
6: 我也赞同。
1: 我也赞同。
6: 对。

0: 没事了，就这样。
1: 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没有不成。各位，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投稿《青年》杂志，好好的谈一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体育。
2: 好，好，好。
3: 和许多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子一样。 毛泽东被新青年打开了眼界，他开始寻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4: 各位同学。 我看了这本新出刊的《青年》杂志，一下子被陈独秀先生写的创刊词敬到青年所吸引住了。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的心智，让我感到我以前的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所缺。所以，我打算更换一下我朗读的笔战，读一读这篇敬到青年，同大家一同分享我心中的快活。国人。
5: 尔欲托蒙昧时代，修为浅化之名义，则集体之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事不知科学，故习阴阳家福瑞五行之说。祸事无名，农不知科学，故无则种畜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唾弃于地，殃及于一国；商不知科学，故为时亡取尽力。 未来之胜算，无容戏言。一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宇宙间之势力无穷，科学领土内之高于代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免乎哉！

0: 考试嘞，请你查此一次班，中国人为多磨难，陈独秀两场也放来公开，德先生、赛先生已经跑到中国来，钢铁狼王卡耐基，卡耐基啊，文山王子啊。他原来是一个打工的小男孩。
1: 看一看，瞧一瞧啦，《青年》杂志，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看卡内基如何圆了美国梦，从打工者到钢铁大王，来看一看，
2: 看一下，
1: 《
2: 青年》杂志，看一下，《青年》杂志。
3: 哎，青年杂志，青年杂志，
2: 最新一期的青年杂志，你看一下，
1: 一起的是吧？好，谢谢您，谢谢您。青年杂志，青年杂志。
4: 我的这位小乡党啊，名字叫胡适，这孩子19岁啊，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先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学农学，后来改读文学学院，今年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同那个著名的教授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也可以说这孩子文史哲是样样精通，这不看了咱们的青年杂志很激动，就写了这封信来，他想写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所以我就征求一下你们意见。
5: 太好了啊，文学革命这个题目太好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学生能够对我陈独秀办杂志的心思看得这么透彻，奇才啊，知音啊，
6: 政府
5: 国牙子期啊，
6: 过了过了。
4: 政府一个后生的来信，你至于那么激动吗？太夸张了吧你。
5: 半点都不夸张，思想启蒙不能空谈，要从具体做起，要着眼大众生活，文学革命厨艺这篇文章要是写好了，那就是一颗炸弹。白沙，后生可畏啊，这个胡适对我们的青年杂志太重要了，一定要抓住他。
6: 政府啊，哎呀，这个时代还有能入你陈独秀法眼的奇才，
7: 这可真不容易啊。
8: 不过你也别想得太好了，
6: 人家是美国的博士留学生，还是杜威教授的门徒，那是你说抓住就能抓住的，人家身在美国那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
4: 那不，这个我敢打赌，他学成之后肯定回国，
6: 可以见得啊。
7: 这个胡适啊，
4: 他是个孝子，他在出国留学之前，他母亲呢就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
6: 这个他母亲抱孙子亲切啊，就三天两头的给胡适写信，
4: 说学成以后先回了完婚，他不敢违抗母命。
5: 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啊，想法太好了。
8: 什么？
5: 抓住他，一回来就抓住他。

0: 什么？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啊，吃药了吗？哎呀，
1: 吃了，不管用啊。
0: 吃了不管用？你的药得坚持吃，不坚持吃怎么管用啊？
1: 我都吃光了，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嘛。
0: 吃光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干活了，这进屋歇着。
1: 哎呀，你让我在这坐会儿，我透透气。
0: 那你等着，我拿钱买药去。
1: 哎呀，你不用去了，抽屉里早没钱了。上个月你给我的钱都用光了，我这就是老病根了，忍忍就过去了，没事儿，我死不了。
0: 高俊曼，别干活了，这柴火你不劈他也死不了人，屋里歇着去，等着我。
1: 柴火不劈死不了人，那柴火不劈还锅都开不了呢。

0: 算账呢？
1: 我今天啊，跑了一圈去收账，到今天呢，咱们的青年杂志一共销售了是2000本，收支平衡，本金基本上回笼了。
0: 这太好了，这是个好事情啊。孟总，我那个这一期的稿费啊，编辑费啊，这个算不算本金里的？
1: 我现在算的是大账，
2: 还没来得及顾上你。
0: 你别啊，你也顾得上我呀、你这本金都回笼了，我那个稿费、编辑费是不是也得回到我这儿来？
1: 好，那我现在就顾及顾及你啊，我想想。你的稿费、编辑费总共加起来是138块大洋哦，但是呢，你只借了3次钱，一次是4块，这第二次也是4块，那第三次呢是10块，一共18块，138减去18，你实得的呢应该是120块大洋，对吧？我现在就给你啊。100、120，你收好了。
0: 我借了3次钱，2个4块的，1个10块的，我怎么没印象了？
1: 这些事儿啊，你就不用考虑了啊，这是我管的事儿。你呢，大思想家，就尽管的放光芒吧。
0: 宋总，
1: 你说这袁世凯啊，就是铁了心了要当这个皇帝，
2: 是天怒人怨。
1: 这当局呢，现在也没那个时间顾得上革命党人了。这个时局一宽松，这商机他就来了。我想趁势而上，出去招股。你这个大名人，熟人多，多拉几个有钱人来入股，咱们这个杂志没准他就盘活了。
0: 好，没问题。你负责找人，我出面。只要能把杂志办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方伯伯，
3: 方伯伯，
1: 回来了。回来了，
4: 回来了，
5: 爸。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下雨，没法出宫。哦，
0: 孟总，这个延年强年，他是做编务，是不是也应该有工资啊？
1: 我给他们，延年不要，说这工资呢，就抵了在我这的住宿费了。我正想跟你说的时候，这俩孩子的事儿。白天在搬运站打工，晚上回来到我这当编务，还要学习法语。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太累了？
0: 就是说，现在他们哥俩生活费用都是靠那个搬运站的那点工钱。
1: 是啊，我还听说他们在搬运站啊，这打工的时间延长了。我悄悄地问那个乔年，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呢，是为了学习法语改学费。你说怎么办？这孩子，你说现在他正长身体的时候，这样的话，他不把身体累垮了吗？你说怎么办？你说，
0: 他们俩的那个编务费不要，你应该给我呀。我是他老子，应该我收着也正常的。
1: 什么呀？这是一码归一码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年年把这工资都充了在这的住宿费了。你还说你儿子跟你很像，一点都不像。你怕呢，给钱不要，你这还跟我没完没了。

0: 十五块大洋，一百块大洋。这二十。
1: 爸，你给我这么多。
0: 你听我说，这钱啊，是我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明白吗？啊，赶紧。
2: 豆腐，豆腐，你都给了。

孟总，你说刚才我说什么？我借了三次钱，两次四块，一次十块，那什么时候事儿啊？我怎么一点没印象？你给我看看账。

0: 我要学费的，我有错吗？不需要。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最反对我的是什么？
1: 你这个人太贪心，既想要家，又想爱国。
0: 我既想要家，又想爱国，这两者有矛盾吗？
1: 有矛盾。若要爱国，则必舍家，否则你只会给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0: 你真的觉得你坚持的有价值吗？
1: 至少目前是。好，那你坚持吧，走走。
2: 点点啊，点点，点点，
1: 祝福，哎，祝福。
2: 老想谈，老想。

0: 首长，你看到学校门口的告示吗？学校以长期欠席为名，把你给除名了。看见了，
1: 意料中的事。本来纠结了好几个月，现在好了，有结果了。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搞革命了。
0: 首长兄，都是我把你给害了。当初我真不应该非要拉你来当这个民意杂志的主编。
1: 你本来在留日学生总会、文史委员会当编辑主任，已经都非常忙了呀。
2: 不关你的事儿啊，是我自己喜欢编杂志。现在袁世凯当了皇帝，国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根本静不下心来读书。
0: 你有什么打算？
1: 先全心全意地把《民意》杂志创刊号编好，让它成为海外讨袁的号角，然后我就回国上战场。
0: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坐不住了，反正我也快毕业了。
1: 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儿回国，不过话说回来，真上火线扛枪打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行。<笑>谁说讨袁非得真刀真枪啊？人家陈独秀搞思想启蒙的是一样讨袁，而且是从根儿上讨，不比枪炮的效果差。
0: 首长，听说他的杂志遇到了大麻烦，已经停刊了。
1: 我知道，小麻烦，差不多快解决了，换一个刊名就行。嗯，
0: 我现在正在为他的副刊号写文章。
1: 是吗？哎，我看看，青春，好题目啊，这么长，我给你念念，你感觉感觉？好啊。地球集成白首，无人尚。 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使则地球一日存在，即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3: 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青春》一文。文章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人生态度，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 以青春的精神，不断改造自我；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
4: 快快快，灯坏了吧？快来烤烤火，快做快做，烤烤火！<笑>哎呀，知道我回来了，你们还来看看我？好。哎呀，反观你们的父亲。
5: 也不知道他是不欢迎我回国呢，还是怕我抢了他的彩头，跟我耍大牌。你说都这么久了，他也不来看看我，真是连孩子都不如啊！哎，陈独秀忙什么呢？
4: 啊，
5: 青年杂志跟人家重名了，让人家告了侵犯名誉权，给停刊了，他就一直帮着打官司呢。
4: 谁这么没有眼力劲儿，敢跟启蒙大师陈独秀打官司，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啊！
5: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不说他了啊。

0: 哎，你们怎么样？生活的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我们不怕辛苦，我俩一直在勤工俭学，过得很充实。
0: 好，好啊，我没看错你们。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这趟回国，一是相助党员护国，二是启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你们不是要去法国吗？我来考考你们，当今西方最流行的理论是什么？
2: 达尔文的进化论。
0: 哟，不简单呐，谁告诉你的？
2: 我也是偷听到的。江晚同志开会，陈独秀给大家讲了一上午的进化论，说物竞天择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0: 陈独秀这是坐井观天，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当今最流行的理论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这是我特意从法国给你们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你们好好看看啊！我保证，随着你们对他越来越了解，你们一定会深深爱上他的。看看，看看。
3: 1916年3月，在海内外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一场丑态百出的复辟帝制的闹剧夭折。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脱离中国国情，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四处碰壁，屡战屡败，处境艰难。代表中国封建势力的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被唾弃而死后，流亡海外的革命者纷纷回国，李大钊应邀赴北京担任《陈忠报》主编。此时，经过党员运动的洗礼，初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了充满新思想的革命家。
4: 兄弟啊，家在哪儿住啊？
5: 永定门外，贱民一个。
4: 这话怎么说啊？
5: 拉车的、抓把式的、剃头的、杀猪的、开棺材的，都住咱们那边。
4: 那你们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5: 没法过呀，都苦到顶了。哎，老魏的话说啊，就没过过这么憋屈的日子。
4: 不是说这个黎大总统上任以后许了不少愿吗？
5: 黎大总统啊，只顾着和段祺瑞争权夺位呢，哪管得了咱老百姓的死活呀？
6: 好心人，我求求你们了，孩子一年高热几天，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7: 死人活得还不如畜生呢。
4: 兄弟啊，旁边停一下。
6: 好心人，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8: 这家都一样啊，
6: 这也太可笑了。求求你们了。
9: 这是我媳妇儿，
10: 就还是你媳妇
11: 儿。
9: 你在这干什么呀？在这丢人身上干什么呀？
10: 我丢人吗？说实话，我们要是走，孩子就是个死。
9: 我们穷人生下来就是等死的命，穷人不是跪着的命，死也得站着，不能跪着，你知道吗？啊，走，
10: 你走吧。
9: 我要你还跪着，不要你跪。
12: 你打人呢？
9: 要你跪！
13: 大哥，大哥，别打了，别打了！我说你别打了！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你们拿去，我想想办法。大哥，就点钱吧，行吧？大哥，救救孩子吧，大哥！
9: 你怎么还跪呢？你都还跪！
13: 借点钱吧，大哥，借我点钱吧！大姐，大姐，救救孩子吧，可怜可怜孩子吧！借我点钱吧，大姐，大姐。可怜可怜孩子吧，
14: 老总，把孩子带上，我领你们去看病。起来，
4: 把车拉过来。
5: 好嘞。
14: 走吧，走。
6: 先生，先生，谢谢你，先生，谢谢你。
13: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
14: 同学，哎，哪个医院离这最近？
13: 法国医院，法国医院。走，我带你们去。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14: 来，慢点啊，小心。走。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8: 走呀！
11: 走啊！
15: 先生的大恩大德，哎，我无以为报，以后用得上我的，您尽管说。
14: 你不用那么客气，咱们认识一下吧。我叫李大钊，刚到北京来办报纸。
15: 您就是李守常先生？哎，我读过您的书，我很敬佩您。
14: 这位同学，我也很敬佩你啊。怎么称呼？
15: 我叫赵世炎，是北京高等师范附中的学生。哦，
16: 我叫葛树贵，长津店的工人。
14: 您是做什么的工人？
16: 修火车机车的，苦力。
14: 好啊，我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咱们交个朋友吧。
16: 那我可高攀不起。
14: 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16: 先生，我哪能跟您一样啊？您看您这话说的，我都接不上了。
14: 你可不能这么说，刚才在大街上说的那些硬气的话，可是把我们都给镇住了。
17: 是啊，葛大哥是条汉子，有骨气。
14: 出来吧。
16: 怎么样？啊？儿子。
14: 大夫，
16: 医生，我儿子还怎么样？
18: 需要住院。
16: 住院？这么严重啊？
18: 放心，没有生命危险。你们先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14: 办理住院需要多少钱？
18: 30几块，大洋左右吧。
14: 树棍，啊，跟我来。

0: 使不得，使不得！大钊先生，您愿意帮我们，我们已经万分感谢了，怎么能还让您当东西呢？要当也是我们自己当啊！
1: 你要是有的当的话，你用上劲吧。放心吧，这些东西就不碍着生活。
2: 短袖，傻女无阔，大风幌各一件，开口烂底，提兜地说，大洋两块，
3: 不行，真不行，大钊先生，这个你用得上，真不行，真不行，
4: 还有这个。
5: 破旧磨损，计时不准，老怀表一只，总共四块大洋，当不当？
6: 当了。
5: 不回入当，缺斤短袖，藏有无扣，挡风幌子各一件，开口烂底，提头的一双。破旧磨损，计时不准，老怀表一只，不回入当。
3: 主管，跟我去个地方。来来来来，再高点儿，哎，高了高了，两边平衡。
4: 你们在这等我。哎，
5: 这个位置可以。好，
3: 丁吧。
4: 老谢，
3: 哟，
4: 守城先生，欢迎欢迎啊！正准备去车站，
3: 先不多说了，赶快借我30块钱。
4: 啊？
3: 我有个朋友啊，家里头有点急事，你借给我，下个月从我的薪水里头扣就好了。
4: 哎，乡里啊，去30块大洋来。
3: 好，
4: 赶紧的。
3: 身体怎么样？
4: 老样子还好，你搞得我措手不及啊！你看，这欢迎仪式正给你布着呢。
3: 好，
4: 哎，
3: 淑儿，30块钱。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

0: 88幺幺88。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幺幺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破军折损，计时不准，老怀表一支。总共四块大洋，当不当？
1: 够了。
2: 不回入当。
3: 缺斤短袖，长久无扣，挡风幌子各一件，开口烂底，提头的一双。
2: 破军折损，计时不准，老怀表一支。不回入当。
4: 舒官，跟我去个地方。来来来来，再高点儿，哎，高了高了，两边平衡。
5: 你们在这等我。
4: 哎，
2: 这个位置可以。好，行吧。
4: 老谢，
2: 哟，
4: 首长先生，欢迎欢迎。趁准备去车站。
2: 口袋先不多说了，
4: 赶快借我30块钱。
2: 啊？
4: 我有个朋友啊，家里头有点急事儿，你借给我，下个月从我的薪水里头扣就好了。
2: 哎，香菱，去吃30块大洋来。
4: 哦，赶紧的。身体怎么样？
2: 老样子还好，你搞得我措手不及啊！你看，这欢迎仪式正给你布置呢。
4: 好，
2: 哎，
4: 淑儿，30块钱。 说的，穷人不是跪着的命，就是要紧。

0: 小谢啊，哎，你还得借给我10块钱啊！我得把我东西从当铺里头赎回来。
1: 赶紧的，赶紧去取。
2: 你好，哎，一路行。
3: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大家伙，我们热烈欢迎从日本归来的李大钊主编。
4: 好。你好。
1: 同学们看一看，瞧一瞧了。
4: 这一期的《新青年》，尤其是李大钊先生写的《青春》，最为精彩。我给大家伙念一段：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你快走！啊，谁呀？看下面有人了吗？哦，是他。哎，背手风琴那个，
1: 叫我。看下面有人了吗？怎么了？
0: 怎么湿了？杂志也湿了。我刚刚着急上课，没看见。要不然这样吧。
2: 十块钱，你接着啊！哎，
0: 什么态度啊？
1: 冲谁嚷嚷呢？
0: 冲你嚷嚷怎么？下来！
1: 那你在那给我等着。
0: 天哪，还有这种人！
3: 哥全湿了。

0: 你冲谁嚷嚷呢？你知道自己做错了吗？人、杂志全都让你给交失了，你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
1: 我钱已经给你了，刚刚我说的很清楚啊。我着急上课，我没看见，我刚刚在上面，我不方便下来，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2: 有你这么给钱的吗？我不是讹你钱，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敲你数多少本。
0: 你什么态度啊？
1: 哎，有你这样天女散花一样往下扔钱的吗？
2: 十三本，每本2毛2，一共是
1: 多少钱？
0: 2块8毛6，再加上一句话，对不起。
1: 10块钱我已经给你了，10块钱能把你所有的杂志，10块钱能让你们俩吃很多顿饭。
0: 谁要拿你钱出去吃饭啊？
1: 你这人有没有礼貌？讲不讲道理啊？你家里人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是规矩啊？
2: 讲规矩是吧？那我今天就好好给你讲讲规矩。这里是学校，你已经违反了校规。
1: 学校的规矩就是谁都不能在这摆摊位，你已经摆了摊位，你就违反校规了。我还真是很奇怪呢，你们是谁啊？干什么的？我突然想起我没见过你们呀。
0: 姐，
1: 你们怎么过来的呀？
3: 姐姐，我们是新生。
1: 新生是吗？新生那就更应该遵守学校校规了。新生不好好学习，光知道在这摆摊位做生意，将来耽误了学业，你怎么对得起供养你们的父母？
0: 谁不好好学习了？
1: 我们在课余时间这叫勤工俭学，法语班是留法勤工俭学的预科班。那去法国的勤工俭学，在自己国家不能勤工俭学，什么道理啊？
4: 勤工俭学，
1: 说得很潮流嘛。中国那么大，哪里都有规矩，学校就得讲学校的规矩。
0: 是，我们是新生，校规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走。
1: 在这之前，你要给我们说三个字儿，对不起，说完之后我们立马走人。
2: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这三个字。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好。
0: 小金，姐姐你别，别拦着，让他走。
2: 姐姐你先别，
0: 姐姐你先别，
2: 你别，我们的名不一样。心情营杂志能让人解放思想，你知道李大钊先生吗？
1: 我不知道李大钊。走不走？
0: 不走。
1: 好，帮我拿一下。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不走是吧？我来。干嘛呀？姐姐，你干嘛呢？耍流氓啊？
2: 哎，
0: 我可没耍流氓啊，同学们都看着呢，我跟他讲道理，我没耍流氓。把杂志放。
2: 姐姐，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啊？跟你没道理可讲，
0: 这么一点素质都没有啊！
2: 姐姐，你别拿我们东西啊！把杂志还给我！
5: 哎呦喂！
2: 姐姐，让一下。哥，咱去别的店卖吧，别在这卖了。
0: 你行，
2: 在那儿呢，哪儿都不去。
6: 给你，谢谢啊，
7: 大爷，我在这摆个摊卖《新青年》杂志。啊，我在这摆个摊卖杂志碍您的事儿吗？
6: 哦，卖书啊。
7: 哎，
6: 杂书啊，《新青年》
7: 卖吧，卖吧。
0: 哎，好了，谢谢您。
2: 爱要不要？其实我也在没听过，就是看这勤工俭学。
7: 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关门。
0: 看一看，瞧一瞧，走过路过别错过。刚出版的《新青年》，看李大钊先生的新春，看新出版的《新青年》。
8: 哎，小伙子，书怎么卖的？
0: 哎，您好，2毛2一本。来，您看看。
8: 来，我来一本。
0: 2毛2。
8: 哎，
0: 刚好，谢谢您啊。
8: 好，书，
0: 还您，入账。
8: 哎，好。
9: 哎，《新青年》。《
0: 新青年》怎么卖的？2毛2一本，
8: 来一本，
0: 来您看。

0: 谢谢。
1: 哎，您好，看一下新青年。
0: 小年，
1: 哎，
0: 两本了啊。
2: 来，您看，看李大钊先生的《青春》，
0: 看新出版的《新青年》。
1: 哎，谢谢。哥，我真有一笔了。
2: 赶紧记啊，别乱了。
3: 进步思想。
0: 新青年，
1: 新青年。
0: 看李大钊先生的《青春》。
3: 这段写的。
0: 看
4: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0: 的青春，看新出版的《新青年》。
4: 小伙计，哎，我跟你打听，你这里有那个新副刊出版的，刊登了那个李大钊青春的那期杂志吗？
0: 有有有有
4: 有。哎，拿来我看看。
0: 你看看，
5: 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专程来
6: 特别推荐给你买
4: 的。对，就是他，老爷让我找好几天了，总算找到。来，我买两本。
2: 两本啊？
4: 嗯。多少钱？
2: 给您，一共是四毛四，一本两毛二。
4: 哎，好好好，
1: 您拿好。
4: 来来，
1: 没事，本来也没事，你们可以先看一下。
7: 哎，你出发了，这本鸟都我不会吸。哎，你下去来了。
8: 马上走，马上走。哎，老先生，走了。
4: 哎哎，来了，
7: 别
4: 来了，
7: 来
4: 了，
0: 来给您找去。
4: 来来来，
0: 谢谢啊。
1: 特别
7: 慢走，
1: 人家都特别关注。
4: 好嘞。
1: 哎，好嘞，您拿好。
2: 小姐，你都记清了吗？这刚才又是两本啊。
1: 啊，我这边也好几本，
0: 都是刚好。
9: 啊，可以啊。咱们不去二流的茶室，也不去三流的下厨，就到这一等的青云小班烂下班，
10: 降降降降降降，
11: 回金龙，
12: 别叫了，别叫了，走了。
13: 张公子，不瞒您说，桂金銮这会儿啊，正在伺候你们北大的胡老爷呢。你听，这琴声就是他屋里的。
14: 胡老爷？哎，哪个胡老爷？
13: 就是你们北大的胡军，胡老爷。
15: 对呀、啊，
13: 他都在这待了好几天了。
14: 胡军呐、啊？
13: 哎，
14: 我认识啊。仗着是段祺瑞的亲戚，混了个教授。哎，拿着钱不好好给人上课，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那名声啊。抽了去了都，
16: 既然都来好几天了，那就请他歇歇吧。
14: 啊，
16: 替他出点力啊！再说了，这当老师的也得让着点学。
14: 哎，张
12: 公子，张公子，哎，张公子，哎呀，张公子，哎，哎呦，张公子，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报警？张公子。
1: 这有个包，
0: 哪儿捡的？
1: 书缝里面。
0: 那你有没有印象谁来的时候拿这皮包？
1: 记不清了。
0: 583块大洋，这么多钱？
1: 583？
0: 攥手。
1: 我数数。
17: 宋阿弟，这也没写地址，我有个人名啊。
1: 要是没人来找，咱就发财了呀！
0: 发什么财啊？这钱要是你丢的，你着不着急？
1: 那怎么还给人家？
0: 等等吧，看看有没有人来取。收拾东西。
1: 嗯。

0: 修先生，修先生，修先生，
1: 您不是买杂志那个伯伯吗？
0: 是啊，是啊，修先生，你们见到我的皮包了吗？
2: 您先别着急，您那皮包长什么样啊？
0: 棕色的，里面装的全是东家的银票啊！
2: 您别找，这是您的包吗？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哎，不能现在给您，我得问您几个问题。
0: 好，应该的。你问。
2: 您的这个皮包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
0: 六张银票，一共583块大洋，是肥皂厂给东家的红利。
2: 只有银票吗？有没有什么现大洋？
0: 只有银票，没有现大洋。
2: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0: 还有一个账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叫宋阿弟。
2: 您说的这些都对上了，您点点。
0: 兜子，谢天谢地，东家的钱总算找回了。谢谢二位。
1: 先生，
2: 您别这样，
0: 谢谢两位肖先生，你们真是救了老朽的一条命啊！我本来想啊，这钱要是找不回来，我就去跳黄浦江了。
2: 您别这样，东西找回来就好了，您千万别客气。您把它收好了，赶紧回家去吧。
0: 二位小先生，请跟我一起去见见我们东家，他一定有重赏。
2: 别，举手之劳，重赏就不必了。您赶快回家去吧，我们俩也得回学校了。
0: 这，二位小先生，救人救到底。你看，天这么晚了，老朽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银票，也不安全。烦请二位帮我送到家吧。
1: 哥。咱送伯伯回家吧。
2: 走。
1: 没事，
0: 我来帮你啊，就在前面啊。哎呀，小先生，你们可真是好人呐。来，二位小先生来，到了，这就到了啊。
3: 四伯。
0: 不用，
3: 四伯，你们忙你们的啊！
0: 来，到了啊！来，请进啊！来，二位小先生，请，来，请进。
2: 伯伯，钱既然已经安全的送到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0: 哎，别，既然。

0: 已经来了，我请二位小先生替我做个证明。你们不在，我说不清楚的。老爷会说我说谎的。行，来来来来，放下放下，来放下，你也放下。哎，来，请坐，请坐，
1: 请坐。
2: 好，
0: 上咖啡。二位小先生，请稍后，我去请老爷。
1: 啊，
0: 来坐。老爷，老爷，
1: 请咖啡，谢谢。

0: 饿，
1: 忍着。
2: 哎呦，我知道。
3: 哎，怎么是你们呀？
0: 怎么是你？
3: 还怎么是我呢？这是我家，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0: 这是你家，
3: 妈，这就是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两个无赖。
4: 谁是无赖啊？你能不能说点真话呀？谁今天把水洒了我们一身啊？
3: 水是我洒的，钱我给你们了吗？
5: 有你那么给钱的吗？
3: 那我应该怎么给啊？
4: 哎，同学，你现在都没有明白你自己错在哪儿是吗？
3: 谁对谁错呀？你们乱摆地摊已经违反了校规。哟呵，家伙事儿带来了。怎么着，在我家要摆地摊啊？摆啊，铺啊！哎
6: 呀，端端，你不要这样讲话。
1: 这边，老爷，老爷，就是这二位小先生，这是我们家老爷。
7: 您好，
0: 您好，
7: 二位年轻人怎么称呼？
0: 我是陈江年。
4: 陈延年，
7: 谢谢你们啊，
1: 谢谢。客气。
3: 爸，谢他们干嘛呀？就这两个人，今天中午在学校跟我大吵一架。他们两个人摆地摊做生意，我把他们轰出去了。
0: 姐姐，我们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们摆地摊是为了勤工俭学。
3: 你们已经违反校规了，勤什么工啊？俭什么学啊？
7: 柳梅，人家是客人，你跟客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没礼貌。
1: 哦，二位，请坐，请坐。
3: 好了，
7: 坐坐坐。
1: 老宋刚才都告诉我了，你们两个拾金不昧，是我们柳家的恩人，我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老宋，
8: 老爷，
7: 这点薄礼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
4: 这钱我不能要，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想要钱的话，那500多不是更多吗？钱竟然已经安全地拿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伯伯，我们先走了。
7: 哎，别呀，别，这
1: 二位，二位，留步，
7: 留步。我听你们说，你们现在在勤工俭学，想必经济上一定有困难。如果这个钱你们执意不要的话，这样吧。我是这个学校的校董，我可以把你们在这个学校的学费和杂费全部免掉。
4: 上学交学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个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先告辞了。
9: 哎呀，哎呀，有吃的没有啊？快把我饿死了。延年，瞧您。
0: 不，
9: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7: 吴老，你跟他们俩认识？
9: 哎呀，何止认识啊，这不是陈独秀那俩小子吗？陈延年，陈乔年。
1: 哦，原来他们是陈独秀的公子啊。哎呀，怪不得，怪不得。
4: 伯伯，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先回学校了，再不回去学校校门就该关了，告辞了。
7: 好好。
1: 二位小先生，慢走慢走。慢走、啊、
9: 怎么这就走了？不是，这俩小子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7: 吴老，坐坐。
9: 好好好，
7: 让厨房做饭。

0: 醒了。
1: 你谁呀？
0: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2: 娘，
3: 娘，
2: 娘，
3: 娘，
4: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4: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0: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4: 我想着晚上才能到呢，
0: 我一看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把票改成早晨的了，雇了辆驴车，道上也没人，一下子就拉到咱家门口，快！哎，
4: 那柴柴火垛，那个黄鼠狼老来柴火垛，邢华都被咬了，他哥就老拿着棍子跟他赶着打，找黄鼠狼，快来呀、啊！这是你们的爹呀，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上去，快去叫爹，快去。

0: 这孩子成天的跟着喊着要爹要爹，找爹来了，你就你就是杵窝子，你快点，你非得别跟着去，
1: 不要，
0: 你快快去呀、啊！
2: 李宝华，你现在还尿炕吗？
3: 心花，心花，心花。
0: 行了行了，下了吧下了吧，别让爹抱着了，爹累了。洗把脸，洗把脸。
2: 也得洗把脸，行不行？也得洗个手，一会儿再抱心花，行不行？
0: 清华，抓大花鸡，杀鸡，再去哪儿吃鸡？

0: 咱们一家人终于吃上团圆饭了！哎呀，这样团圆饭了！李宝华同学，出来抓阄！你别别动！
1: 我帮忙吧，姐。
2: 爹，这是什么？
3: 这个叫军旗。
1: 爹，你怎么不给我买点好吃的呢？大陆花都吃了，还吃好吃的啊？好吃的才能吃几顿，但是这个军旗我们能玩好久，你们知道吗？爹在日本的时候，全靠这个来解闷。老华，你别看这个军旗不好看，这可是爹亲手给你做的，爹教你好不好？
3: 好。哎，
1: 好。哎，这个军旗啊。 得两个人对阵，怎么叫赢啊？我拿这个军旗占领了你的司令部，这个就叫赢。然后你看棋盘上的这些棋子，这些棋子里边最大的是这个大将。
0: 大将。
1: 嗯。最后是这个地雷，地雷除了工兵之外，谁懂啊？
0: 星华，
4: 烫了。
0: 听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1: 嗯。来，我教你怎么走啊。
0: 爹，喝水。
1: 谢谢星华。
0: 爹，哪个是最大的来着？
5: 刚才爹不是告诉你了吗？大将。
0: 哦，爹，那你什么时候能当最大的官儿？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吃肉了。
1: 谁说爹要当官儿？
0: 村里人不都说吗？读书就是为了当大官儿。
3: 爹，你不是咱们村里读书最多的人吗？肯定能当个最大的官儿。
6: 爹。
1: 当上大官之后，是不是就有钱了呀？到时候可以给我买水果糖吃吗？阿妞给我舔过一口，特别好吃。来，那这么说，你们都想让爹当官？
0: 嗯，当官厉害呀，还有钱。
1: 当官厉害吗？花花，刚才爹教你这军旗，你觉得这里边谁最厉害？
0: 大将啊，
3: 不对。
0: 大将怕地雷，哦对，那就地雷最厉害。
1: 那地雷怕谁呀？地雷怕工兵。哦对，那就工兵最厉害。不对呀，工兵出完地雷以后，碰谁都得死啊。你说的对，工兵作为一个人，确实是最弱，但是工兵呢，可以做很多很多厉害的武器。你们想啊，一堆工兵凑到一块儿。
0: 能做出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武器，
1: 那当官的是不是怕他们？怕，啊！所以阿妞爹虽然是镇上的官，但是二妞娘和姥姥一招扫着他就跑了。<笑><笑>所以呀，爹以后可是要当工兵的。星华宝华，以后你们长大之后呢，无论是当工兵，还是当其他的。
0: 这个由你们自己选择，但是记住，无论我们当什么，我们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要当一个永远不祸害老百姓的人。
1: 这是爹送给你们的礼物。
0: 谢谢爹。
1: 谢什么？
3: 看看，好漂亮的盒子，
0: 盒子好漂亮。
1: 姐，前段时间一个朋友。 让我去南京当官儿，据说是个肥差，收入也挺高的，但是我拒绝了。你说现在的军阀，祸国殃民，把老百姓的日子弄得那么苦。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我就立下毒誓，我就是死，我也绝不跟他们通婚。你不会怪我。
7: 我听你的。
8: 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7: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娘仨你不用担心，在乡下怎么都能过。
8: 那你不当官了吗？
7: 你有啥打算呢？
1: 我打算回北京，继续办我的杂志，虽然说挣的没有当官的多，但是好歹咱们吃穿不愁，而且那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8: 你踏实去办，我守着这个家。
1: 就是我这个事儿吧，可能会有危险。
8: 办杂志就弄一些文化的事儿。
0: 咋还会有危险呢？
1: 你知道我的志向，肯定不光是办杂志啊。
0: 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干的是正事儿。你说你弄的那些文化，我也搞不懂是啥意思，就怕给你拖后腿。
1: 怎么会呢？有你在我背后，我别提多大事了。
0: 北京冬天冷，你又老写字儿，拿着这手炉啊，烫，我就给你做了一个套子，你看。这样套上，又暖和，又不烫手。
1: 不是。
2: 弄把小炉们当当烤，不仅大火真热闹，争风吃醋当乡长，只好怕茶女呗，结果不进大火当。哎呀，斯文扫地呀！
3: 泱泱大国，最高学府竟养着这么一群败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4: 是啊，这帮学子竟然还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是什么呀？
5: 对，
3: 就是太过分了。这
6: 我呢是来向你请教的，你说黎元洪他抽什么风？他连下三道金牌，让我赶到北京去任北大的校长，所谓何因？
7: 这黎元洪大总统啊，被段祺瑞挤得的够呛，他想做点实事，要买人心，和段祺瑞抗衡。这武的不行啊，他就来文的，正赶上北大出丑闻，这黎大总统啊，就趁机撤了段祺瑞的亲信胡仁元的校长职务。你的门生范元濂推荐了你，自然是众望所归了。
6: 唉，我知道现在的北大呀，可以说已经是烂透了，我可不想趟这个浑水啊。
7: 解民言不由衷吧，你人都到北京了，不正说明你的态度了吗？
6: 知我者伯堂兄也啊，坦率地说吧，北上之前呢，我专门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与我一席之谈，他希望我能把北大的校风扭转，哎，创建能跻身世界的一流学府。先生还希望我树中国现代教育之旗帜，希望我能为国家早点培养栋梁之才。是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人才救国，这正是我蔡元培之追求的理想。
7: 当今中国百废待兴，开风气之先的莫过于陈独秀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最有吸引力的也莫过于陈独秀所高擎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普及科学与民主，根子在教育。你蔡元培要是能借北大这块宝地改革创新，重振我中华民族，就有了依托和希望。
6: 伯堂兄之所言，正是蔡元培我之心志。好的，我这就去回复黎元洪，尽快到北大走马上任。
7: 严明兄且慢，这任要上，这谱也得摆，水不到渠难成。要想在北大这块是非之地干出一番事业，非得动一番心机不可呀。
6: 听伯堂兄教我，
7: 我知道你在革新教育上有一套成熟的想法，但是要想实现你的志向，必须要黎元洪满足你开出的条件，经费充足，人才济济，权力下放。如果没有这三条，你的图纸就是设计的再好，也应了老北京的一句话，下当的功夫。
6: 有伯堂兄给元培我运筹，北大校长
5: 我当殿，好！太好了，太好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这胡适之，一下发了8颗炮弹，颗颗命中旧文学的命门啊！白沙，赶紧赶排！1917年1月1日正式刊出《新青年》，要给中国献上一份新年大礼。
8: 仲甫，你先别急别急啊！咱不是说好了吗？第一期要发表胡适的8篇白话诗，你不能弄成他专刊吧？
5: 而且他现在没名，全中国没什么人知道他啊！这万一要是不买账，咱可赔不起。哎呀，白话诗往后放，还是这篇文学改良主义有影响。哎，
8: 怎么变成改良了？不是革命吗？
5: 这一下分量可差了好多啊！这小子是不是怕了？哎呀，青年人有顾虑可以理解，改良就改良吧。这一篇我给他写一篇，编者按，下一篇我来写《文学革命论》。
8: 对，新文化运动扛大旗的还得是你陈仲甫这样的名流，是之后生的啊！打个冲锋就行了。孟总，嗯，这《新青年》越来越有影响力，这发行得跟得上啊。
5: 特别是学校和一些大城市，那要成为我们主要的阵地。
8: 我正要跟你商量一下招股的事呢。那北京啊，好多文化商人非常看好《新青年》，也非常看好你陈独秀，都想啊积极的投股。最近我们得去趟北京，
5: 好啊。 我正想去看看呢，新文化运动北京要是不动，叫什么运动啊？新青年要是北京没人捧场，那算什么影响力啊？我看这事儿不能拖，下周啊，下周我们就动身啊。
8: 下周啊，
5: 下周，
8: 好，好，好。

0: 新青年
1: 喽！看刚刚出版的《新青年》，刚出版

0: 你先回去吧。
1: 什么意思啊？你说说，两块8毛6。
0: 杂志我们已经晾干了，这个不用。嘿，你还不要？那这样行不行？算我买你13本杂志。买行啊，小姐，给姐姐包上13本杂志。这就对了嘛。
2: 其实啊，那天我在家跟我爸大吵了一架，我早上起来啊，架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没人叫我上学，我就迟到了，所以我那天啊心情特别不好，态度自然就不好了，所以一气之下把你们都轰出去了。你们别往心里，
3: 我们做错在先，不知道学校的规矩，还换了你一桶水。
0: 我们俩给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别往心里去，
0: 那我们都别往心里去，我们扯平了。
5: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和柳梅一起去美国？对呀。哦，还有你弟弟。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请吴志辉先生到教育部为你们申请名额。
6: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资助。<笑>
5: 这个你误会了，我不是要资助你，我是要你给我帮一个忙。柳梅是我唯一的女儿，她现在年纪还小。 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如果他一个人漂洋过海去读书，我心里不放心的。可是，你们如果跟他一起去的话，互相之间会有一个照顾，这我就放心了呀。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去美国留学是最佳的选择。这个对你们，我觉得应该是件好事吧。
1: 叔叔，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您的这个好意我们不能接受。
5: 先告辞。哎，延年，延年啊，你不要这么匆忙的就答复我，你要好好想一想。但是你记住，我给你们铺的这条路，一定是宽广的，一定是平坦的，一定是充满阳光的。
1: 叔叔，我现在就可以回复您，我们自己的路。 自己走。

0: 锦生啊，快请，想死我了。哼，锦生啊，我亏得有你这个朋友想着我，要不然呢，我还回不了北京。锦明兄，为了迎接你，我特意准备了上好的女儿红，晚上咱们就一醉方休。
1: 锦生，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别待会儿喝醉了耽误正事。行，那就先议正事。
0: 锦明兄，黎元洪决心已下，请你入主北大，月薪600大洋，你看合适上任呢？据我所知呢，这京城学界盼简明兄归来的热情空前高涨啊，您可别辜负了景生兄的这番好心呐！
2: 昨天有人在北大北工厂放鞭炮，说是欢迎蔡校长。嗯，
3: 实话实说啊，来之前我也权衡再三。 也听取了多方的意见，今天能到北京来，心系不变自民了。这些客套话我也不用多说了，就是锦生啊，如果黎大总统准了我的约法三章，那北京大学的校长我就去当了。
2: 老兄，请讲，哪约法三章？这是我的全部的设想，请您过目。
3: 锦明兄，你这口子有点开得太大吧？
2: 怎么了，锦生？这就把你吓坏了？
3: 这还只是我。

0: 学校的初步设想，学校的第二套规划方案。等等等等，嗯，杰明兄啊，就这一条招揽人才，你要从国内外自主聘请百名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大洋，其他教授120到280不等，这一年下来光人头费得多少钱？相当于现在北大的几十倍呀！
1: 你这不是要挖李大总统的肉吗？
2: 金生啊，国家要现代，必须教育为主。你经费保障这是先决条件。你总不会万里迢迢把我召回国来，到北大去当个维持会长，这难道是李大总统的原意吗？
3: 这么大的国家，不差北大这几块大洋吧？
2: 范总长，您就好好的和李大总统说说呗。
4: 行，那我就去找李元红。
5: 好，晋升，拜托了。
6: 仲博啊，你还是听我的，给你开一间套房，你跟人谈事儿不能太寒酸。
4: 不用白跑，就单间就行。来谈投资的都是文化人，不看重这个，能省就省点。
5: 二位小心啊，在这儿呢。
6: 不行，这天子脚下的人啊，都是讲究排场的。
5: 我可不能让你这个名冠中华的陈独秀丢了面子啊！伙计，哎，
6: 给我们开一间套房。
5: 不用不用，听我的，这两个单间，讲什么排上啊？他要嫌我穷，我还不让他入股呢。穆族兄，这住不用讲究，吃一定要吃好。伙计，哎，您说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
5: 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
7: 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7: 哎，里边请。
8: 来来来，村长，村长，哎，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
1: 晃着晃着。
2: 哎呀，就这儿就这儿，挺好的，多热闹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有位置吗？
3: 哎呀呀呀，来你过来啊，过来。
4: 您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3: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这一碟一浆啊，井水不犯河水。
1: 井水不犯河水，不是这汤还是一锅汤啊？
3: 没错，就是一锅汤。
2: 来吧来吧，坐坐坐坐坐，两盘羊肉，一盘毛肚，大白菜，冻豆腐，粉丝，糖蒜，全上。
3: 你给切好吧啊！哎，
2: 这多热闹啊这啊！井水不犯河水，还是一锅汤。
1: 就是嘛。哎
3: 呦，先生，您的调料来了，来。
1: 谢谢啊！
2: 这老北京涮肉啊，这调料最是讲究啊，芝麻酱、酱豆腐啊、韭菜花，必不可少的，还有葱花、香菜和辣椒油，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就够了啊，七顺。你那个要不就老了，吃不动了。这肉也是几片几片下啊，汤清。
5: 这个养心药一 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杰面兄，从今日起您就是北大校长了。蔡公，北大校长重任在肩，拜托了。
9: 先生得来不易，我定当倍加珍惜。感谢诸位鼎力相助，
10: 原配一定不辱使命。
8: 蔡公，你打算何时上任，又从何入手呢？
10: 何时上任的时间由你定，从何入手，我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网络人才，首先是文科人才。我想找一位能够竖得起革新大旗的文科学长。诸位替我想一想，谁能担此重任？
8: 这个文科学长既要能与你蔡元培志同道合，还要德高望重，既要有学术影响，还要能够冲锋陷阵，这个人不好找啊。
11: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陈仲甫，陈独秀，这可是引领当今中国潮流的人物啊，他定能担此重任。
12: 我也想到陈独秀。
9: 你们和陈独秀熟悉吗？
11: 啊，只是认识而已。哎，不过他创办的新青年我倒是齐齐在读。
9: 是啊，他新青年我也是看了。仲甫兄和我是老交情了。
12: 听钱玄同说陈独秀来北京了，约他见面，向他约岗呢。
9: 他住哪儿知道吗？
12: 我去问问。
9: 好，拜托。

0: 我们的祖宗，众福兄，您怎么找到这儿了？我总能找到你呀、啊！
1: 快，先生，来来来，
0: 先生，屋里请。
1: 进进进。哎呀，哦，
0: 先生，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0: 哎，
1: 你坐，你坐。快坐。
0: 哦，好的。

0: 坐，先生。
1: 仲甫兄啊，我好像记得我要年长你几岁啊？
0: 我属兔。哦，光绪己卯年生。
1: 我们一个属相啊。我是同治丁卯年生，你看我是记得我要大你一轮的。哎呀，你还记得12年前我们在上海一起参加暗杀团试制炸弹的事情？
2: 怎么会不记得啊？炸弹没制成，险些送了命，我到现在还经常梦见。
1: 是是是是，当时啊，要没你那么一推啊，我今日岂能在你面前坐着，早就完蛋喽。郑父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哪里哪里，先生言重了。
1: 12年前，我也就是你现在这个。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不敢讲，人呢也血性得很，可是现在老了，那棱角没了。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仲甫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态度了。
1: 先生屋里请，茶已经备好了。嗯，上座。
0: 不客气了。
2: 金明兄三顾茅庐对我如此抬爱，我若再不从命，那简直太不识抬举了。
1: 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过什么学位头衔，这能否胜任不得而知。
2: 我想这样，我试干三个月，如能胜任我继续任职，如不胜任我再回上海，如何？
0: 没有问题。
2: 金明兄，多谢先生，我定当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0: 中府啊，欢迎你到北京大学来。中府兄，忙着呢。
1: 哎，《新青年》编辑部，可以啊。一边是北大文科的学长，一边是《新青年》杂志的老板，你这是一学一商两不误啊！
2: 德谦，我多谢你给我找这么一个院子，这电线都扯上了啊，比我在上海法租界那房子阔气多了。哎，这都是北大的同学吗？这除了新刚，我都不认识啊。
3: 先生好，
4: 先生好，
5: 先生好。
6: 这几位啊，都是你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忠实的崇拜者。
2: 好啊，这一下见了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办的《新青年》就是献给你们的，以后希望你们多多投稿，多提意见啊，也希望你们以后常到家里来玩。
4: 好，钟先生，您是要把这个牌子挂起来吗？
2: 是啊。
4: 您告诉我们挂在哪儿，
7: 我们帮你吧。
4: 来了，
6: 先生，我们就挂在这儿吧。啊，
2: 对。
4: 好嘞。
6: 哎，慢点啊，
2: 慢点。
6: 来，给你钉子。
4: 慢点啊。
2: 哎。好，怎么样？
6: 可以。
2: 靠中间。
4: 怎么样？
2: 可以，放中间就行。来，德贤，哎，进院。
1: 钟府兄啊，你说这么一个清秀的院子，是不是应该把嫂夫人接来了？
6: 我听说她是北女师的毕业生，比你了解北京啊。哎，
2: 等我胜任了工作再说吧，免得徒劳往返。
4: 蔡先生好。
8: 蔡先生好。
9: 同学们好。
2: 这儿是编辑部，
9: 对，
2: 这还有个西厢房。将来延年乔年要是来了，住这屋。
9: 陈大学长在家吧？哎呦，
2: 蔡公，
9: 钟府兄啊，我刚才看见《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挂在这儿，我感觉比挂在北大要合适一些。
2: 我想先把牌子挂出去，出个安民告示，表明我们《新青年》进驻北京了，把阵地先占上。
9: 好啊。而且我还看见
1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9: 受拥护，
2: 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同学都喜欢《新青年》。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2: 上帝的杰作啊，哈尼斯是上帝啊，这是真正的上帝的杰作。
13: 现在要把这个梯田申报世界遗产。
14: 我说白组长呀，什么是世界遗产呀？
15: 在世界范畴内，你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16: 大家都不应该有胡记，为什么被称世界文化遗产？
14: 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研究。
17: 国泰的农业的遗存啊，或者文明来申报，这它还是能干。
18: 一个国家一年只能报一下，
19: 一下子全申报了，就一下全卡下来。
17: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不好。
20: 哈尼梯田申遗不成功，我绝不会离开那个办公室。
14: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一定要实现申报成功。
16: 成功了！

0: 2009年元旦刚过，两位著名的农业遗产专家悄然来到红河，为久未取得进展的哈尼梯田申遗工作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主席，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重要推动者。
1: 2009年的一月份，我们一个搞农业文化遗产比较早的一个在联合国大学工作的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参与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这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初的一些启动的一些编制工作。他呢要回家过年过春节，他在日本工作，当时就约我，这个冬天有没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哈尼梯田看一看。
2: 因为我在地理所的时候就认识了闵老师，那么闵老师就很希望说能够来哈尼梯田访问，因此的话我就给红河哈尼梯田管理局发了邮件去说了一下有这么一件事儿，后来他们就非常高兴，说非常乐意接受我们去他们那里去考察。
3: 当时我让那个我们局里边的张洪康副局长下去陪同。那回来以后呢，他们就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正在做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觉得哈尼梯田呢也是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我们愿意申报的话呢，他们愿意帮助我们。
1: 这个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办的一个新的东西，如果从级别上来讲，就像我们的文化部和农业部，你也说不出来到底哪一个部的权力更大。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同样一个级别，如果能够申报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全社会对它的认识也很有帮助。
3: 哎，那个我一听还有这么一个类型的这种遗产，所以我就叫我们办公室呢就跟这些专家接触，我说这是好事情，我们要积极的配合。
1: 他们经过认真研究，他们认为可能还对我们这个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农业遗产的申报来进一步促进对于哈尼梯田价值的认识，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可能会有帮助。
0: 2009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北京召开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启动会。
1: 我们当时就邀请红河州的同志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的目的了解农业遗产是什么，就应当说就直接促成了我们之后的这个申报工作。
0: 启动会结束后，闵庆文陪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指导委员会主席李文华院士考察哈尼梯田。哈尼梯田中多样的种养模式，以及森林、水系、村庄、梯田四素同构的完整景观体系，给李文华院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哈尼梯田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和它的典型性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因为有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个过程里面创造了景观，创造了文化，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人与田地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一直在说，它其实是通过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起来了，把人与自然的联系起来了。
3: 2009年到2010年的上半年呢，我们也是积极的，配合我们中科院的这些专家来做这个项目。
0: 在闵庆文、梁洛辉的大力协助下，哈尼梯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小组对哈尼梯田开展的全方位研究及项目文本编写工作得以迅速推进。
4: 就梁洛遗产的申遗文本也是主笔之一，
2: 是
4: 那个文本跟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在哪些方面不太一样？
2: 那么这是一个试点项目，所以它的文本的话相对来说内容要少一些，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规则和要求，主要的这个核心是说，从农业文化遗产的角度上来说，它的农业的这种功能，它到底有哪些农业的这个文化的功能，这是主要的东西。
1: 2010年的6月份，就联合国粮农组织就同意把它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当时我们就在这个2010年的6月12号，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遗产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

0: 这个哈尼梯田和江西万年的道教文化系统进行正式授牌。
1: 杨福生州长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很开心，特别高兴。
0: 申报成功以后，刚才我说对于提振当地领导、当地的居民、老百姓他们的信心，我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种帮助。
1: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呢大受鼓舞，感觉是人一个人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就一下子活过来了。所以就我们也是加速哈尼梯田，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遗产申报工作。
2: 哈尼梯田成功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十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中国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顺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仿佛也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曙光。2009年7月9日，时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高峰、时任省文物局局长熊正义、时任的红河州委书记刘一平等申遗部门领导前往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备进展，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认可与支持。同年九月，红河哈尼梯田的第二轮申遗冲刺工作迈出关键性一步，成功纳入国家文物局新一轮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10年初，云南省政府成立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哈尼梯田申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申遗与保护并重的战略。在规划中，哈尼梯田申报的遗产区及缓冲区总面积为461平方公里，其中遗产区面积166平方公里，梯田核心区域集中于坝达、多依树、老虎嘴三个片区，涵盖82个村寨，居住着近7万人口。
3: 给我的任务就是这些点缀在其中的这些一个一个小村子怎么能保下来啊，而能够实现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
4: 我们当时其实并没有想把82个村寨都纳入世界遗产范围，申报的只是田，但是呢，世界遗产的专家认为不行，他们认为村庄是非常重要的遗产，所以坚决要求把82个村寨划入世界遗产。
3: 我们去的时候，其实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就是这整个梯田环境里头啊，大概有80-90个寨子吧，大部分都已经以现代的红砖楼房为主了。
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罗德印团队负责编制村落民居及景观风貌修复整治导则，为向村民证明传统蘑菇房能够改造的舒适宜居，他们在全福庄中寨选取了一户人家，将其打造为改造样板房。
3: 我们在保留这个蘑菇房的这个结构和外观完全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把水电放进去的，这个设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比较有点矛盾的是采光，那我们就在考虑这个在窗户的适当的放大是不是可以，放大到什么程度既就不影响它的这个结构的安全性啊，同时又能够让屋里的这个采光大为改善。
4: 那个房子做完之后让我很震惊，就是它里边很漂亮，就跟我们现在在城里住的 townhouse 一样，但是外边非常的这个古朴啊，就是 就外边一看，哇，就是传统的蘑菇房啊，那个草顶啊，土砖的这个土坯墙啊，粉白的墙，木质的楼梯啊，还有阳台，还有露台。

0: 很舒适，然后现代化的卫生间什么的，现代化的厨房，然后米谷就说我做梦都笑醒了。
1: 村落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分两块，一块就是这个物质的看得见的这些房子啊，另外一块同样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生活，就是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2: 要完成82个村寨的民居改造，工程规模十分浩大，而申遗过程中又会不时有国际专家前来考察，因此重点打造几个传统样板村落变成了当务之急。
3: 帕特科这个山怎么发现的？
4: 我们其实是在卫星影像图上做很多的分析寨子和森林的关系啊，因为从卫星影像可以看到屋顶的形态，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都是这个很传统的这样的形态，那它的体量也是非常传统的形态，当时就标出来了这么一个地方，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5: 我们的叫专家团队就选了十几个，在卫星云图上选了十几个村寨，让我们去一家一家实地踏勘。我看有一天就是7月2号，我和我们办公室主任还有绵阳的同志呢，我们就到阿哲科去。进去以后呢，就发现哇，这个地方真好，入村的道路、寨森林，还有村子里面的主体建筑，还有村角的老树，还有磨球场等等，传统村落的这个空间布局非常完整，很丰富。
4: 最终把我们把它命名，这个事件命名为发现阿哲科，然后非常大家都非常兴奋地说确实找到了这个完美的典范寨子。
2: 阿哲科之所以能保存下传统的土坯房建筑，是因为过去村里不通公路，无法运送现代建材。
6: 你们当时进村的时候，听说是当地村民正在就是忙着要盖新房子，
5: 所以他们为了改善生活呢，就准备修一条路。我去的那天已经是一家出一个劳力，开始修路边的砍路边的那些杂树，准备修路了。
6: 修路就是为了方便盖房子。
5: 对，就是为了方便盖房子。哎呀，我想如果这个路修了，这个房盖了，传统的这个民居肯定是没了。所以我就当时就跟那个村组长说我说能不能这个暂时缓一缓，暂时不要修。
7: 主要呢路西摩托的时候砸了四眼皮出来，我打算一转你的这段时间。
5: 我说这个生意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们看看能不能帮我们。他们说我已经有人资助他们50000块钱，他们要修路。我说以后你们得到的不是50000块钱，是更多，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这块工作交流沟通以后，整个村子修路的事情就停下来了。
7: 我去这个做了，我找了这个车，后路我敢推我的手，慢慢就是。
2: 除了阿哲科、垭口、全福庄中寨、上竹鲁、牛罗浦这5个传统民居与文化保护相对完好的村寨，被确定为申遗的5个重点村寨。
1: 就先从那80-90个里头找了5个。它保留的程度相对比较好的，完整度可能60-70%左右的这个小村寨，那就从这些里头进行了比较大程度的这个风貌的复原，尤其是这个茅草顶的这个复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节。
2: 如何说服老百姓放弃楼房，保留蘑菇房？如何在传统民居中实现现代生活？这是一场与老百姓生活习惯的博弈。
8: 一件是这个房子买修缮的之前就是全部都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现在是我们这个房子修缮了以后，就是里面都是亮堂堂，就是什么都看得见，要比

0: 其他能哈子的啊？
1: 我们把进行的毛藻点恢复之后，它能达到了90%甚至100%，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
2: 所以在旱季田，申遗过程中，那么老百姓是非常支持的，包括在民居的这种维修改造、茅草顶的恢复，这些方面的话呢，老百姓都非常支持，这是最根本的这个基础的工作，
3: 红河州政府邀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负责起草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规划文本，并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提名文本，为挖掘提炼哈尼梯田突出的普遍价值，两个团队的专家们绞尽脑汁，数易其稿。
4: 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农业的水稻田怎么分析它的文化价值，而且这样的文化价值能够在一个世界的高度和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给它分析出来，这个就特别不容易。
5: 我觉得更大的困难可能是对于它的价值的认知的过程是一个要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认识，不断的去调整思路的一个过程，这个可能是更加艰难的。
4: 因为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想法，就是它特别美啊，然后非常壮阔，规模很宏大啊，东南亚也有，那么和我们这样是在美学上相比较的这个无一能及的，但是这样的价值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遗产的语境下呢，最后发现很难得到确认。我们也和国际的专家有沟通的，因为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下，美学其实不是一个文化的价值啊，美学是一个自然的价值。
3: 梯田稻作农业是全球范围内一种古老的农业形态。秘鲁的马丘比丘意为古老的山脉，是印加帝国于15世纪建造的遗址。它坐落于海拔约2350米的山脊之上，神庙与宫殿被层层梯田环绕，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建筑与土地利用成就之一，更是印加文明最重要的有形遗产。1983年，马丘比丘古神庙因其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长期和谐的杰出范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为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著名文化遗产白川乡合掌屋已有900多年历史，坐落于日本岐阜县白川乡迪町。这里四面环山，水田纵横，景致如诗如画。合掌屋的屋顶呈陡峭的三角形，便于积雪滑落，因形状与合掌祈祷的姿态相似而得名。在四季不同景致的映衬下，合掌屋宛如童话世界中的场景。白川乡历史村落留存着悠久历史的精神与物质印记，堪称传统人类聚居地的杰出典范。这片被誉为最合理、最理性、最天人合一的建筑群落，于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菲律宾科迪勒拉山系的伊夫高水稻梯田开垦于2000年前，坐落在吕宋岛北部。数个世纪以来，当地土著部落伊夫高族为防止土壤流失，不辞辛劳地用一块块岩石垒筑起一道道堤坝，其搬运的石料总量甚至超过了埃及金字塔。这些由石头垒成的梯田被誉为通往

依附高水稻梯田是古老文明的不朽见证，彰显着文化传统的持久生命力。以石块垒筑的田埂与层叠高耸的梯田，凝聚着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智慧与力量。那陡峭而极具美感的梯田景观，更是土地利用的杰出典范。1995年，依附高水稻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受社会变迁与气候变化的双重冲击，过去2000年间梯田维系的社会平衡已被严重打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维持大面积梯田所需的农业劳动力日益短缺。加之森林过度砍伐引发的水土流失，曾让梯田景观极度脆弱，大量梯田沦为荒芜之地。2001年，依附高水稻梯田因此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在当地社区与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下，2012年，该梯田成功脱离濒危遗产名录。红河哈尼梯田必须挖掘出与已有同类遗产不同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及在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才能确保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

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上帝的杰作啊，哈尼斯是上帝啊，这是真正的上帝的杰作。
3: 现在要把这个梯田上报世界遗产。
4: 我说白组长呀，什么是世界遗产呀？
5: 在世界范畴内，你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6: 国家的背影看一个古迹，有什么被称世界文化遗产？
4: 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研究。
7: 国泰的农业的遗存啊，或者文明来申报，这它还是能够看。
2: 一个国家一年只能报一项，
8: 这一下子全申报了，就一下全卡下来。
7: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不好。
9: 哈尼梯田申遗不成功，我绝不会离开那个办公室。
4: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一定要实现申报成功。
6: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0: 红河哈尼梯田与其他同类世界遗产相比，究竟有何独特优势？申遗专家团队历经一年多的实地调研、中外对比与分析提炼，终于发掘出古老的红河哈尼梯田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
1: 那么哈尼梯田的后又为你们提炼出来的是
2: 这个体系，它是以这个遗产区域内的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为基石而形成的一个景观体系，就是森林、水系、梯田、村寨这样四足同构的一个体系，它成功的延续了1000多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地关系的实例。我想这样子，就是整个哈尼梯田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
0: 四宿同构是指每个哈尼村寨的上方都有茂密的森林，为人们提供水源与用材。村寨由一座座古意盎然的蘑菇房组成，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居所。村寨下方是层层叠叠的梯田，为哈尼人提供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粮食。而源源不断的水流穿过村寨与梯田，最终汇入谷底的河流。这一结构被生态学家赞誉为四宿同构，它是人与自然高度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且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3: 郭老就说那是一个人神合一的社会，我后来很受震撼，因为当时这个哈尼族的村寨它其实是有两种人很重要，一个是米谷，就是他的行政领袖嘛，就类似于现在村长，一个是摩批，就是他精神领袖啊。然后在这种领袖之下，然后他不停的这种促使他的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以及呢整个这个人群的不停地向前发展。
4: 这么壮观、这么宏伟，或者这种了不起的这种梯田的这种创造，其实它最后水分配才是它最厉害的部分。
0: 规划团队负责人王立军关注的焦点是梯田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他认为传统木刻石刻分水所蕴含的公平公正理念是维系哈尼社会千年和谐稳定的重要契约。
4: 因为水资源我就是在山地就这么一点，那我怎么通过我的水资源分配来完成一个公平的这种耕作的延续？这公平的耕作延续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和谐，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人地关系塑造了这种人和人的这社会关系。
0: 除水资源分配外，哈尼族的流水冲肥是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水利系统，源自山顶森林的水系先流入村庄，为哈尼人提供生活用水，再注入下方的梯田，动物粪便及其他肥料随水流进入田畴，助力水稻生长。这一系统不仅节约了灌溉用水，还能让污水在梯田中自然净化。过滤后的清水顺着梯田汇入江河，既避免了水体污染，又保障了水资源的永续利用与良性循环。

0: 当初做这个管理规划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1: 主要诉求就是维系它的价值，怎么通过我们规划的策略来让这个价值延续下去。最根本的就是这个人地关系、人神关系和人和人之关系，这样的三个系统是它最核心的，也是建构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的支撑吧。
2: 我们要不断提炼每个遗产它的过去的这种历史的价值，同时也要提炼它的现在当代的价值，来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社会吧，来这个民众能有更好的一种以文化人的这种作用。
3: 2010年，国家文物局先后组织召开多场专家座谈会，就2012年世界文化遗产备选项目展开研讨。经过多轮筛选，内蒙古原上都遗址、红河哈尼梯田、辽宁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及北京中轴线被列为重点推荐项目。经进一步审议，最终仅内蒙古原上都遗址与红河哈尼梯田进入最终角逐阶段。
2: 每年我们会准备好几个项目，但是会有个讨论，然后有个当然最终是根据这个你的申遗是不是成熟，就是你这个准备是很成熟，你的保护、你的环境整治这些内容你完没完成，这也是个重要的方面。我们会综合衡量来确定一个把哪个项目作为申遗项目。

那一年，由于当时政策向尚无世界遗产的省区倾斜，2012年的项目最终推荐了内蒙古元尚都遗址，哈尼梯田因此再次与世界遗产失之交臂。而这一次，它距离世界遗产的目标已是最近的一次。

0: 就是推迟了一年，当时还是遭受了一些打击，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哭了。
1: 2012年6月24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云南澄江化石地以自然遗产身份，内蒙古元上都遗址以文化遗产身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1年9月10日前，专家们熬夜奋战、数亿起稿完成的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规划与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文本，按要求提交至国家文物局，并于9月30日前递交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进行预审，顺利通过格式审查。
2: 他对我们的这个哈尼梯田的价值挖掘，比较充分，然后对怎么样来保护这个价值、延续这个价值的这个管理规划也做得很专业、很到位。
1: 2012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红河哈尼梯田被列为我国2013年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申遗文本及相关附件经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签字后，正式递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申遗文本提交国际组织后，为切实履行遗产保护承诺，迎接国际专家秋季的现场考察，加强哈尼梯田遗产区的环境整治工作已迫在眉睫。
3: 你申报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你想保护它的完整和真实，需要划定多大一个区域？这些区域需要制定哪些政策？然后这些政策要那个包括对一些这个传统建筑的维护，按照什么规则、什么样的导则，就都要一项一项都要落实。
4: 专家考察是个重要一环，他要来了，他说你不行，你可能这项目就不行了，啊，所以就是通知他们要求他们要抓紧整改。
1: 云南省文物局联合红河州元阳县政府，依据国家文物局要求，研究制定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从3月初起组织开展元阳核心区申遗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具体包括5个重点村落传统民居恢复、景区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山体绿化、道路修复，以及与梯田文化景观不协调建筑物的拆除改造。
4: 很多的申遗项目，特别是在这个跟人的这种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地方呢，就是要拆除一些不和谐的东西比较多啊。整治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点，这就是需要地方政府的下决心。你要申遗，你就要很好的整治。
1: 2012年4月11日，时任云南省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主任、副省长高峰带领省、州、县3级申遗相关领导及专家，在元阳县召开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推进会，强力推动遗产地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标志着历经10多年努力，哈尼梯田申遗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那环境整治呢，就是把乱搭乱建的一些非法建筑要处理嘛，这个阶段也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我们一个是公司的一些旅游设施，还有一些老百姓的自建的一些房屋，也是花了好大的劲儿才拿下来的。
1: 整治期间的一个周末，张洪珍陪同《世界遗产》杂志的采编人员前往遗产区采访，发现几处整治现场空无一人，处于松懈状态。情急之下，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州县领导。
2: 有一天我下来就发现现场好几个现场都没有人，就是这个情况就太严重了，我就跟

0: 那个当时县长报告，县长也是上去上面去开会，就要求大家动起来。
1: 紧接着六月初的一天，时任常务副州长李阳带领红河州监察局局长、财政局局长来到原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
0: 他在现场很严肃，就说我今天下来不是开现场推进会，我是来开现场督办会。财政局局长说，我查了一下，你们还有1000多万的资金，你们为什么不用呢？资金是用了才会产生这个效应啊。监察局局长说，一般我们是发现问题先免职，然后再调查。
2: 当时这里面具体来督促抓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已故的州里面的领导李阳啊，李副州长，他就把州监察局的局长带下来，啊，就坦诚不动的就讲，坦诚不动的就讲，如果因为这些生意大家不努力而影响不成功的，那我是要进行问诊的，那个力度是很大的。
0: 然后他这个领导就说，汉尼梯田生意这个事情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已经签了字，已经代表中国政府递送出去了文本，如果你们现场要是出问题的话，对不起，就是开国际玩笑，你们呢到时候把帽子交回来，把资金交回来。就是说话特别严肃。
3: 其实我们都不敢出声啊，我领导们都已经这样了，被上面已经是差不多就是问责的那种程度了，大家压力非常大，所以每个人在那个时候氛围是很凝重的。
0: 一下子那个书记就站起来了，领导请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他就转过去就开始就点兵点将了嘛，从今天开始我们取消所有的假期周末，赵壮银，你到现场做现场那个，我任命你做现场的这个指挥，总指挥。
4: 那天就宣布由我来抓这个事啊，因为刘毅七岁两个月的时间来整治，而且刘一份七份是遗迹，难度挺大的。
3: 但是因为有了那一次会，可能后面的推荐工作可能就更大。
0: 所以从那天开始，整个环境整治的工作才真正的动起来。
1: 在遗产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整治指挥部迅速成立，下设水利、交通、林业、建设、国土、旅游等17个工作组，各司其职。
5: 当初给你的具体的任务要求是什么？
4: 一定要把整治工作做好，要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关的要求做到位。
5: 生意的那个，它主要突出的问题是暴露是哪个方面？
4: 政府官员思想问题，老百姓思想观念问题。
1: 为确保整治任务顺利完成，指挥部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各组工作中遇到问题，直接向总指挥及专家组汇报。
4: 我说，既然叫我做这个事，我保证做到1个小时以内。每个组的请示要求我1个小时内答复，当时我认为啊，大家共同出主意，共同出思路，共同这个形成这个快速反应，快速这个落实，这个是很好的。我说晚上电话我都开机，哪怕2点、3点打电话我都立马给解决问题。
5: 那么当时面对这个非常繁杂、非常艰难的这个整治工作，你的方法步骤是个什么样的？
4: 啊，森林、梯田、村庄、水，主要是四要素。哪一个方面 环不符合环境，不管你是单位上建立也好，或者是私人搞的也好，只要不符合，我都认为一定要整，就这个机会，这个机会都不整，以后来整非常难的，而且我们对生意也不利。
1: 赵壮云未曾料到，难啃的硬骨头竟接踵而至，且决策过程如此艰难。
4: 有天晚上，张老师我们在那个地方为了一个事情，到了12点多钟，做还是不做？怎么办？很考验人，我就把眼睛闭了，一直在考虑。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赵指挥，你这快点表态。”我说：“等一下，我思考一下。
5: ”那是个什么样的事情？
4: 那个是一个，以前我们有个牌坊，一边进攀枝花，一边大堆树，那边有个牌坊，那个牌坊也是当时是政府做的，也是用了几万，十多万。
5: 什么？当时那个牌子大概什么位置啊？
4: 当时那个牌子是就在那个地方跨过来，一直跨到那个这边，啊，比较大，比较雄伟。有的人说认为这个还得留下来，不要拆。有的人认为这个影响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自然景观。我们商量几次，一直定不下来。哎呀，后来我张老师那边就说，就看我，由我来定。我是走过去，走过来想了一趟，后来想到晚上一点钟，第二天啊凌晨一点钟，这个决定拆掉。可是要从大局考虑，不能是吧？一小点事情影响，所以干。材料通知，相关人第二天一定搞掉。
1: 负责景区经营的某公司搭建的观景台附属物、电线杆等设施影响景观，指挥部已通知其拆除，但该公司迟迟未执行。
5: 你们让他们拆，他们不愿拆。
4: 当时对面也想法，偷进来钱不容易，不是亏，对面太亏了。
0: 那个赵壮云主任，当时政法办书，政法委书记啊，那个很厉害啊，眼睛，他当过老师，然后特别有魄力，很威严。我叫你拆你就拆，他们还有点舍不得嘛，我叫你拆你就拆，不拆你试试看。
4: 小事也服从大事，小吉也服从大吉，小不让，不会有大的效益，不会大的收获。你怎么小的事情你都舍不得放弃，没有气哪有灰的。我说不能拆掉，不行掉这个，
0: 一下子吓得对方都不敢吭声。后来就这些打整的这些工作进展特别顺利。
5: 那么当时是拆了多少？
6: 最基本我们整个核心区看得到的地方啊，比较突出，一眼望过去都必须要拆的，都必须要拆的。这个数字呢，有点大，
4: 因为我们知道那一次不拆到以后挺难的，过后就没人可碰面做这个事。而且大家这个事情一冷掉要合作，我们付出的成本就要挺高的，所以我们说干掉，一定要拆掉。

0: 17个整治工作小组加班加点，投入人员最多时达1000余人。经过一轮又一轮攻坚，整治工作稳步推进，2个月后圆满完成。
1: 我们遗产处的处长下来检查工作，看了以后非常满意，就说：“哎，你们原阳的同志干部群众还是非常能干的，做得很好。”
0: 2012年7月1日，红河州人大正式颁布实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这标志着红河哈尼梯田的保护管理工作正式纳入法治化轨道。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皇上臣恭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9: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畏

0: 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2: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殷殷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1: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他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
2: 是雨季，那小象呢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很正常，就会滑倒，观察到它的这个脚可能会有点不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去拍一个照片，增加了这个赶前和赶后的大象的这个记录表让他们更好的去康复。
1: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
3: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这样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1: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4: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新这文明新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1: 云南的

0: 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伏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饮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坪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
1: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0: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路湖、翼龙湖成功脱裂。
2: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3: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0: 今年2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
4: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50000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环境水道。
0: 过去5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
5: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0: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5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
6: 推动风光水火处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基本完成云南组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3: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0: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1至5月，县和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1至4月提高6个百分点。5月，县和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1至5月，县和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1至5月，县和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县和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3: 下面进入晚新关注。昨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获评年度人物。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共同聆听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龙进品的颁奖词，回顾昨晚的颁奖现场。
7: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

0: 火塘暖，山泉清，向深处走，蹲下来听，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脚步所到，为乡亲们打一把伞，背起国徽，就撑开山里的一片天。
1: 法锤仰望天，双脚扎泥土，33年光阴，龙进品放弃城市机遇，守住当年对乡亲们的一句承诺，把公平正义送到了每一户百姓的家门口。龙进品是谁？一名基层法官又何以成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跟随短片一起来认识龙进品。
2: 哎，这个尖别漏
3: 了。哎，我这边来点。对对对。哎，多多多多。
2: 我这边。
3: 可以。
4: 现在宣布开庭。
5: 在云南边陲深山的工郎镇，龙进品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从年轻时的小龙，到后来的龙法官、龙庭长，这一路走来已经33个年头了。当年的小龙可是一个发量茂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1993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毕业后，龙进品回到家乡的工郎法庭工作。在当时，边疆地区的老百姓心中，只要你是公家人，家。

0: 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得管。
1: 落差太大了，我这些人是不是这个地方不用需要法律的法官来嘛？真的挺郁闷的。
0: 1994年的一桩土地纠纷案，彻底改变了龙进品的想法。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终审维持原判，原告却因上诉来回奔波，花费数百元。而那时，当地山区农户每家年收入不足千元，几百元几乎是全家一年的收入。龙进品也是无量山脚下长大的孩子，兄妹四人中他排行老大，父母倾尽所有供他读完大学，三个弟妹因家境贫寒，初中便早早辍学。龙进品懂得乡亲们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1: 就是感同身受的，不能够让他们多花一分钱。
0: 要让老百姓打官司不花冤枉钱，不输冤枉理。1994年4月29日，他在工作日记里写下凭自己的真诚、坚强以及学识，定可有作为的，即便永远僻居乡野。年轻的龙进品决心要做一名泥腿子法官。
2: 我就是本案子主审法官啊，我叫龙进品。
0: 公廊镇坐落在层峦叠嶂的无量山区，公廊法庭辖区540平方公里，聚居着14个民族，多数村寨，普通公路。龙进品和同事们背着国徽，把法庭搬到龙家小院田间地头。
3: 我们都怕让老百姓少走这一些，少花钱。
4: 法庭是看不着民警，来到这家看着民警，这样法庭的人民法院的法官。
0: 乡村的民事纠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化解心结才是真正的结案。20多年前，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她不管不顾，她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
5: 我想着我奶奶带我走一个最后的一个过场，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那样一个状态。
0: 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品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余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品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她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
5: 她是一个播种者吧，对，乡亲法律，她有她的公平，有她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0: 比起当庭判决，调解要花上数倍时间与心力，却能守住亲情，护住邻里和气，不让矛盾变成一辈子的隔阂。靠着这份耐心与真心，龙进品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播下了法治的种子。33年来，龙进品始终坚持能调尽调，如我在诉，化解每一起矛盾纠纷，因此成为大理州法院系统案件调解率最高的法官之一。
6: 从年轻时的小龙到后来的龙法官、龙庭长，龙进品这一路走来已经做了33个年头。从短片里我们看到，当年的小龙可是一个发量茂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是什么让龙进品换了发型？33年变与不变的又是什么？现场总台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对龙进品进行了专访，我们一起来关注。
7: 你看刚才看短片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一头黑发呀，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么坚决的决定换了发型？
1: 是矛盾纠纷吧。这不由我的意思。

0: 制完转移啊。
1: 发型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1: 最初的时候，大山外的诱惑和同学的召唤有吧？当时有召唤的时候没动过心吗？
0: 没动过心这是假的，实际上我们那个时代它流行的就是走出大山嘛，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但是你回去之后跟那些老百姓打交道，这些老百姓他对依法解决矛盾纠纷这个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然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就对我高度认可啊，是一种信任，然后我就真的就觉得就挪不开步子了。
1: 其实在基层做这个一个法官，判决相对是容易的，调解更难。
0: 这个调解它是需要不断的去感悟吧，你要站在原告这个角度看一看，在被告的角度再看一看，又把自己摆进去啊，不要老是就想敲个法锤。
1: 共情，
0: 所以法官就是在我们这个强调和谐这么一个东方智慧、东方理念。法官一味的就是去动不动你就是想敲法锤的话，老百姓也不是那么理解。
1: 我们在很多人的办公室里看到很多书法，您知道他办公室里挂的书法是什么吗？两个字儿：俗人。为什么
0: 我挂这两个字？主要的我要做一个这个乡村通过办案也好，通过化解矛盾也好，让法律变得通俗易懂的这样一个人。
1: 冯骥才先生有一本热销的书叫《俗世奇人》啊，里头写的都是表面上的俗人，但是背后是要么是英雄，要是有很多传奇故事的人。我觉得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您要是天津人的话也会被写进冯老师的书里。谢谢您。
0: 好，谢谢白老师。
2: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龙进品不为名不为利，回到边陲深山的家乡工郎镇法庭工作，决心做一名泥腿子法官。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鬼处。云端之上看云南，继续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近日，由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联合开展的吊灯花属植物分类研究成果，在《植物科学学报》刊发，确认夹竹桃科吊灯花属植物客卿吊灯花为中国野生植物新纪录物种。这次在我国境内的首次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横断山脉南部德宏州边境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野生植物富集、物种栖息过度的关键区域，生物多样性禀赋优越。今天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带您认识一位扎根基层24年的自然资源老兵李有志。他曾经是一名退役军人，转业到自然资源保护战线后，始终保持忠诚、担当、奉献的本色，在异地扶贫搬迁选址、村庄规划、耕地保护、地灾巡查等工作中默默地坚守着，踏遍辖区每一道沟壑，垦造良田、守红线、排查险情、护平安。
3: 2002年，退伍安置的李有志迎来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从西藏日喀则的雪域哨所来到云南景东的哀牢山，扎根在基层自然资源所的工作岗位上。
4: 最现实的路都是泥土路，一坐上车就得颠簸一天，最难的还不是环境的这个接口，而是我身份的转换。
3: 李有志深知隔行如隔山，唯有诚心学习方能越岭前行。白天他跟随老同志深入田间地头、山坳村庄，用笔记本记录乡情民意， 夜晚，他在灯下研读法律法。

0: 规，钻研业务规程，逐步从门外汉变成对这片山水最熟悉的人。景东县位于普洱市北端，山区占比高达 95.5%， 适宜耕作的坝区仅占 4.5%。 六至多管齐下，带领同事逐一排查600多个耕地流出图班核查点，为八个行政村编制了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主动谋划占补平衡，推动新增耕地1050多亩，旱改水300多亩，牢牢守住了耕地红线。
1: 耕地是咱老百姓的饭碗，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我就是一个农村人，从小在田埂边长大，看着祖辈们在这里刨出了家人的温饱，脚下的每一寸土都沾着汗水，藏着念想，知道这地是养活人的根本。多一份耕地，就多一份粮食，就多一份心里的踏实。
0: 景东县地质灾害易发，27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2.9万人的生命和近10亿元的财产安全。每年汛前，李有志全面排查隐患点，走访受威胁农户，普及防灾知识。险情来临，他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转移群众，累计完成175户异地搬迁精准选址，成功协助23户群众完成永久避险搬迁。
1: 在2011年的一个汛期的一个雨夜吧，最后一户，我去把他的门敲开以后，看到一个60-70岁的老人家抱住一只老母鸡，他说这个房子是他老伴留下给他的念想，他不想走。我们就不管3七21了，几个同事78脚的把那个老人就架起来就往外跑，仅仅才跑了10多米的路，那个楼下的山石就把他那宅基地一口就砸塌了啊！哎呦，现在想想那个老人家，就是抱着那只鸡，就向后看了那个眼神啊，说实话，我现在心里边害怕。
0: 李有志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在求学，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料。24年来，他没有因家庭困难提过任何请求，也没有耽误过一天工作。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一个兵，一个守护山水、服务百姓的老兵。
1: 我对工作有责任感，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做到底，不能辜负别人的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我想给孩子做个榜样，让他们知道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2: 汛期遇到山洪灾害应如何避险，一起来了解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
4: 14五以来，全省持续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云南省水利科技专家委员会，累计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7个，组织实施水利科技项目267项，发布实施水利地方标准5项，申报专利软件著作权170项，斩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8项，各类其他奖项30余项，共选拔培育水利行业领军人才5名，青年英才9名。一系列科技创新举措激活云南水利新质生产力。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量值均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瑞

0: 利、河口、莫憨、天宝等七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四分之一。
1: 近日，渝昆高铁云贵段昭通东站挂牌亮相。昭通东站位于昭通市朝阳区，站房以鹤翔云心、腾飞昭通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融合了雾蒙云海的壮阔意境与黑颈鹤展翅的灵动姿态，以流动线条呼应昭通鹤城的文化特色。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5%。
0: 据途家民宿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目的地前10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列第9。
2: 仲夏，荷花进入盛放期，荷塘成了鸟类和鱼虾的乐园。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生灵齐聚的水景美图。祝你晚安。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几天，在印度的中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以及中南半岛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里的降雨特点是来得及、强度大、短时破坏力强，极易引发次生灾害。有计划前往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海上活动也要及时关注预警。在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的塔尔沙漠一带，将持续干热酷暑，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而同属南亚的不丹尼泊尔一带，因为海拔较高且地处西南季风迎风坡，雨势较大，十分舒适凉爽，整体的气温只有20度出头。一边是酷热干旱，一边是清凉多雨，天气反差十分鲜明。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9到30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7度，平布小雨，17到24度，砾砺小雨，22到28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阴，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6到33度，内比都中雨，25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9到37度，雅加达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哈安小雨，23到29度，昆明晴，19到30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必胜。

0: 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
3: 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啤酒盛宴，
1: 碰出好兄弟
2: 来。
0: 这是一次原汁原味的美食体验。
2: 其实我在吃到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三个字应该是这个酥香醋。
0: 这更是一次美妙奇幻的自然旅程。
3: 有草原，有山川，有沙漠，有绿洲。
0: 这次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将前往乌苏，去探秘乌苏啤酒的生产工艺，去品味融合美食的味道，去了解乌苏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新疆精神的屹立不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乌苏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东面毗邻克勒玛依市和沙湾县，在哈萨克语中意为西湖，这是人们因它的秀美风景而赋予的美誉。由于它地处准噶尔盆地的西南部，跨越准噶尔盆地和北天山山地两大地貌单元，由北而南随海拔程度升高，地貌类型多样，所以在乌苏能领略到山川峡谷、沙漠绿洲。那里不仅有罕见的泥火山群，还有美丽天鹅的栖息地古尔图天鹅湖。当然，提到乌苏这座城市，新疆人一定就会想到乌苏啤酒。上世纪八十年代，乌苏啤酒就诞生在这里。勤劳的乌苏人民用啤酒花酿造出了深受新疆人喜爱的啤酒。如今，乌苏啤酒在中国啤酒行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现在提到乌苏这个名字，人们总会想一想，到底是这个城市赋予啤酒一个名字，还是啤酒经济带出了这座城市？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乌苏啤酒厂。接下来，我将进入到乌苏啤酒厂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的生产线，一起去看一看这一瓶瓶劲儿大、味儿爽的乌苏啤酒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走。

0: 哇，我刚刚一上来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非常清香那种麦芽的香味儿。哇，这里更浓，应该味道是从这里传来的。
1: 追寻着香气，我们来到了糖化车间，这里是用来酿造发酵的地方。三个硕大的发酵罐，一共可容纳600千升的麦汁，能发酵出上万瓶的啤酒。发酵后，啤酒的下一站是乌苏啤酒厂最热闹的地方——灌装车间。
0: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区域就是我们乌苏啤酒厂非常非常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包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硕大的机器。

0: 正在忙碌的作业着。现在我们听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业的声音，应该是我们机器的声音，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换装，
0: 换装的声音。这样，陈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吧。
1: 好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洗瓶机。洗瓶机它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回收瓶和我们的新瓶在里面清洗杀菌。
0: 哦。
1: 然后清洗完了以后，清洗干净的瓶子，这就进入到这个地方，这是换装机。
0: 换装机，
1: 而且在我看到，这就是换装，
0: 正在转动。
1: 对对。啊。
0: 它这个转的速度有多快？
1: 它的真正来说，所谓就是我们36的瓶子，所谓的36的含义就是一个小时可以灌36000瓶啤酒。
2: 36000瓶
0: 啤酒。
1: 速度很快，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经过我们公司的员工记载以后，它最快的速度现在可以放到42000，42000概率就是1小时可以灌42000。
0: 哇，好快！可以说是飞速。
1: 对对，
0: 飞速啊！
1: 所以我们看完以后，它的瓶子的转动速度很快，
0: 对，
1: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所以它这个灌装机，它也是灌装啤酒，另外压麦都在这儿。
0: 灌装和压灶是一体的，
1: 对对对，一体都在这儿，
0: 非常非常的精细。
1: 对，
0: 好了，那边就是已经从灌装和压灶已经是出来的这个啤酒了，已经
1: 出来的酒。所以这个酒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个分酒，
0: 鲜啤。
1: 对，鲜啤，它就是鲜啤。
0: 我听说鲜啤特别好喝，
1: 很好喝。
2: 等会儿能请我喝一瓶吗？
1: 可以，马上没有，
0: 谢谢，
1: 好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杀菌机。它实际真正来说，杀菌呢并不是杀里面的细菌，而是杀啤酒里面多余的蛋白质和酵母菌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条流水线到经过杀菌机出来以后，这个就叫验手酒，验酒工，
0: 验酒工。
1: 对对。
0: 我刚看到有很多咱们的工人一直在盯着这个酒瓶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主要把这个，因为酒它有，啤酒是富含二氧化碳的，二氧化碳多和少，它有可能造成这个啤酒的灌装的高度和液位高低不匀。
0: 对，
1: 所以现在主要这部分人员是把这部分液位不匀的酒挑出来。另外来说，有些瓶子在清洗的过程中可能外表不太干净，把这部分呢也要挑出来。
2: 这么的严格呀，
0: 就一定要保持每一瓶乌苏啤酒的颜值一定要高。
1: 对对，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质量外观的包装外观的一个前提条件，液位要均衡，一致的
0: 均衡，
1: 一致的。大家看一下，那个是贴标机，所以我们现在验手酒出来，手酒出来以后就直接进到这个贴标机的位置上了。
0: 就是乌苏啤酒上的整个的标都是一次性完成的。
1: 它不是等于现在是三标，
0: 对，
1: 锦标、深标和背标，一次性完成就在那里。
0: 好快！这个就已经贴好了。
1: 对对，这贴好了，贴好这直接出来，经过这条长龙一样的流水线，它就进入到塑胶机了。
0: 塑胶机，
1: 对对。所谓的塑胶机，也就是我们这个包装车间最后一道工序了。塑胶最后的一道完成。
0: 这里真的好壮观，好漂亮，就像是一条蜿蜒流长的长龙一样。
1: 对对。
0: 以后就是放到那里之后，即将要进入市场，
1: 对，
0: 大家可以饮用。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陈总师傅一介绍啊，真的是一目了然的知道的，这一瓶瓶的乌苏啤酒原来是经过了非常严苛、非常精细、非常这个很高标准的这种制作
1: 要求，
0: 才能够喝到老百姓的这个嘴里面，对不对？让我有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了。哎，对了，陈总师，你刚不是说要请我喝酒吗？
1: 好，走，现在就去。
0: 好。
3: 参观完乌苏啤酒厂的灌装车间，了解到每一瓶啤酒的灌装流程，包围在厂房里啤酒的馥郁香气中，我们现在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鲜啤，这种保质期最短、口味最为鲜美的啤酒，无疑是现在最好的选择。因为富含营养丰富的酵母菌，鲜啤只有每年七月份来乌苏时才能喝到。今天真的算是大饱口福了。
1: 叶明来，刚说了尝一下我们的大乌苏新鲜酒，
4: 真是要请我喝酒啊！哎呀，
1: 这刚下线的乌苏啤酒，
4: 好， 这就是鲜啤啊。
1: 对对，鲜啤鲜啤，泡沫洁白细腻。
4: 乌苏啤酒有一个广告语叫什么？碰出好兄弟，
1: 来
4: 来。
3: 乌苏啤酒诞生于1986年，距今已有32个年头，可以说它承载了几代新疆人的回忆。乌苏啤酒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企业成为新疆首屈一指的品牌，并走向全国市场。现在新疆人对乌苏啤酒的爱称夺命大乌苏已经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也成为了内地人了解新疆的一个切入点。品牌背后是认同深厚的文化。乌苏每年都会举行乌苏啤酒节，啤酒节上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乌苏啤酒，还有各色美食以及歌舞表演，形成了一年一度以啤酒为中心的狂欢盛会。希望这样的盛会年年举办，将乌苏这座城市宣传到更远的天地。
4: 哇，这个劲儿大味儿足的乌苏啤酒，刚才我已经品尝完了。有美酒了，那就一定要有美食。那么乌苏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呢？那我肯定不太清楚，我一定要问问当地的朋友，我相信可以寻找到答案。走。
3: 都说乌苏美食鲜，乌苏三鲜究竟有多鲜？在乌苏用西湖水制作美食，此西湖真的是彼西湖吗？仅一分钟就能制作完成的美食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
4: 你好，
5: 你好，哎，
4: 请问一下，这个乌苏有什么好吃的？
5: 有乌苏三鲜。
4: 哦，乌苏三鲜。
5: 啊，
6: 焦耗鱼，
5: 酸菜鸡。啊，
7: 鳕鱼煎饼。
4: 鳕鱼煎饼。啊，你们最喜欢吃哪个？你最喜欢吃
7: 鳕鱼煎饼。
5: 小鱼煎饼。
4: 哦，好的，谢谢谢谢。那这样，今天我们就首先去找寻乌苏三鲜，走。
3: 询问了一圈之后，我们决定对乌苏美食的探索就从这乌苏三鲜开始。所谓乌苏三鲜，就是三道本地的特色菜，选取当地的新鲜鲫鱼与焦蒿做成的焦蒿鱼，采用本地的散养土鸡搭配酸菜炒制而成的酸菜鸡，以及融合了江苏与新疆美食特色的江苏小鱼煎饼。一道道美食光听名字就很诱人，我们决定先尝一尝焦蒿鱼的味道。说起焦蒿鱼，当地有一户人家做的鱼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家人运用传统的焦蒿鱼做法，再加上高压锅的压制，传统结合创新，做出了一道老少皆宜的焦蒿骨苏鱼。
4: 啊，你好，这个刚才在这个乌苏，我在街头上问了几个这个市民，我就问他这乌苏哪里做菜最好吃，他就给我介绍到您这儿来了。特想问问金老板，您家有什么好吃的？
8: 我们这儿以新疆菜为主。我们这儿这个骨苏鱼啊，是我们从伊犁那边带过来的一个新疆风味的菜。为什么叫骨苏鱼？因为它里边的毛刺儿，都可以用高压锅压酥了以后，连骨头都可以吃。
4: 哦，骨头都可以吃
8: 啊！凡来我们这儿的都要点这道菜。
4: 哎呦，真的是越听越诱人。这样，光听着我不过瘾，你一定要给我点一道骨苏鱼，然后再点一些别的菜，好不好？我等会儿都尝一尝。
8: 这样吧，咱们外边冷，咱们到里边吃。
4: 走走走，好，谢谢谢谢。
3: 这家餐厅掌勺的是老板娘，餐厅开了10年，她就做了10年的大厨。任何一道菜品对于他来说都是游刃有余，其中焦蒿骨苏鱼是他最为拿手的。主料鱼首选乌苏本地的新鲜鲫鱼，鲫鱼产自于乌苏的头台乡，那里的莲花池、九莲泉碧波荡漾，草青水秀，所产的鲫鱼不仅新鲜，而且味道十分甘美。

0: 在鲫鱼表面裹上一层淀粉，有了淀粉的包裹，鱼肉中的水分得以保存，这样做出来的焦蒿鱼色泽金黄诱人，口感酥嫩。鲫鱼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焦蒿鱼的味道主要以鲜香为主，这鲜香除了鱼本身的味道以外，还要有葱、姜、蒜、干红辣椒配合，将它们一起入锅炒香。加适量水烧开，再放入近十种调味品一起炖煮，料汁就应该准备就绪了。所谓的骨酥鱼，就是骨肉酥到可以食用。做到这一点的秘诀，就是将煎好的鱼放入高压锅中，倒入加好调料的汤汁，大火压15到20分钟。眼看鱼肉就已经快制作完成了，焦蒿也该登场了。焦蒿富含挥发油性物质，气味类似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在以前，新疆民间就将焦蒿带有辣味的根晾干研磨后作为调味品食用。老板娘把剩下的焦蒿用汤汁煮开，浇到装盘的鱼上，再撒上韭菜末，这道鲜香可口的焦蒿骨酥鱼就可以品尝了。
1: 哇，谢谢谢谢，好诱人。
2: 哎，学明，这是我媳妇李霞。哦，
1: 你好李大姐。你好
2: 学明。
0: 金有余和他的爱人家在伊犁，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乌苏。人因缘际会在各地奔忙，味道也跟着人一起穿梭在各地的餐桌上。家乡伊犁的锡箔风味和乌苏当地的物产相遇，成为了今天我们面前的一桌丰盛菜品。
2: 这道菜叫骨酥鱼。
1: 哦，骨酥鱼。
2: 看到上面是焦蒿。
1: 焦蒿，嗯。啊，
2: 然后这道菜呢，取材就是这个鱼是咱们乌苏头台，嗯，咱乌苏的一个乡镇。它那儿的水也好，鱼也好，所以取材呢是鲫鱼，咱们头台的。这上面是焦蒿。
1: 对。
2: 这道菜呢，我们原来从伊犁那边带过来的啊。
1: 伊犁啊，对，
2: 因为当时锡伯族风味里边有这个锡味鱼，后来到乌苏以后呢，我们把这道菜给改良改进了一下，
1: 做了一些改良
2: 啊，就到今天这个，
1: 这个叫做骨酥鱼。
2: 骨酥鱼，
1: 等会儿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啊。
2: 这个呢是锡伯大饼，可能很多朋友都
1: 很熟悉了，很熟悉了，
2: 这是我们这个锡箔大饼的套餐。哦，
1: 就夹着里面可以吃是吧？
2: 小面包。
1: 好，
2: 还有这边这道菜，是伊犁的熏马肠。
1: 熏马肠啊。
2: 还有这道菜也比较有特色。
1: 这有点像馄饨。
2: 是馄饨。维吾尔族叫蛐蛐。
1: 蛐蛐啊。
2: 我们叫爆炒蛐蛐。
1: 爆炒蛐蛐，太有特点了啊。
2: 那咱们准备吃吧。
1: 好，好好品尝一下，来。
2: 来。
1: 来。
2: 先来。
1: 好。
2: 全民来。哦，
1: 谢谢大哥，谢谢。好，快嫂子，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3: 站着啊。
1: 哎呀，果然您家的味道是名不虚传。刚吃到了这个骨酥鱼，其实我在吃到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三个字儿，应该是这个酥香冲。酥在哪儿呢？那肯定在骨头嘛，因为刚才我在吃了好多个肉里面夹杂的一些小的这种小鱼刺儿，你看小鱼刺儿，现在吃它都是不挂嗓子的。因为提前可能你们做了一些处理，它这个骨头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酥了，跟这个肉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1: 还有我觉得最有亮点的还有就是它的香，哪里香呢？应该它的汤汁儿很香。冲在哪儿呢？那就是焦蒿了。喜欢焦蒿的人可以说是爱不释口，但是不喜欢它的人呢，可以说是敬而远之了。所以说焦蒿那种冲味是有点麻味儿，有点小小的薄荷味儿，再跟这个鱼 融合在一起，
2: 对，
1: 太有亮点了。其实我刚才在这个来到你家小院，其实简单的我看了一下，尤其是这个包厢，我发现对面有一个这个照片墙，
2: 对对，
1: 您好像跟很多咱们新疆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个合影是吧？上面贴的都是啊。
2: 因为玩音乐有20多年了，后来我们开餐厅以后，音乐的梦想也没有断，然后我们餐厅一直开着，然后边开边玩，边玩音乐。
1: 哎呀，这小日子过得太滋润了。你看大哥会音乐，那一定是用音乐迷倒了嫂子是吧？这个说到音乐，大哥这样，既然我也好不容易来一趟，您能不能给我们唱首歌？
2: 好的，那就我唱一首我改编的，本来叫《成都》的这首歌，我改成乌苏。
1: 乌苏，好，期待期待，好，谢谢。

0: 食为良人，用心有爱的食物最能让人感到满足。品尝着美味的菜肴，看着眼前这对恩爱的夫妻，在金有鱼的歌声中，我们继续踏上了寻找美食的旅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一家做酸菜鸡和小鱼煎饼非常拿手的餐厅，听说还是从西湖来的。乌苏与西湖距离4100公里，如此遥远的地方究竟牵出了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1: 啊，东魁农庄就是这儿。你好，
2: 好好，你好，
1: 是刘老板吗？
2: 哎，是。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这个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哈。我听说咱们这个乌苏有三鲜，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刚才我尝了这个椒蒿骨酥鱼，您这儿做其余的两鲜，一个是这个酸菜鸡和小鱼煎饼，也挺不错的。
2: 让里面请，你把这两个菜上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走，里面坐。
1: 好。
0: 在和老板聊天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他开餐厅已经几十年了。餐厅里的小鱼煎饼还获得了官方认证，今天一定要让我们好好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菜品。聊着聊着，美食就全部上桌了。
1: 这个刘叔，我特想问你啊，这个酸菜鸡，你们也是从小就吃吗？
3: 对对对，我是就打小就是吃这个酸菜鸡长大的，所以说这个菜呢就一直咱们就做到现在，做了这个几十年了，现在把这个手艺呢传给我们的这个
1: 传给儿子，
3: 传给儿子了。
1: 哎呦，
3: 现在这个儿子现在这个
1: 手艺怎么样？
3: 手艺现在马上要超过我了。
1: 这个你的手艺确实不错哈，因为我还没吃到这个刘叔的手艺，光吃你的手艺我觉得已经很香了。哎，我想问问你，这些菜你也是打小就吃吗？
4: 对，我从小就吃我父亲做的这些菜。
0: 今天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来自于刘东魁的儿子刘新康的手艺。刘新康以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随着父亲年纪一年年增加，已经无力照看餐厅，于是他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来料理餐厅。他开始学习的第一道菜便是这酸菜鸡。每年刘家都会自己在地窖里腌制很多酸菜，对于腌制酸菜，刘家人有着严格的要求，腌菜的水必须是西湖镇的水，他们说只有这样才有老西湖的味道，做出来的酸菜鸡才更好吃。用西湖水泡了一冬天的酸菜，味道十分酸爽。中国人腌酸菜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经历了植物酵素的充分发酵，植物中的有机糖转化为酸香，而菜本身的味道也更加醇厚。刘新康选好酸菜，开始处理食材。

烧热锅中的油，新鲜的鸡肉放入锅内，不停地翻炒。等到鸡肉变得紧实，再加入香料和调料，鸡肉开始变得金黄发亮。小火焖炖20分钟，再配上大蒜、青红辣椒块和酸菜翻炒。此时，这道翻越千山万水、远道而来的酸菜鸡就制作完成了。

0: 另一道小鱼煎饼的制作方法更为简单。小鱼是取自于乌苏当地湖中野生的一种体型娇小的冷水鱼。小鱼洗净过水后捞出备用，洗净的小鱼配上色泽鲜亮的青红辣椒丝，拥着热辣冲天的小米椒一起爆炒翻舞，几种辣椒和葱姜蒜的腥香气汇集在一起，在突出的火辣味道同时去腥增鲜，促进食欲。简简单单的做法，味道却不一般。
1: 这个小鱼煎饼我刚吃下去之后，就是那一个字儿，特别特别的鲜，就一下子冲入到这个口腔当中了。这个小鱼煎饼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呀？
2: 在58年啊，这有一批这个江苏这边到乌苏来的这个这边青年，
1: 对对对，
2: 他们到乌苏以后啊，这个菜呢是他们江苏的一个特色菜。
1: 嗯，
2: 他们来以后把这个菜呢带到这个乌苏，给我们小的时候嘛，隔壁邻居啊，他们家家都吃这个菜。我在开餐厅以后啊，也把这道菜啊，经过改良以后，也推上了这个
1: 餐桌上哈，
2: 推到餐桌上来。
1: 很想问问刘叔，就是您在改良之前，地道的这个他们的江苏人刚来到这儿，他们这个煎饼是里面加着什么呀？这个？
2: 那时候加的什么？什么这个胡萝卜干呀？通过改良以后嘞，他的这个和这个以前的这个他们老家那种传统的那个小鱼煎饼，不一样了。咱们老西湖嘞，就说这个我们这个西湖镇嘞，
1: 对，
2: 在以前到处都是水，那个小鱼，随处。
0: 提到美食，刘东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儿子继承他独到而传统的手艺，让乌苏的美食能像乌苏的啤酒一样走出去。时间就在一分一秒钟悄悄过去，天下无不散宴席，但是这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味和源远流传的文化是不会淡去的。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里的美食，探寻美食背后的文化是必做的功课。博物馆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乌苏博物馆每天都是对外免费开放的，这里既有千年的历史文物，也有东归英雄的历史记载。当然，这里还有一角专门展示了乌苏的美食文化。
3: 不是，你看这边呢，就是我们乌苏当地的一种茶，叫布朗邦布茶，也就是柳花茶的制作场景。
1: 柳花茶哈，它是什么柳树啊？
3: 那这种茶呢，它是白柳树花苞炮制而成，素有茶精味载制茶的美誉。那它的茶色呢，绿中泛黄，具有清热解暑还有通肠利尿的功效。那清朝呢，乾隆光绪两朝，我们乌苏的蒙古族王爷曾作为贡品呢，向皇帝进贡这个茶。后来呢，它就成为了皇家贡品。那这边呢展示的就是它的一个制作场景。这个就是第一个过程呢，就是用棍子把白柳树花苞上的花苞呢打下来。
1: 然后由下面的妇女咱们接着，是不是？
3: 对。那这边是第二个过程，就是修剪。就是把一些黄的和坏的树叶呢给修剪出去。
1: 好。
3: 那前面这个过程呢是第三个，清洗。
1: 清洗啊。
3: 那这个第四个过程呢，就是放到锅里面，然后热蒸。第五步呢，就是阴干。
1: 阴干。其实跟现在这个做茶的工序有点相似，都是相似的啊。
3: 那这个古尔图镇不但有柳花茶，还有优美的风景。
1: 我想问问您，您刚说的这个这个镇叫名字叫做
3: 古尔图镇。
1: 古尔图镇离这远不远？
3: 离我们乌苏市区呢是78公里。
1: 原来这个古尔图镇啊，不光有这个好喝的茶，而且还有好看的风景。那我们下一站就一起去前往古尔图镇。
0: 这里不仅是美丽天鹅的栖息之地，更是富含珍贵物产丰饶之处。当然，这里还有象征新疆精神的千年胡杨。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古尔图距离乌苏市80公里，古尔图镇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是天然的夏牧场。这里以它优越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和谐民风，连续3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乡镇。古尔图镇风光无限，旅游景点遍地皆是。在这样的富饶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物产更加优良，于是就有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柳花，健硕丰美，品质上佳的大云和锁阳，颗粒饱满，色如玛瑙的枸杞，它们并称为乌苏四宝，享誉江内外。今天栏目组就来到了古尔图，并且找到了柳花茶的制作者王双剑。坐好，
2: 来，请尝一下我们柳花茶。
1: 好，
2: 你尝一下。
1: 有点微微发淡淡的小苦味儿，是吧？
4: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一泡，它这个柳花很好看，有点像这种盛开的莲花的感觉，有点 啊。
4: 还有的像菊花，
1: 像菊花。
4: 对。
1: 哦，形状还不一样
4: 啊，不一样
1: 啊。这个就是它没泡之前的这个干花啊。
4: 啊，是的。
1: 有点微微的，
4: 带一点
1: 清香味儿。泡之前是清香，泡上的时候是有点微微的发苦。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喝上这个皇上的贡品柳花茶。制作柳花茶到底有哪些工艺？
0: 与中国传统的制茶工艺相似，制作柳花茶的第一步是晾青，将清洗后的柳花进行晾晒，待水分完全挥发后再进行第二步杀青。王师傅对于杀青的过程有着严格的把握，先在80度的蒸锅中蒸制，之后放入120度的锅中翻炒，接着第三步揉捻，揉捻要在柳花留有余温时进行，杀青和揉捻完成后要再次晾晒，等到柳花温度下降后就要开始第四步发酵和干燥。昼夜交替的发酵干燥需要在9天的时间内完成，9天中白天发酵，晚上晾晒，这样才能制作出味道极佳的柳花茶。古尔图镇盛产柳花茶，据乌苏县志记载，南部山区和北部荒漠带有丰富的林木，以云杉、胡杨、怪柳、梭梭和杨、柳、榆、桦为主，其中以白柳所产的柳花为乌苏特产。柳花不比他花，却似龙井春芽。据史料记载，这种似龙井春芽的柳花，过去在乌苏的3条河流周围都有分布，而如今只剩下古尔图河畔生长着能制茶的柳花了。用物以稀为贵来形容这种柳花茶是再合适不过的。这种天赐的珍品赢得了皇帝的喜爱，在清朝时曾一度成为了宫廷贡品。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柳花茶它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是皇室的贡品
4: 啊。是的，
1: 当时它是怎么能够成为皇室的贡品啊，王老师？
4: 因为这个

0: 柳花茶呢是我们乌苏一个稀有的特产哦，多的年份呢一年能产个1000多斤，
1: 1000多斤具体是多少朵大概
0: 一斤的也是1000朵左右哦，1000多左右、
1: 那少的时候呢，
0: 少的时候一年就是10几斤
1: 10几斤
0: 10几斤茶叶，也就是采这个采摘期就在20天左右，
1: 20天的时间
0: 、
2: 众所周知，这柳树抽芽不开花，那么柳花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个花呢，你看它是长成一撮的，实际上它是柳树叶的。我们以前相关部门也去咨询过，他们呢对这个也感到很神奇。
1: 对，
0: 他们告诉我们就说有好几种。说法有说是基因突变，有些是这个病毒感染，实际上它就是说在春天时候柳树要抽枝发芽，它的树叶都是对称长的，对称长的，在抽枝过程中呢，在它枝发芽不抽枝了，就是说就像他们说的，可能是基因突变，或者是病毒感染了，然后形成了一撮，长成一撮了，成一朵柳花。
2: 王双剑对柳花茶的了解和制作手艺都来自镇上的老人，他从一点一滴慢慢学起，经历了20年的功夫才有了现在的成就。如今的柳花茶已是机械化的生产线，但王双剑说今后还是要回归到用手工工艺制茶的方式，因为手工制茶不仅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中国制茶文化中的人文情怀以及精妙的细节掌握，更是机器所不能比肩的。作为后人在发展传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柳花茶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保留住它的原香原味。在古尔图镇，除了清爽奇香的柳花茶外，还有品质上乘的大云，丰富健硕的锁阳，被称为滋补软黄金的黑枸杞，这几个享誉江内外的特产并称乌苏四宝。
1: 那王老师，我想问问您，为什么这几样可以列入到乌苏四宝当中啊？
0: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黑枸杞吧，黑枸杞它含这个花青素，
1: 花青素保护眼睛的，
0: 可以泡茶，也可以煲汤，
1: 泡茶是吧？
0: 泡茶，
1: 泡茶我刚好泡上几个，给泡到里面，泡茶可以，对，它刚好你看，
0: 是的，一会儿你看色颜色，
1: 对，它的颜色就顺着这个茶
0: 一次
1: 留下来了，
0: 一次你可以放上个7-8粒，
1: 对，
0: 哇，一天的话就是用量是在5克，
1: 对，
0: 看颜色马上
1: 下来了，对，这个就是富含的花青素
0: 对，花青素，
1: 哇，非常的浓郁，很浓郁，颜色一下变了，原来这个二宝可以结合在一起，柳花茶和这个黑枸杞，好，还有这个呢？
0: 这个是一般来说是咱们这个补肾，也可以煲汤，可以泡酒，我们这个肉苁蓉呢来说，在全国它是最好的。你看我们这个肉苁蓉呢，它再晾再晒，它不是很软的。你像其他的
1: 很硬很坚硬
0: 它是柔软带柔软，它是肉质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产的这个肉苁蓉是肉质的，
1: 肉质的
0: 你像这个，
1: 我摸过这个，这个可能要小一点，
0: 对，
1: 这个是富有一些弹性
0: 对。
2: 大云学名肉苁蓉，是一种极其名贵的中药材。由于肉苁蓉是一种寄生在沙漠植物梭梭根部的寄生植物，所以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它甘而性温，咸而质润，具有补阳不燥、补阴不腻的特点。
1: 通过这小小的四宝，就可以感受到咱们乌苏是一块宝地，这个处处都有一些宝贝。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幸福了。今天跟王老师这么一聊也让我更加认识到了这个咱们的乌苏四宝，也跟咱们这个乌苏四宝有了一个亲密接触，真是可以感觉到我们乌苏是一块宝地。
2: 在古尔图，除了有乌苏四宝这样稀有物产外，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小说《卧虎藏龙》当中玉娇龙与罗小虎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0: 也正是依托于古尔图美丽动人的景色。古尔图的天鹅湖景区水草丰富，美丽如画，每逢春秋两季，天鹅、野鸭、成千上万的各种水鸟汇集到这里，变成了鸟类的世界，使人心旷神怡。还有在古尔图北部荒漠生态区，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267万亩原始白梭梭林。在这片白梭梭林中，不仅有白梭梭、红柳，还有代表新疆精神的胡杨树。
1: 今天我们来到是我们乌苏市古尔图镇，这个是我们新疆最大的梭梭林自然保护区。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新疆的各种地貌，有草原，有山川，有沙漠，有绿洲。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沙漠和绿洲的一个交汇点。
2: 这还是一块很神奇的地方。
1: 对，被称为全景新疆。
2: 对，
1: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2: 来到这儿，你就会发现新疆各个的这种地貌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自然保护区呢，有三种最主要的植物。第一就是我们的白梭梭。主持人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白梭梭。这是一个神奇的植物。它在旱季的时候，它会进入假死状态，就是像干枯了一样。这个时间能达到45天，就旱季一过，一有雨水，它马上就复活，它的防沙固沙效果就特别棒，
2: 而且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沙漠地带的这个环境。
2: 对，
1: 还有这个白梭梭呢，它的90%以上都是碳，所以过去我们小时候取暖呀，都是用白梭梭去暖。
2: 它助燃效果特别好。
1: 对，还有一个它不但助燃效果好，还有它本身它的木质里头含有油脂。在烤肉的时候，
2: 对，
1: 用它取暖烤肉的时候，它会散发一种油的香味。
2: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红柳，
2: 而且红柳不光是这个，可以进行做美食，它也是防沙固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对，一说到红柳，
2: 对，
1: 咱们就想到咱们新疆的红柳烤肉，
2: 还有古法烤鱼，都可以把它穿到上面啊。
1: 我们小时候呢，烤肉就用红柳做签子，用梭梭做柴火。因为梭梭在柴火，一个是耐烧，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梭梭里头它本身就有这个木质的油脂，烧出来是有这种清香味儿，
2: 对，
1: 红柳的清香加上梭梭的清香，那个烤肉就是特别美，
2: 自带香料
1: 了，自带香料。但是呢，现在的呢来说，我们的红柳、我们的梭梭都保护起来了，因为它的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这个在保护区内就是严禁砍伐了。
2: 对，最重要的就是它现在是大自然的皮肤，
1: 对，
2: 就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对不对？
1: 对，说到保护环境，不得不说我们的胡杨，在我们的后面啊，
2: 好壮观！
1: 胡杨，
2: 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们这个胡杨，我们就称为胡杨王。
2: 它为什么被称之为胡杨之王啊？
1: 站着的胡杨，倒下的胡杨，还有不朽的胡杨，
2: 它有不同的形态啊。
1: 对它，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的胡杨王。实际上，我们的胡杨大的胡杨特别多，但是在一个形态上能够看全的就是它。
2: 对，
1: 这也是我们新疆人一种戍边、扎根边疆、扎根戈壁的一种精神象征
2: 其实胡杨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耐涝、耐旱，还有就是各种气候都可以适应，而且它也可以阻挡风暴对于绿洲的一种侵袭，形成了一个绿色的长廊，在我们新疆也创造了一条丝绸之路的文明。所以说这个胡杨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0: 看着眼前的这片白梭梭林，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对我们的眷恋。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的生产生活都依赖于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物产。这次我们探寻乌苏，发现了一酒、三鲜和四宝，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谢这一方热土。善良热情的乌苏人民运用他们的智慧，包容四面八方的美食，创造出了一道又一道的乌苏美食，将它们推向全疆，推至全国。似乎我们能看到一道明亮的曙光，发光的地方便是乌苏。时光如白驹过隙，这次我们的美食之旅即将结束， 我们期待下次更加精彩的旅途。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

0: 在战场上，你脖子中了弹，拼了命爬向巅峰，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求救信号。我们遭到攻击。
1: 红妞，
2: 老班子，
3: 报告大家，我叫赵红妞。
2: 你说过的，战友有难，你会跟我们一起扛。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也都差，
3: 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
1: 在回家半路上，知道狼牙打仗的消息，把火车毁了，赶上了连队。
2: 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 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0: 在撤退的时候，我不顾身上的伤。

我想到江南人给我送药，他说保两只小子膏的命。吴勇，老爹要是开开眼，让你活着回来，我怎么再让你喝水？

0: 起立。
1: 是啊。
0: 牛满仓，高朗的命就是他救下的。

0: 这个是三排长张飞的床，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单独住，他是九班出去的，非要搬回来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战场上，为了掩护班里的战友，牺牲了。
1: 你们先出去，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是。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个连回来不到30人，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二三四十的战士上，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我能理解，你们不想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提。来，这杯酒，干了。

0: 来，把酒倒上。今天是我请客，你们好好的宰我一场，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你们当了将军，换做我宰你们，啊！来，
1: 干了。

0: 你瞪他干什么？
1: 啊？哭怎么了？你们团里走了那么多人，啊？不哭吗？
2: 哭，
1: 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给你们做主，啊，敞开了哭，是英雄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
2: 来，第三杯，干了！
0: 你看看你，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3: 张大山，
4: 到，
0: 你拿几个菜，你们到那桌去，去吧。
4: 是。
0: 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来，我敬你们。

0: 干什么呀？看着点收场，今天情况不对。我怎么看要看你看，少跟我装。他听你的。
1: 首长说的对，是人，他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最好首长跟着一起哭，大家抱头哭才好呢。你别跟我在这儿，新贩子教训老贩子。不行，我明白了。
0: 回去了，连长，我想请个假。怎么了？这酒我真喝不下去。那个要的评估名单，我给你好了。 怎么能有你啊？怎么都是牺牲的兄弟啊？郭爷，大公无私是对的，把功劳都给烈士，晋升可嘉。但是这不现实。活下来的人，也不是没有往死里闯过，都是枪林弹雨里面捡回来一条命。你这样，他们会怎么想？

0: 首长，这是我们连的评估名单，我让顾毅也帮我起草的。
1: 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先回去吃饭。
0: 首长，顾毅说他想请假，这酒他喝不下去。

0: 于是你把药吃了。吴医爷，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不愿意提的事情，但是我要提。从你先提起，高亮和我说了你的事情。 别的我不说，就说一件事。高亮，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字写的很有力量，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1: 报告首长，这五个字是龟爷写的，连里走了那么多战友，这个字。
0: 就是告诉兄弟们，我们生死在一起。顾一，你奉命去营救那些走失的战友，路上遇到了数倍于你们的敌人，战斗非常激烈。你不但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打了出来，还把自己连队的战友、其他连队的战友、负伤的。 和牺牲的一个都没有丢下，全都带回来。你们的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为了营救一连十三个战友。那十三个战友他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救他们，为了掩护你，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一样，这十三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他们，你豁出了自己的命。 还有你，牛满仓。在高粱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冲出去的时候，你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和大家一起撤退，但是你没有，你跟着高粱一起冲出去了，而且把他救了回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志们。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冲锋？你们把战友背着、抱着，把子弹挡在胸前，是生死在一起的决心驱使着你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面对战争，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有生死在一起。 我们这支为战争而存在的、以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军队，才是一支有情怀的军队，一支不可战胜却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你们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在阵地上整整盯了39个小时，为我军歼灭敌177师。 创造了有力的时机，立大功是肯定的。你们团已经上报了你们坚守阵地英雄连的称号，我看这个称号不如叫生死在一起。
2: 报告首长，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3: 对，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0: 田汉勇，
4: 到。
0: 你的意见呢？
4: 如果九连能评上战功连，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5: 我也不回700团了，就留在九连，和九连的兄弟，生死在一起。
6: 我不回。

0: 报告首长，我来兑现我的承诺，希望首长批准。
1: 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0: 秦汉勇，

0: 坐下，倒酒。来，
1: 收账号。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第一次。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回来，我会当众拥抱你十次。
2: 好。
3: 市长走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战士们也都活过来了，加油
4: 团长。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
5: 这事儿不是我招惹的，是高粱。
3: 高粱，
5: 他拿准了市长的脉，也拿准了救援官兵的脉。顾玉的事儿是他给市长说的，连旗的事儿也是他说的。
3: 这小子有点外财。
5: 团长，张飞阵亡通知的事儿请团里尽快处理，他的家属一直都在镇上的旅社里，还有连里其他牺牲官兵的通知书也请团里尽快处理。
3: 宋军说去催一催，下来十几天了啊，不能老让人家这么等着。
6: 催过了，我再去一次吧。
7: 哎，我给你看看啊，这都是我留的肉罐头，没舍得吃，拿回家扛放，拿回去没事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哎，这个厉害，这叫761罐形箱，装压缩饼干的。我们在前线都吃这个扛饿。我这拿了一整箱，你回家给乡亲们分分，大伙尝一尝。哎，别吃多了啊，这吃多了一喝水胀死了。哎呀，哎，还有这个，你猜这是啥？
8: 这是什么？
7: 手榴弹的拉环啊，拿这个去挂窗帘当窗帘环什么特别好用。我给你攒了100多个，你看你看。
8: 这些都给我呀。
7: 啊，
8: 不行不行，部队的东西我不能要。
7: 你是谁呀？你是部队的亲人对吧？你给我们画这么清楚，我难不难受？九连难不难受？部队更难受。还有东西等着啊。我给你看看。哎，这个
9: 连长，小顾同志，哎，你们快进来。哎，快进来啊，
7: 连长。
9: 哎，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杯水喝啊。哎，
7: 我来。
9: 哎，
7: 我来。哎，你毛手毛脚的，你看你一天天多教育他，不然不长记性。
10: 小高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说，毛手毛脚的是你。
9: 小顾同志心可细了。
7: 哎，对对对对，
3: 嫂子。
7: 哎哎，叫什么呢？叫阿秀。嫂子多见外啊，阿秀像一家人
9: 啊。别站着了，你们都坐，赶紧坐下吧。都
7: 站着。
9: 我给你们啊带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啊。这个是柑橘蜜，我自己养的蜂，自己酿的蜜，带回去大家尝尝啊。哦对，还有这个，这是我新鲜摘的，可好吃了，都带回去吃啊。还有这些啊都是油茶，这几个是油茶。哦，还有这个是姜糖片，是给你带的，你拿回去。
7: 啊，单给他的，我们没有啊。
10: 你也咳嗽啊？
9: 啊，你可以大家一起吃。我是上次听他咳嗽来着。这个每天吃几片，过2天就好了
7: 啊。嫂子啊，那就谢谢你。
9: 谢啥呀？不都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一家人不说谢谢。哦，对，还有，我还带了这个啊，一大包的米粉。哎，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咱们连里的兄弟吃上一顿呢。
7: 够，阿秀同志，你别忙了，咱们坐下来说会儿话。
1: 说吧。
5: 说什么？
1: 张飞的事儿。你们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提他，这可不像是他的战友啊。
5: 哦，那个阿秀同志，这个这是张飞的参战费，你数数。
1: 这是伤残费
5: 啊？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那我不要，钱是他挣的，你给他吧。
0: 今天的
1: 还不错。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聊你们聊。连长，小高小顾同志，这儿不像我家，我们把话说了，你们回去休息，也让别人早点休息，好吗？
5: 你说。
1: 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知道，你们来看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可你们又说不出口。我也知道，部队刚打完仗，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不在这儿耗大家时间。连长，我和飞牙子结婚，喜酒都还没喝，他就上前线了。你看现在仗都打完了，部队能不能帮我补一份结婚介绍信啊？
5: 这个，那个
1: 我知道，打仗嘛，有危险。张飞上的是前线，就是奔着危险去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2: 这一年里，
1: 我这心一直是提着的。听广播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连夜把家里安顿好就赶过来了。这次你们来，张飞没回来，你们也不提他，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过了，没什么的，只要他还活着，哪怕伤了、残了、胳膊断了、腿折了，
8: 都不要紧的。我一句怨部队的话都没有，我把他带回家，当英雄一样供着。以后
1: 我也不麻烦部队，我一辈子伺候他。

0: 老班长，自打接新兵的站台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1: 疼吗？
2: 不疼。
3: 不疼就赶紧上车。
4: 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
5: 爷啊，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一样。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这脑子里吧得有个信念。
0: 排长，我是阿兄。你脸上永远的挂着微笑，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真诚。在我最难受、最不会待见的时候，其实你总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我一直说我没有哥，我真的好希望，我希望你就是我哥。直到你为我挡下地雷的那一刻，
3: 我操！
0: 我都没有看过你一身哥。我们全班都在等你，心里在等你，只有他一个人，怎么哭？
3: 你怎么能？

0: 班长，已经连摘三宿自卫哨，说是替牺牲的战友站岗。白天就那么歹坐在营房里面，严柱瞪个大大的，跟谁都不说话，还不吃东西，这么下去，这神仙也扛不住啊！
1: 我劝过，葛兰古英也劝过，
0: 要不我去试试。
1: 上尉同志，卫兵石家贵，准备接岗。卫兵同志，上尉一线之长，可以接岗。

0: 我记得贾贵儿和你都是农家子弟，私底下你们关系最好，总是互帮互助，对不对？
1: 我们两家村口他等于条小河边啊，俺家住上游，他家住下游，贾贵儿说跳到河里边俺就能漂到他家。
2: 俺俩商量好了，弹琴的时候打个伴回去，路上热闹。
1: 他说要带你去看大电花，他说可好看。
0: 这个是在贾贵的留守包里发现的，是留给你的。来，我替你站会儿。来，
3: 老牛，谢谢你送我回家，咱俩抽根烟。

0: 喂。
1: 你们七二零团的战功评上来了。
2: 你是战斗英雄，高粱是一等功。师弟马上就要开立功授奖大会了，叶。
1: 我真替你们高兴。
0: 我们排长评的是什么功？
2: 你说什么？
3: 赵皇上呢？舒家辉呢？毛班长呢？
0: 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评的什么功？
2: 叶，你不能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了。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然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现实是什么？
1: 读书深造啊，
2: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我也一样。

0: 他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勇敢，他什么事情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排长没能回来。
1: 他不是没想到，他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
0: 我也不敢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排长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
1: 害怕，我也害怕，害怕过。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熟悉的一切了，再也回不到我最爱的部队了。当我在山上受了伤之后，我就更害怕，心里特别委屈。我没了命似的在山上跑啊跑，一直跑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掏出了身上带的光荣蛋，还有一颗大白兔奶糖。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然后我哭了，哭得像一个不要脸的混蛋。但是我当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我和我哥一样，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我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了。我也不再害怕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信念，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干掉所有阻止我前进的敌人。

0: 去看看钱南征吧，他很牵挂你，牵挂的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他爱你，你欠他的。高粱，这不关你的事儿吧？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伤痛，你的绝望。 他呢？对，你从战场上带出26个兄弟，你是英雄了，你立大功了，你别忘了，是他接上了炮兵团的通信线，才让我们有了炮火支援，是他侦察了敌人信息，上级才下命令炮火覆盖，你才能捡回一条命。是他救了大家，他救了720团，不是你，
1: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发脾气？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南哲，你揍我一顿吧。
0: 什么？
1: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2: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3: 哎，你干什么？
4: 谁在那儿？
5: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
6: 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5: 算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城，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良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良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城，原谅我吧。
0: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1: 夏晨听话。
2: 还疼吗？
1: 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0: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林哲，你坐会儿。
2: 等我，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3: 哎，叶，你干什么？
4: 谁在那？
1: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每天死过一次。
4: 算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城，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良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良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城，原谅我吧。
0: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你感冒了。
1: 想着你了。
2: 还疼吗？
1: 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惋惜那些本来可以救的但却没救下来的战友。
0: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要把心从战场上收回来。

0: 南正，你知道吗？在战场上面临绝境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替你挡下子弹，以命换命。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一切都变了。你告诉我，怎么收得回来？
1: 我懂。所以我们能够健全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就更应该好好的、认真的重新活。
2: 你知道吗？我在战场上，在生死关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

你来的正好，陪我看会儿星星吧，跟他们说说话。 我总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战友，会去到哪儿？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学会接受失去挚爱的人，接受生命中的残缺或者是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谁都逃不掉。
1: 其实我们团应该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好多人。
0: 可我还想救更多，我永远也忘不了夏琳哭着问韩班长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
0: 我总觉得要是我们接线能跑得再快一点，他们就不会死。

南正，我跟你说，人类面对苍穹啊，真的会显得很渺小，但是人类永远不妥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军事通信技术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0: 罗子，哎，找你帮个忙。你胡杨不是在美国吗？你俩还没有联系了？
1: 哦，他写过信给我，怎么？
0: 那就太好了。我想让他帮我买本书，这个是书名，是美国一个叫贝克维茨的上校新写的，专门讲特种作战的。
1: 拿着拿着。
0: 你说咱们这回在战场上。 不能白经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打法。
1: 发什么愣呢？赶紧把新军装换上，换个状态。连长在连史室等咱们。

0: 呀。
1: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到联使馆来吗？
2: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咱们这支经历过战火和无数考验的军队，马上就有大动作，史无前例的大裁军。
0: 咱们这样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军啊，将会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还有机动能力都会大大提高，咱们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
2: 也都需要加强。军队人才的选拔将会遵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标准来进行选拔。
1: 军队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啊，连我都有些危机感了。
3: 连长，那我们是不是快火线提干了？
2: 差不多吧。
4: 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读书深造啊，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
1: 这次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部队将选拔一批去院校学习，毕业之后就是干部了。原则上，二等功以上的都有份儿。你们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一等功臣，那就更不用说了。
5: 哎呀，我是当了六年的大头兵才提的干啊，你们两个兜才穿了几天啊，马上就要穿四个兜挣工资了啊。妒忌的话就不多说了，
1: 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
5: 走之前都给我把尾巴夹严实了，
0: 别再像之前那样犯什么毛病，闹个什么处分，
5: 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明白吗？
6: 明白。

0: 还有一个事儿，后勤仓库的几个线杆子倒了，通信联会派人来给他们重新铺线，你们俩去帮帮忙，挖挖坑什么的。
1: 不是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
0: 不就倒了几个线杆子吗？又在咱们连附近，人家是女同志，你们不该去搞搞连队共建什么的吗？
2: 连长，您这不是搞连队共建，您这是搞那什么共建啊？派两个嫡系过去，你也太不体恤我们了，我这一身内伤都没好。
0: 你不把你那个机灵劲儿藏起来，你会死啊啊！
3: 我老大不小了，这回能留条命回来不容易，
0: 我不得加快速度把自己给处理了。我老没着了，对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2: 行，放心吧，交给我了，连长。
4: 大家来点，慢点，慢点，慢点。
5: 行了吧？
6: 再这点，
4: 可以了，
5: 可以了，
4: 可以了，
5: 稳了。
4: 好嘞。

0: 矬子，你看你那活干的，让你妈深一点，要不埋不好，非不听，肝都歪了。
1: 就你废话多，光知道动嘴皮子，过来帮忙。
0: 我在烧成什么样了，还让我干活？哎
2: 呀，你们俩能不能别贫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掐。
3: 高粱，啊，陪我抬线去。
0: 走。
3: 好了，你们俩再
0: 慢点啊。
3: 行，对，可以。
0: 行，去吧。啊，
3: 走。
0: 歪了。
4: 对了，我问你啊，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了？
2: 连里民主测评，我是第一名，照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这个二等功也不是偷来的。
4: 厉害，准备去哪个学校？
2: 通信学院。
4: 和陆军学院不远，大概十几里地吧。
2: 我是被你上次说的现代军事通信技术给说动了。
4: 不唱歌了？
2: 部队不缺我一个歌唱家。
4: 高粱那小子该伤心了，你的歌声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
3: 你想去哪个学校啊？
0: 工程兵学院。
3: 为什么？
0: 工程兵学院好啊，那其他学校干部子弟太多，一个个谱太大，能嘚瑟，都像龟爷那副，对吧？工程兵学院不一样，那我是农民出身，打山洞那是真功夫，是不是？我看到这任务摆谱，还有我打听过了，工程兵学院粮食定量高，一个月49斤呢。
3: 我看你不仅仅是为了这张嘴吧，工程兵学院离通信学院远着呢。
0: 别瞎猜了，给我过来。
3: 你能拿动吗？
0: 没事。你怎么样？
3: 我们比不了你们战斗连队，没指标。我只拿了个三等功，没希望。哎，来啦！我先过去了啊。
0: 我说你俩怎么还坐上了啊？赶紧干活啊！一会儿赶不上饭点了都。虚什么虚？快点的！也别墨迹了。
2: 别说话了。啊？
0: 怎么了？
2: 刚才满仓送信过来。团里把张排长牺牲的事情告诉阿雄，说是让你们赶紧赶回去，阿雄明天就要回越冬了。

0: 阿秀同志不过来了，不是说好来看看三排长之前生活和训练过的地方吗？
1: 还看什么呢？人都不在了，让他干孔庄板，他能不伤心吗？他听说全连就剩27个人了，还有十几个没出院，他去了，大家会更难过。
0: 部队里同意了阿秀同志的请求，让他把三排长的骨灰带回家去。我想他一个人在路上也不方便，你回头派个人全程护送，必须把人给我安排上那里。
2: 是。
0: 组织上安排了抚恤金，希望把张飞的家安顿好。先不讲这个了，市里的命令下来了，你去指挥学院读指挥员总级班，学完以后就不要回九连了，去三营干营长。团里连长直接提营长的干部可不多，你上一个。
1: 团长这次是下了血本的，越级提拔，主要考虑到你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的，怕你以后追不上了。
2: 谢谢团长。

0: 琢磨啥？
1: 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住，总得说。你跟顾毅得留下一个，不能去耍军校。
2: 为什么呀？
1: 本来咱们连呢有四个上学的指标，原来以为都能派上用场，可其他连不干，向上面反映说咱们连人少，上军校的比率太大了，营里经过权衡，就硬是挪掉了一个。这个指标呢，得从你和顾毅那儿去掉一个。
2: 连长，那你过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我留下，让顾野上学去，对吧？
1: 这事确实挺操蛋的，可团里让营里拿主意，营里就做了决定。这个指标，咱们必须得让。
2: 必须让，那让顾野让，我不让。凭什么什么都在我让他呀？班长骨灰不让我送，军校也不让我上，你怎么什么事儿向着顾野啊？你们不是说我没有文化吗？我这有机会，我能上学，能学文化了，怎么反倒让有文化的去学呢？凭什么呀？
3: 顾毅也不是送阿秀去了吗？他人在外头，你忍心对他下手啊？
4: 那你们忍心对我下手啊？我们连人少，为什么人少？我们连都是烈士，凭什么拿掉我们名额？
3: 不是，高亮
2: 连长，这事你不用为难了，好吧？
4: 名额的事儿我自己去跑去，我一个一个磕头我也磕回来，这学我必须上，你们谁不想拦我？
1: 高亮。

记得当时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

0: 田长，我知道林先生故意也去读书。我不瞒你，营里征求我玉锦的时候，我考虑到顾一野回来以后的状态，我是投了他一票。 而且，顾一野确实也是一块读书的料。我哥牺牲之后，我初中就辍学了。您知道我毕业考试的名次吗？倒数第一，
1: 但不是倒数。
2: 是全村第一，当时我的班主任跟校长都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读书，他们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但是没办法呀，我没有家，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不爱读书。 我是没有一个机会读书，后来我进部队了，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条件了，我就每天躲在被子里读书，记笔记，去给师长当公务员，我就拿师长的书看，有时候看不完，我就给撕下来带回去看，后来被师长发现了。 为这事还处罚了我，跟我发了很大脾气。我不想让师长失望，我也不想让江南征觉得认识我一大老粗挺丢人的。我也不想跟那些有文化的兵聊天的时候人都不想带我。我也想有一天，我能带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江南征，我看着你们所有人。 我努力自学，拼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部队，我想一辈子留在部队。部队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每一个战友，那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想过了。 我只有上了军校，提了干，我才有机会一辈子留在部队。不然过几年，等我退伍了，你说我能去哪儿啊？

0: 觉得你们不应该连一个上学的机会都不给我。
1: 姑娘，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连长对不住你，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团长，不行就去找师长，我跟他们死磕。

0: 无论如何，我要帮你把这个名额保下来。今天先不说了，早点睡吧，
1: 店长。
0: 团里已经做了决定，你也知道咱们师长的脾气。

0: 我读不读书，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归野读书，那是两个人的事儿。让他去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报告连长，我要睡觉了。

为啥要每次都委屈自己呢？认识他呀。

0: 怎么？
1: 张飞带我看过刘三姐。
0: 是吗？
1: 那天停电看了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俩一直在猜刘三姐和阿牛哥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猜阿牛这么喜欢刘三姐，最后肯定成为一家人。
1: 那里面山歌可好听
0: 了。阿雪同志，你等我一下。

0: 哭哭啼啼的，那手里抱着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
0: 不会是个装死人的骨灰盒吧？啊，这么说就是了。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带进电影院，阴气那么重，我们还怎么看电影呢？
2: 同志，说话注意点。什么阴气？
0: 没你什么事儿。咋了？是你韩博啊？
3: 啊你！妈呀！
0: 哦，解放军啊！
4: 解放军就更不能这么干了。
5: 赶紧调查处理厂，不要你让我看见。
4: 不是我们不看电影啊！你看看，这俩人带着骨灰盒进来，
0: 你说是？啊，这电影。

0: 是，我不该打你。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你们家乡的兄弟，是我的战友，一个牺牲在保卫国家战场的英雄。他本来应该和你一样，坐在这里看电影，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妻子。 一定要带他来看这场电影，可是他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看电影，牺牲在了前线。他来不了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亲人当中，陪着他的妻子，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一点声音都不出。
1: 只是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这样都不行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2: 对不起啊，解放军同志，几年前的战争还记得，后面就没啥印象了。要不是春节晚会上有拜年，今天在这儿见到你，见到你的战友，我们真的忘记了我家还在打仗。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的战友不会责怪你们，我们的牺牲最希望你们遗忘。只有真正和平了，才会有遗忘。今天我做的不对，我打人了，我接受惩罚。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我自己来。
1: 解放军同志，
0: 哎呦，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真是干嘛呀？同志，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家的孩子？他是我的排长。 他叫郑飞，
3: 来，我们给英雄敬个礼吧。

0: 杰里面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一共三名，你们班有一名。连里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
1: 那江南征呢？
0: 他留下来顶替你的职务，担任班长。
1: 连长，南征这一次上战场，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如果这去不了的话，他会很难受的。
0: 这个不谈。
1: 那他获二等功啊？
0: 二班长许佳璐也是二等功，他也没有名额。
1: 这不公平。
0: 韩班长，不要说公不公平的事情。

0: 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
1: 很多人立了功，他们一样没有名额，他们为谁要公平？
2: 那也要讲政策吧，军区政策规定，凡是立二等功的，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
0: 原则归原则，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所以专门做了说明，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
2: 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给其他同志。
1: 韩春雨，
0: 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
1: 你是四年兵了，你是标兵班长，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三等功，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正气所在。
3: 谢谢你班长，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如果换作是我，我把名额换给你，你能接受吗？
0: 小强说的对，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考学，这也是集体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4: 南征，南征，等等我。
3: 班长，
2: 对不起啊。
3: 班长，你不用有歉意，要说歉意的话，也是我对你有歉意。每次一到这种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体现出奉献精神，真的让我无地自容。
5: 来了，中午吃了没？
6: 陈南征，陈南征，你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情绪看着不对啊！啊？
7: 哎呀，别耷拉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哎，陈南征，陈南征，谁欺负你了？
3: 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6: 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拿出来。怎么回事啊？不是有你的名额吗？
3: 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6: 操操，那
3: 你这是什么子啊？
6: 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
3: 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6: 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啊。
8: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9: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0: 拒绝高利诱惑。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3: 教练，快一点
1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4: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1: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

0: 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4: 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陈南城，陈南城，你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情绪看着不对啊？啊？
1: 哎呀，别耷了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啊？哎，陈南城，陈南城，谁欺负你了？
2: 别闹了，那你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0: 乔乔，
2: 你这是什么纸
0: 啊？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
2: 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0: 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啊？
2: 怎么呀？你留什么呀？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我这一想到你做那些傻事儿，我就担心你会犯浑。哎呀，
0: 我你就放心吧，我能管好我自己。谢谢同志啊。
3: 呀，江雨欣，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3: 那就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5: 王静。

0: 这酒吧就剩咱们几个了。我知道，
1: 咋就出院了？哎，干嘛呀？他刚出院，
2: 他又不是伤着腰，
0: 没事儿，我就是这儿中个弹嘛，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

0: 怎么就出院了？伤好了吗？我已经出现在这儿了，那还能不好吗？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他们不让我出院，我硬闯出来了。倒是你，不去医院看看我？
1: 让我心有点事。
0: 我又不是你们连的，我凭什么去看你啊？
1: 再说你长心了吗你？人家姑娘看你好几次。
0: 可是放我留着眼泪，没敢进去，怕影响你休息，自己明白啊。去看我了呀？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别听他瞎说，我是去医院了，可是我没去看你。
1: 别撒谎，不好。你先去忙你的，我跟他商量句话，一会儿和你聊。
0: 啊？
1: 哦，
0: 哦，
1: 去。
2: 怎么个情况？连里边就给撒名了，高粱女给刷下去了，就这么个亲事。那咱还能有戏吗？
3: 政委，哟，你不是明天回来吗？啊？
2: 家里一摊子事儿，我哪有心思开会啊？我给激动了一下，啊，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军长和政委采纳了，两天半的会议缩减成一天，晚上的聚餐我也不参加了。你不参加了？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叫你别放炮，你就是不听。把人家副军长撅那儿下巴来抬了吧？
3: 啊，传的这么快啊？哎。
2: 你别怪我，啊，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
3: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啊，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我能不放炮吗？这话呀，咱们晚上慢慢说，啊，有件事情呢，我要跟你打个招呼，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2: 什么事儿？
3: 刚才小高跟我说呀，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
2: 是他的条件不够吗？
3: 本来是有他的。
2: 名额呢，让给了一个四年兵的班长，也是骨干。他自己让的。你看我干什么？不像你。我说什么了吗？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先给你打个招呼。这事儿啊，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上面要面面俱到，要撒胡椒面，要政策调整。被刷下来的。 咱们师有100多个呢，我跟小哥说了，上面的精神要执行，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名额被拿下来同志的思想工作，他们为人民立过功，为国家流过血，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哎，你这个当师长的，先给我稳住啊！
3: 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
2: 过去你能稳住，可这次不一样。我知道。 你会担心南征，这一事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
3: 我不插手这件事。你当我想丢包袱啊？啊，这回不一样，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你责任差大了。
2: 你啊，可以通过这次机会，使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想管，你站住。也对啊。 你当父亲的，管活着不管都很合理。比如我当政委的，我可以当众的表态，这事我不能管，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这是人之常情。就跟你说的，我不想管，啊？哦，那你怕这事碍你事儿啊？啊？连女儿事都不想管，还把重心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哼，你知道？
4: 你为什么离婚了吧？别拿这话讲我。小征的工作你就帮我做，这又赖上我了。行，我知道了。哎，还有个事儿，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对，招生办。对。嘿，好，谢谢。
5: 顾宇，你怎么把钱带回来？

0: 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邻里同志给凑的，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1: 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
0: 排长家没有劳力，老人去世，看病欠下了债，排长一直都没有说。我这次去一看，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2: 如果是这样，那以后还得多关心，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这事以后再商量吧，你赶紧回去洗洗。营里的新兵要到了，你跟我去营里接兵。
0: 是。
3: 连长，我想请半天假。
2: 什么事儿啊？去吧去吧。
0: 哎，老高，辣椒酱阿修给的，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你。
3: 不能久了，包袱放下了。
0: 你指什么？啊，是，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排长救了我的命，我是不会忘的，也不会放下的。
3: 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人家碰上困难了挺惦记你的。
0: 连长，老高那小子怎么回事啊？几天不见，是不是先揍了？
2: 别再问了，赶紧打电话去吧，准军官同志，就当我不在。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光明磊落的谈恋爱了。

0: 班里就一个指标。
1: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
0: 指标是上头下的，年年也很为难。
2: 能有什么办法？爷，我心里好难过啊。
1: 南征，你别急。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几天啊。
0: 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你怎么样啊？你最近还好吗？
1: 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3: 我这几天经历了很多事情，
1: 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知道的，也不敢想的，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
0: 告诉我是什么？
1: 张妈妈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惦记着阿秀，
3: 一心想把他赶出张家，让他过自己的生活。
1: 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走。还有那些村民，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排长迎回了家，
3: 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
1: 他们太善良了，太淳朴了，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
0: 爷，我能做点什么吗？
3: 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我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
4: 张伟阳啊，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练兵100遍，非得打一仗，人打疼了也打醒了。没别的，第一条啊，军队得找对手，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第二条，能战才能止战，手里没有王牌就等着人家收拾你吧。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不少问题。
5: 是啊，
6: 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制度老化，作战思想老化，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
4: 军队就得有王牌啊，一个国家的

0: 军队不在于有多少，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这是第一标准。
1: 老张，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没有废话，就两个字，标准就出来了。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
2: 力度非常大。
3: 军事是对抗最激烈的领域，
0: 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
4: 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
0: 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我们不能落在后边。
1: 你的忧虑我理解，咱们这次变革啊，力度空前，军队消肿的同时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迎接变革。
2: 嗯，哟，
1: 你看看我这脑子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次政策变化大，上军校除了保送还有招生计划。
3: 情况属实吗？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
5: 三天后报名截止。
3: 好，我知道了。
6: 报告，进来。
7: 处长，
3: 你小子怎么来了？
7: 哎呀，我太久没看见你了，过来看看你。
3: 来看我？
4: 你小子做了一等功臣，
3: 翘尾巴了吗？啊？机关里都反映说，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撤下来之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松松垮垮，师里正准备抓典型。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
7: 首长，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号人。我从前线下来，我每天训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站岗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
3: 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
7: 首长，我今天我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
3: 打抱不平？替小征？
7: 对，师长，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您行得正。
8: 当初砸酒那事儿
7: 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这对他特别重要，您该帮忙的帮忙啊。
3: 帮忙？怎么帮？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要不要我帮？
7: 师长，我不用。我上不了军校，我就留在部队，我狠狠地练。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但是小程不一样，你小征不上军校，那是两个人的事儿。
3: 两个人？哪两个人？
7: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你给我老实交代。
7: 首长，真没什么交代的。
3: 你在师部的时候，没事儿就往通信连跑，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哎
9: 呀，怎么可能？
3: 小征，
9: 爸，我的确谈恋爱了，但不是跟他。
3: 那是跟谁呢？
9: 这我不能告诉您，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人家的前途肯定就完了。
3: 他是战士。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
7: 首长，这个事儿啊，
8: 你少废话。
7: 首长，小姑娘不好意思说，我替她说，她呀是谈恋爱了，但是她跟那个人连手都没牵过，
8: 更没影响工作。
7: 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
3: 高粱啊高粱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么说了一通，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但是我是他爹，我真想把你给毙了。小郑，
9: 爸，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

0: 我才会失望呢。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但是爸，高粱是全军的楷模，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是不是二三四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我作为一名士兵，恳请首长机关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特别是她长在部队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
1: 小张，小张，
2: 首长，
1: 他的感情你能理解和祝福吗？
2: 首长，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吧，
1: 但是什么？
2: 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我想说那个，
3: 我很想理解他，我很想祝福他，但是我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自己。
2: 首长，你控制住自己，我也生气。酒哪儿去了？我给您倒上。
1: 混蛋！你告诉我，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告诉我。
2: 首长，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处分你。
2: 首长，如果咱俩不穿军装，我请您枪毙我。那样，以后小郑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还有一个傻小子，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壮烈牺牲的故事。
1: 滚蛋！滚蛋！回来！哎，你去到干部科问问，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去吧。
4: 是。
5: 陈队长，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被刷下来了？
2: 哎呀，这事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事。
0: 怎么不能说了？你不把我当朋友了？
2: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你倒好，自己扛着，还差点把我给卖了。还有事儿？
2: 没事，我看你心情不好，想陪陪你。
0: 你是一等功臣，怎么也上不了学啊？
2: 哎呀，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那老头说了，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肯定不可能给我走后门的，对吧？
0: 什么半个儿子？你又瞎说。
2: 真的，打仗之前跟我说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老头都能同意。
0: 开的什么玩笑？都什么时候了，没心没肺，一点都不好玩。
2: 行了，说点别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过了。上军校有两条路，一是部队保送，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
0: 真的？
2: 真的。
6: 过来，过来，来了，过来。
2: 你考试啊？
6: 哎，高亮，你好。
0: 哎，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
2: 我在这是名人呢，那大伙儿都争着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你，啊，就这儿，赶紧进去吧，马上开始了。
0: 你不进去吗？你也得考啊。
2: 我考场在那边，我不在这儿。啊，加油啊！我相信你。考个好成绩，把你那些连长、团长、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的啊！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我跟叶老虎连连长说好了，就去他们连加餐红烧肉。
0: 你说的？
2: 我说的，快去吧。
0: 我去啊！
2: 加油！
7: 准备考试。
2: 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

0: 身份证。考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
1: 你没进去考试啊？
0: 我没资格考试啊。
1: 为什么？
0: 这考试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我这初中都没毕业，考不了。
1: 那你就在这等我四个小时啊？
0: 哎呀，我看你考就等于我考了都一样。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没事儿，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对吧？哎。别哭啊，这不高兴的事儿吗？哎，别哭别哭，这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在这可有名了，一等功臣呢，影响不好。别哭别哭别哭。
1: 你不愿。
0: 哎呀，行了，吃红烧肉去，啊，好不好？加餐去。
2: 他考上了。
3: 自己考上的，没占指标，全年级考第三。
4: 这丫头啊，给咱们是长脸了。
5: 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
4: 哎，我说你呀、啊，
3: 让我怎么说你呢？啊，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你没费什么劲吧？啊，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也没费什么劲吧？啊，我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再告诉你个消息，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
5: 谁呀？
3: 高粱啊！哎，不是考上了啊，他初中没毕业，没资格考。陆院呢，调看了他的资料，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啊，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部队呢，就缺这种有头脑、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
5: 好。
3: 哎，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啊。
5: 我的公务员，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
3: 可是一句话没给你提过呀。
5: 老王啊，这次对外作战我算明白了，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不给你大规模运动的机会，啊，人家用的全是尖兵，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我把话放在这儿，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
4: 谁呀？
5: 高粱。
4: 什么？
5: 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拼命地挖掘战士，找到了这个人，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找到了这本书。一个士兵的行动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三天。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那得什么时候啊？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
3: 小王成啊，就知道学雷锋了，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啊。
5: 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那是一种对战争的执着和敬畏。
3: 你呀、啊、算是找到忘年之计了。
5: 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
6: 高粱
7: 到。
0: 连长，你是不是穿皮鞋特带劲儿，不嘚瑟难受吧？
6: 说什么呢？哎，市长来电话了，让你到汤江去一趟。
0: 干嘛呀？
6: 啊，让你带两瓶酒。
0: 我也买不起好酒啊。
6: 瞧你点出息，师长说了就要便宜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7: 连长，
0: 便宜什么？
7: 连长，酒来了。
6: 来来。啊，
0: 哎，赶紧的，赶紧走走走走，快快，车等着呢。
8: 不是，急什么呀？
0: 师长，嗯，我这头一回跟你一起坐后排，我还挺紧张。咱俩拿酒给谁喝去？

0: 你别问谁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陆院特招了你。
1: 首长，我说您这么大干部了，你别瞎开玩笑啊，这说了没有名额怎么还能特招呢？
2: 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
0: 你的那些战友本来没有机会，这回有机会了。
1: 真假的？
0: 嗯，
3: 10个名额，
1: 那就大伙都能去了不是吗？首长，我跟你说，我这消息我去告诉牛满仓，我们全班给我洗一年裤衩。
0: 你小别贫了，你也不问问这些名额是怎么来的？
1: 那肯定是首长您要的呀。
0: 我哪有那能耐？
1: 那怎么来的？首长，这不军需大院吗？
0: 啊，
1: 你带我来这干啥呀？有什么情况？
0: 我告诉你，我给肖副司令当过公务员，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让你坐在后排就是让你知道，来见这个人，咱们俩都是公务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肖副司令给弄来的。
1: 啊，肖副司令。首长，您早说呀！肖副司令，咱俩拿这酒，人也看不上了。
3: 您早说，我跟徐大伯借钱，我高低弄两瓶好酒来跟他喝呀。这酒哪行啊？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
4: 师长，
0: 林子国，你拦我车干什么？
4: 报告师长，肖副司令去你们720团了。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让我务必转达你。
0: 掉头去720团。

0: 小伙子，这，我呀想老连队了，回来看看啊！我跟你们正师长啊说说话，你们就不用陪了啊！
1: 是。
0: 哎，好，真会拍马屁，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哎，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行吗？
1: 来，首长，
0: 来。
2: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八五百万大裁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一夜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然后直接遭到裁撤。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0: 多想穿上这身。
1: 当时在很多部队大院里同时并存着两种解放军军装，留下的人换发了八五式，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七八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
0: 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可你

0: 你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因为我害怕。当年打仗的时候啊，我的班长负了重伤，
1: 当时他问我，
0: 说你怕？我说我怕。他问我你怕什么呀？我说我怕死。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又说我怕鬼，他说那你也不用怕，我马上就快死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响亮，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他们在看。
2: 首长，你的老部下都说，如果你能留在北京，还会穿这身新军装，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您走了，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
0: 我走了，你们会更好。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你从这个60年罗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20年，这短短的20年，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呀？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不够。哎，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变的打不变的，新的打旧的。军队不改革行吗？啊！
3: 你像我，
0: 论人脉关系啊，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但是论学习、论理论、论改革、论进步，年轻人比我强多了。你想想，这10个年轻人啊，进了军校，当了军官，退了我一个，想想怎么都划算。
2: 首长，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
4: 谢谢首长。
0: 好，李毕，
5: 咱今天啊，咱不讲客套啊，
0: 你们郑师长是我带出来的，啊，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这是进步啊。你是他带出来的，要踩着他的肩膀头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
5: 是，
0: 来吧，你再敬我一杯。来，
2: 首长，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谢谢首长。
3: 等他们呢成长起来，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0: 来，
6: 肖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百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那一年的秋冬两季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消失和撤离，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那一天，两个老兵都喝醉了。

班长啊，咱是萧长征，向你报告，部队给我最后一个任务，是离开。 班长，我向你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兴、宁满仓，
1: 到！
0: 接郑州处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2: 真的，别让你爹逗我们玩啊！
0: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
2: 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就啥都别说。
3: 报告，
2: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兵人。
3: 报告，
4: 连长。咱们家也是干部了。
0: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还是得提。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7: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6: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8: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

0: 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兴、牛满仓，
1: 到！
0: 接政治处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2: 真的？别让你爹逗我们玩啊！
0: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
2: 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0: 那就啥都别说。
3: 报告！
2: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名人。
3: 报告，
4: 连长，咱们家也是干部了。
0: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还是得提。记住了，咱们连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生死在一起，你们是提全连的同志去上学的。

0: 这事儿多亏了高亮，给我争取到了考试名额，还给我报了名，一直忙前忙后的。我进考场之前，他一直鼓励我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本来应该是正牌男友干的活，现在被他抢了，你就。
1: 我一直参加阴谋报告团，哪有时间？
0: 那他这么忙前忙后的，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1: 好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事情呢分两点，第一点是他热心肠，第二点其实是我托他来帮忙的。
2: 我向我爸详细了解了招生政策，
1: 让他来告诉你呢。
0: 怪不得他还说要保密呢。
1: 他也想多嘚瑟几天吧。
0: 你们男生怎么总这样啊，弯弯绕绕的。
1: 南征，我觉得挺抱歉的，不能一直陪着你，所以我才找到高亮。你别看那小子没个阵型，每次回头的时候他都处在原地给我兜底，让人挺安心的。特别是参战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突然长大了，就像我他把自己弄丢了。
0: 你别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喜欢的那个顾一野可以做别人做不到。

0: 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麻烦，但是他一定会解决，一定会走出来的。
1: 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好朋友，也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但前一段时间我在想，如果当顾一野一直都这么累的话，那我不当顾一野了，当高亮是不是也挺好的？
0: 一野，你跟高亮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高亮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是很亲很亲的战友。我记得我在前线看到起死回生的他的时候，我哭了。那一刻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让他感到孤单了。
1: 这些你告诉他了吗？这小子要是听到的话，一定会感动得哭鼻子，他最喜欢哭了。
0: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哭鼻子，跟个小孩似的。

0: 反正你的善良会击中所有男人的心。那我也努努力，争取也做这个小子的亲人。不过前提是，他得接受我才行。
1: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作是奋斗的动力，总想着要赶上你，并且超越你。有时候吧，还挺欣赏他这股子傻劲儿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希望。
0: 你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很有紧迫感。
1: 哦，顾一言也会有紧迫感，那不是挺好吗？比学赶帮超，这样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啊。
0: 但这是他的节奏，也是大部分人接受和熟悉的节奏，但不是我。
1: 什么节奏？
0: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有99%的人只需要跟随，但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在巨大的噪音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 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会很辛苦吧？
0: 我做得不好，真的。
1: 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爷，其实我能够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疏忽我的，你是忙于要安顿张排长家里的事情，你的心也在慢慢的从战场上拉回来，你在努力，我能感觉到。
0: 南征，我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别说这些原不原谅的话，一爷，觉得你应该放松一些。我们都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现在能够完整的坐在彼此旁边说说话，这样多好呀。

0: 张院长，张院长，
1: 不是，我是韩春雨。啊，韩院长，对了，祝贺你上军校了啊！也要祝贺你保送入院了。哎，我这么打听过了，咱们学校之间离得特别近，到时候周末一起出去玩啊？真的吗？
0: 好啊。 高凌，
2: 我是想说，
0: 我们马上就要提干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不违反纪律了。
1: 什么事违反纪律？
2: 我是想说，
0: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
1: 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们多找几个人
3: 一起看电影啊！我们连领证
1: 开那个庆功会呢，我赶紧过去了啊！
2: 等等
1: 啊！
0: 明天我们到火车站再说。

0: 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可以。
1: 请问韩春雨同志在吗？
0: 我是啊。您是哪位啊？
2: 还记得在前线营地上，我问了你一句话，你没有回答，抱了抱我。
3: 他们俩有没有打过快到五千里？
0: 班长。后来，我看了军报对你的采访，为了及时送回情报，你们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趟了雷区，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还有那个被炸毁的无线电，
2: 真没想到，你竟然也看了那篇报道。
0: 从前线回来以后，心很长时间都回不来，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军报什么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2: 韩春雨同志，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拥抱对我意味着什么？
0: 我应该拥抱每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是。
2: 谢谢。韩春雨同志，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夏副连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
2: 你明天就要去军校了，就要当干部了，不耽误你成长了。我想我们俩的关系能不能在战友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啊。韩春雨同志，我喜欢你。

0: 夏夏夫连长，
1: 叫我夏琳吧，这样自然一点。你说的这个有点突然，我文化基础差，到了军校以后，我有很多课还要补，所以我暂时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韩春同志，我理解你的想法，没关系的。 我会尽量少的去打搅你。感情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你，就是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不想错过。
0: 夏琳同志，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

0: 我们俩不合适，请你原谅我的坦率。
1: 不是，我们都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合适呢？
0: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什么？
0: 我先回去了。韩春玉同志，韩春玉同志。
1: 哥们儿要去，你呀，哥就帮上去了，都跑了，就拉肚子呗，啥呀？哎，你不是那边输给？哎呦我，喂，你干啥去，江卫星？同志，帮你。看看，哎呀妈呀！
2: 橘子味汽水，甜吗？甜。呀，咦，瞧你这样，真是的，呀，老手欲擒故纵的啊，
3: 是吗？
2: 哎，你们俩干啥去？来来来，我来，
3: 给我。我来，
4: 那你来，都给他，
3: 给我挂在骡子身上，
4: 看好了啊，别整丢了。

0: 察来了，知道。
1: 张连长。
0: 啊。
1: 这一别就是两年，我一定会很想你的。临别之前，抱一下吧。
0: 哎！
2: 你这更不像三年。
3: 连长真帅。
0: 可以帅一下。
3: 哎，对呀、啊。
0: 哎
4: 哎，你干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帅吧。
3: 好，一言顾一言，信从越东寄过来的，指导员怕耽误，让我特地给你送过来。
4: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看看
3: 来信了呀。
4: 这个信也不会拆。
5: 顾同志你好，我是村支书张远山。
6: 自打你上次走后，村里人都在夸部队的人懂恩情，都念叨你好，念你好啊。本不该是我给你写这封信，
5: 但是张飞家出事了，你走后不久，张妈妈就病了，儿子的牺牲让她崩溃了，病得起不了床。村里老中医说，熬不过几天。
7: 阿秀不愿意再麻烦部队，说什么也不愿意写信给部队寻求帮助。村里也想尽了办法，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冒失地给你写这封信，看能不能通过你们部队上联系医院，给张妈妈看看病，也帮帮阿秀。
3: 怎么办？车要开了。
0: 那我去，带着。
1: 爷，
3: 老顾，
1: 我要动兵呢。
0: 爷，阿秀跟你比较熟悉。你去帮忙的话，他可能会接受。你马上去一趟越东吧。
1: 问题是怎么去啊？这么远，一来一回就要一个礼拜。报道要是迟到的话，肯定要受处分。
8: 这样，顾爷，你现在就赶过去。哥俩到了以后，跟队领导说明情况。
1: 我也会给学员打电话的。
5: 磨蹭什么呢？去不去？你不去，哪里我去不去？
8: 去一个人就行了。你也去。

0: 爷，别犹豫了，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
1: 解放军同志，车快要开了。

0: 丹正，你不知道，张排长与阿秀有了孩子，才几个月大。你更不知道，我和老乡背着病危的张妈妈翻山越岭赶到医院，老人获救了。可是阿秀眼里透出的感激，却让我感到刻骨的愧疚。
1: 不是主任，张妈妈怎么样了？
2: 你们送得很及时，抢救过来了。
3: 主任，快扶他坐下。你没事吧？
4: 扛着我妈跑了70里地，累着。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别担心。
2: 老人情况很稳定，你们放心吧。
0: 你好，
3: 主任。主任，你来。
5: 小顾同志，你不能这样。
3: 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不能让你再破费了。
0: 阿秀，我来之前受战友重托，一定要照顾好张妈妈。咱们是一家人，你别把我当外人啊。
3: 没把你当外人，但钱你不能交。
0: 阿秀，我知道你要强，不愿意麻烦我们，但如果你不让我们做点什么的话，大家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5: 小顾同志，你别这样。那你交吧，
3: 但说好了，这钱是我管你借的，将来一定还。
0: 行。
2: 小顾同志，
3: 你交完费就回部队吧，我知道部队管得严，以后别再来了。帮我谢谢部队的领导，还有飞牙子的战友，谢谢大家。谢谢。
0: 南正，你知道吗？排长牺牲前说起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曹玉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未婚妻忘了自己，再找爱人重新开始。排长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与阿秀洞房，可眼前的老弱妇孺是排长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了。
6: 你放心，政府有关部门已专门批示，张妈妈的医疗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0: 我就是要你害怕，我怕咱们突然间一下子就变。
1: 孩子还这么小，我不知道他怎么办。这样子，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南城，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的生疼。 你们没有来过阿修的家，不知道阿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善良和好心解决不了问题，好人一定要有牺牲，好事一定要有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少兵，绰号李少兵，老牌侦察兵，是你们的队长。从今天起，你们的苦日子来了，把你们的军功章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看见，也别让你们自己看见，那都是历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侦察兵是陆军部队的刀尖子，你们将来都会成为侦察排长、侦察连长，自己若练不成好钢，怎么能指望你们带出的兵磨成利刃啊？将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脱胎换骨，成为王牌。报告，学员下令，前来报道。
1: 为什么迟到？队长。 这个学员的情况有些特殊，上个月刚参加完军区的侦察专业比武，拿了3个第一 ，A 军王副军长亲自推荐，院里破格录取，因为是破格，手续上费了些时间。
2: 甩我，首长，
3: 甩我，是。Yeah!
0: 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你们就不再是 A 军的人，也不是某个军区的尖子。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被我踢趴下；第二，把我踢趴下，然后从我的身上迈过去，踏出这个校门。明白了吗？
4: 明白。
5: 班长。 离开越冬会学院的火车上，我想了许多。张排长孩子稚嫩的眼神，躺在病床上的张妈妈，走廊尽头阿秀孤独的身影，让我做了一个决定：与阿秀生活在一起，替班长把孩子养大，替他为老人尽孝。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什么。原谅我。
4: 此刻，我没有勇气面对你。胡老大，跑哪儿去了你？啊，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学院队里上课呢。
6: 别放屁了，找你好几回都没见人影。
4: 亏你还是侦察专业的准军官，要不想见你啊，总会有办法的。
6: 为啥不想见我呀？
4: 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你烦，行了吧？
6: 你滚一边去！我还烦你呢，你当我还搭理你啊？那什么？
7: 阿秀怎么样？咱班长他妈身体还好吧？还能怎么样啊？张妈妈冠心病还有其他并发症，一直在住院治疗。对了，我把你们捐的钱都给阿秀了，也算是替你们尽了心意。阿秀她一个人难上加难，快撑不下去了。 没话讲了，没话讲，我走了。不是，哎，你着什么急呀？看你也容易吗？你不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啊，挺没长难受的。我说了不想见你，一见面就要提这个事情，难过有什么用啊？有什么怨我问你？谁听了不难过？难过完了呢？这该过的日子，一天也不会少；该做的家务，一件也不会少。她一个女人。 身子骨这么柔弱，不仅心里面要扛着排长，还要照顾年迈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养猪做饭，一声不吭。她只能偷偷哭。她为了扛这个家，把自己都给放弃了，还要净想着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战友想，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这些战友有什么用啊？我问你有什么用？
4: 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啊？ 我这不想办法呢吗？哎呀，过来！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你急什么呀？这事儿你着急也没用。我意思是，你看阿秀那儿有什么需要的，咱战友这么多，对吧？想想办法。

0: 星星啊，咱们的关心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求求你了，别提这事儿了，行吗？谁家星星啊？谁家星星啊？不提这个，那江南征怎么办？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天天找你都快找疯了，是不是的？啊，打电话你也不给接，写信你也不回，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人报个到去？
1: 高良，去追她吧。不是你有病吧？瞎说什么呢？你不正常？我看你现在，
0: 谁不正常啊？高良，我正常的很，不正常的是你。江南征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天天在围着她转。行，去追她吧。 你个混蛋！

0: 爸，您怎么来了？
1: 猴子，还有风纪哥。哲学教学，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2: 喂，哥，我刚训练完。
3: 高亮，
4: 站住！
3: 以前你在二三四师怎么表现我不管，但现在是在陆院，是在学员队，我是你的区队长，你的表现由我负责。不管什么理由，少给我犯浑。记住了，侦察兵的拳头不是那么轻易出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好自为之吧。嗯，

0: 你的战友留在了那边，
1: 知道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你比别的人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吗？
0: 不是你更软弱，而是你更敏感。可以说99%的人在军队会被磨掉脆弱和敏感，变得粗粝而着装，而有些人恰恰需要他们的敏感和脆弱。换个角度说，他们或许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触须和大脑。
2: 爸，你可能无法体会，能射下你的弹片，被另一个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下的时候，就在你的背上，暖暖的，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他的体温，他的重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0: 不想死那么快的话，不想死那么惨的话，对自己再狠一点。从现在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们的敌人，你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再狠一点，狠一点，再狠一点。你死了。
1: 哥，士兵通往军官的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千山万水和九死一生。

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远离江南征，不再与他相处下去。还有张排长家的情况很不好，我能感受到孤野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像一颗蘑菇云，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冷正，
1: 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个送给你。
0: 漂亮啊，谢谢。
1: 这给我。阿秀的款汇去了吗？啊，排队的人很多，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对了，张妈妈出院了吗？
1: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哎，怎么没穿红裙子啊？不是答应我要唱给我看的吗？
0: 一想到张排长家里的事情，我就没有心情。下次吧，下次我一定穿。嗯，走吧，
1: 电影快开始了，这走过去还有10分钟的路程。走。
0: 咱们别去了。
1: 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好不容易买到的票。我想听你说说话。
0: 说说你在学校，说说张飞排长的事情。
1: 看完电影还有2个小时才归队，归队路上说，来得及。你可想好了，这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都你玩呢，走吧。电影的前5分钟很重要。 要是错过了，就看不懂。

0: Action！
1: 高粱，电话来了。
0: 哎。
2: 喂。
0: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3: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
2: 篮球友谊赛。
0: 啊，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3: 啊，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
2: 我是啦啦队的队长。
3: 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2: 啊，
0: 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林的，他是队长。
3: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是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0: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3: 这么巧。
2: 哎，你信收到了吗？
0: 什么信啊？
2: 是我给你写的。
3: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呀？
3: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0: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信跟你说。
2: 挂了。
3: 嗯，再见。
0: 谢谢啊。
4: 小刘，信到了吗？
5: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4: 好嘞，谢谢了。
1: 高亮，你的信。
4: 来，给，谢谢了啊。
5: 没事。
6: 紧急集合！
7: 集合！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啦。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

0: 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缵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
1: 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

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

0: 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三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矗立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

0: 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刘先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2: 中国留洋回来的，
3: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2: 这喝了鸡鸡作药，
3: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1: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1: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

0: 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她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

0: 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寄予，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

0: 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没过来。那是亏的18来块，没饿了。
2: 9.40块。
1: 啊。
2: 9.40块。
1: 9.40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

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

雪兔子的近亲，蓬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金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

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

0: 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高粱，电话来了。
1: 喂。
2: 喂。
1: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3: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
2: 篮球友谊赛。
1: 啊，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3: 啊，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
2: 我是啦啦队的队长。
3: 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2: 啊，
1: 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林的，他是队长。
3: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是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1: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3: 这么巧。
2: 哎，你信收到了吗？
1: 什么信啊？
2: 是我给你写的。
3: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1: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
3: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1: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先跟你说。
2: 嗯，挂了。
3: 嗯，再见。
1: 谢谢啊。
4: 小刘，信到了吗？
5: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4: 好嘞，谢谢了。
0: 高亮，你的信。
4: 来，给，谢谢了啊。
5: 没事。
6: 紧急集合！
7: 什么集合？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集合了，快走，来。
8: 走了走了，

0: 累不累？
1: 没事，来，快吃，别化了。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好不容易买了一根冰棍，但是冰棍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男孩了。
1: 嗯，我还记得我在九零的时候有次受了伤还发烧了，你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箱的冰棍，差点把我冻成冰人。
0: 你刚才打篮球的时候真帅，你听见我们给你喊加油了吧？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野，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2: 高粱，你刚刚那绝杀球厉害呀，
3: 厉害，
2: 要不是你我们就赢不了了。
3: 肯定赢不了，那谁大哥的厉害。
0: 高粱
3: 这么着了。
0: 高粱，
2: 快我们
3: 韩班长，我跟你说刚才多亏你们加油，要不然就输了，多悬呢，就差一分。
4: 还是你厉害，我都没喊出声。
3: 没喊我都听见了，你这喊还了得。我跟你说，在新民联那会儿天天就听你们喊口号，我一听我就有劲儿。
4: 你怎么那么会逗人呢？
3: 我没逗你，我说真的。你们通院男兵特别多吧？
4: 对啊。
3: 那你说女兵里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1: 你这什么意思呀？那个，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0: 写什么信啊？
2: 高亮，
0: 哎，
2: 去领导找你。
0: 哎，好好，马上来啊！
3: 啊，哎，我先过去了。这要下雨了，我衣服给你披上啊。走了，
0: 拜拜
3: 拜拜。
1: 哎，那个。
4: 南州，
1: 嗯，
4: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4: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坐下。
1: 我不。
4: 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像被俘虏似的。
1: 我就不。我问你，以前在连队的时候，虽然我们被管得严，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尽管被纪律约束，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现在我们上了军校，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还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我不想再猜下去了。
4: 那就别猜了。

0: 认真，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顾一言，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2: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0: 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
3: 而这个坎儿在我这儿过不去。
1: 你说谎，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不相信，你把我当傻子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
0: 都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你说呀，顾一言。

0: 江南正，
1: 哎，怎么了？他欺负你是吧？我带你把他放出去。来来来，
0: 放开他！
1: 顾骡子，你一天不欺负江南正，你难受是不是？啊？你看他过瘾不过瘾是不是？
0: 你是不是个男的你？
1: 我不痛快，我生不如死。
0: 那你去死！你别欺负他。
1: 我跟江南正分手了。

0: 实你也不懂。
1: 我不懂，
2: 我看不懂。
0: 我不是看不懂，你是根本就看不见，
1: 不想看见。
2: 我不想看见。
1: 你这眼神有敌情啊，什么情况啊？
2: 说话呀。

0: 什么？别瞎猜！
1: 我问你什么孩子？张飞有孩子？
0: 四个月，比我的好。张飞有个孩子。

0: 不知道是吗？我决定替排长把孩子养大成人。你是谁啊？啊！然后呢？孩子跟阿秀都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高粱，我选择阿秀，放弃江南城。我他妈不知道该不该揍你！你他妈！你对得起江南秀吗？对得起阿秀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啊！啊！
1: 告诉你，只有这样才算公平。
0: 你他妈欺负江南，就给我留什么公平？

0: 你跟我聊公平啊？啊？你放弃江南征娶阿秀，对江南征公平吗？对阿秀公平吗？
1: 不是你呢？你不爱他了吗？你要放弃是吧？他爱的是你，不是我。
0: 告诉你，阿秀她需要我。江南征也需要，那不一样。江南征有的选，但阿秀没有选。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我。那是你以为，阿秀会答应，那我就努力，努力的让她接受我。别放屁了，狗野，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最后只毁了两个人。 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生活在这么美的校园里，我们每天想的是追求理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如何恋爱。知道阿秀在哪儿吗？阿秀在山里，在乡下，在村子里，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把老人撑住，如何把孩子养大。
2: 别说了。
0: 方丈，方丈，车在我背上，腋下的血，我得背着他，这是我的命。
1: 南征有你，我就放心了。
0: 你凭什么安排别人的生活？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我他妈就安排了。
0: 江南征，你给我照顾住了。
3: 我撕了你！那天，顾一野告诉了我张飞排长最后的遗言。排长牺牲的那一刻，就注定了顾一野下半生的命运。

0: 我打个电话。你好，帮我找一下六班的江南征。你是哪儿的？我是陆院的。他不在，他说了，陆院的男兵都是混蛋，一律不在。
1: 不是你，喂。
0: 你好，您帮我找一下三队的韩春雨。真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挺佩服顾一野的，他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人都可以用嘴说出来，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南征没有选错人。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南征真正的原因啊？
1: 我们觉得恨比难受舒服点嘛，对吧？
0: 这是你们男生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实痛苦一点都不少。
1: 是他，别我们的，他故意也自己王八蛋。
0: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故意也就是同谋。
1: 行行，同谋同谋。哎，这事儿你先别跟南征说啊，你得替我保密。

0: 那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又要让我保密呢？
1: 你是南征的知心好大姐啊，你又是我的好战友，对吧？这件事情上只有你能安慰他，你说他能听？
0: 行，我找时间安慰他。你的衣服还给你。

0: 马上要归队了，我想跟你说说咱们俩的事儿。
1: 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事儿啊？
0: 你先坐。
1: 啊？
0: 坐。
1: 什么事还得我坐下说啊？啊？
0: 其实我在心里矛盾了很长时间，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对你一个比我小的新兵蛋子产生这样的感情呢？但是每当我说服完自己以后，越来越强烈的好感又涌上心头，让我无处可躲。人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对吗？
1: 对，
0: 我喜欢你，你怎么看？
1: 我不是，韩班长，我觉得吧，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不行，不合适。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看我每天，对吧？我喜欢那么多人，那么多女兵，我看哪个我都喜欢。这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装心里，你不把我撑爆炸了吗？
0: 那么多女孩，只有南征一个吧？
1: 南征
0: 被我说中了。
1: 是。
0: 其实顾一野的选择打动了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气。你对南征的心思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可正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也看到了你为南征做的，所以我更心疼你。都过去了，去找南征吧，他现在应该需要你，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
1: 我不要这机会，趁虚而入，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也丢不起那人。
0: 臭小子，要结果也要过程，做得对。
1: 韩班长，我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也感谢你跟我之间的坦诚，所以我要用同样的坦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0: 高良，你等南征，我等你。
1: 你别等我，你等不到我。韩班长，你帮我跟江南征说一声，你就说我高亮从明天开始正式追求他。啊，我先走了，保重韩班长。
2: 对不起韩班长，我不敢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很想回来安慰你，和你说几句笑话。我想看你笑而不是哭。除了我哥和南征，你是我最亲的人了。但是这回我不敢给你错觉，给你希望，我怕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宁愿当一个坏人，真的不想看到你难过。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对不起了。

0: 我来拿，给我吧，拿过来。哎，你跟顾毅也断交，那他是美帝，该断。但是你不能连我这古八兄弟一起断了呀，咱俩可是有战略联盟的。
1: 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2: 我们队来这助训，纯属巧合啊，偶遇。我跟你说，缘分这东西要来了，你想躲根本躲不掉。是吗？
1: 还没找来呢，你见着没？啊？啊？啊？什么啊？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也不知道小子哪儿来的福气，班长这么好，你还惦记着？
3: 你真是变了啊，都是来关心别人的。
1: 是吗？两个人都瘦了，说明没偷懒。班长，你还好吗？
3: 我挺好的。
1: 行了，赶快回去吧。
4: 回去训练去。嗯，拜拜。春雨，夏副连长，
5: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你怎么来市里来了？
1: 我刚放假，
4: 没看家呀？
1: 想不对了就回来看看。
4: 哦，你这是？哦，我们是在市里面的现场教学呢，有个队员训练受伤了，
5: 住院了，
4: 我去看看他。
1: 你干嘛不回我的信呀？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没有男朋友，干嘛用这种理由来拒绝我啊？别这样看着我，没人告诉我，你的眼睛不善于撒谎。其实你也挺优秀的，我们那批女兵里边就有好多暗恋你呢。
4: 这我相信啊。
1: 你这么自信啊？
4: 当然了，要不然。 我也不会追你啊。说实话，追求你是需要勇气的。春雨，有件事情呢，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知道，尽管呢有可能会让你对我产生误会，但是我不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原谅不了我自己。你说。
5: 你写给高粱的信，被我当成我自己的，不小心给拆开了。那天我取了我俩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4: 就紧急集合了。然后这晚上训练完呢，又累得跟孙子一样。
5: 然后呢？
4: 然后我承认，好奇心和嫉妒心，让我把它看完了。
5: 春雨，我一直想着给你，今天正好见到你了，我把它还给你吧。
1: 为什么还给我？这是写给高粱的。
5: 因为我要给高粱的话，他很可能会误会我，但是给你的话，不会，因为你心正啊，你不会把事情往歪处想。
4: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冒着被你拒绝和鄙视的危险，跟你坦白的原因。

军人是个古老的职业，通报故去之后带他照顾妻子，这样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中外皆然。古典军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种古老的默契和情谊来维持的，他是善良也是责任。你现在看到阿秀他们生活艰难，想把自己搭进去，什么是子弟兵？为什么是你？天塌下来你就是个子高的那个。

张飞排长牺牲的那一刻，责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你这一路的陪伴与激励，我会深深地埋在心底。丹长，对不起，我知道我在你这儿做了什么，我不祈求宽恕。

0: 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了。
1: 一言，我会去寻找答案，直到找到他。
2: 来，丫头，吃。吃啊！
3: 我说了我不吃。
2: 你这个孩子，不管你心里多不舒服，他就是一碗米粉。你可以恨那小子，但没必要恨这碗米粉啊！啊！
3: 高粱又跟你瞎说什么？
2: 用得着高粱说吗？都写在你的脸上了。嗯、啊？你是越瘦越像你妈妈了。你妈妈当年跟你可不一样，她恨我不理我，但是肉照吃，米粉照吃。恨一个人得有体力啊，吃饱了饭才有劲儿恨呢、啊。你说呢，丫头？
3: 我可没恨谁。
2: 那我就要批评你了。嗯，为什么要不恨呢？你要是早点说出来，你看老子怎么收拾那小子，还上军校，精英，狗屁！我让他到农场去喂猪去。你干嘛去？哎，
3: 你调查我，不然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我可以自己解决，用不着你这个师长横加干预。
2: 横加干预？坐下。我干预了吗？帽子扣得不轻啊。我干预你了吗？哎，倒是以后你再看上谁，我必须要干预。我就不信了，还敢欺负我的女儿？
3: 谁敢欺负我呀？除了您。
2: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你知道人为什么跟我分手吗？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家不愿意做师长的乘龙快婿。
2: 这小子，嗯，有骨气，我喜欢。

0: 郑源同志，
1: 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刚还说让人去喂猪呢，这会儿就说喜欢人家，你到底是心疼女儿还是欣赏您的兵啊？
2: 傻丫头，你懂什么？一个男人必须懂得自尊自傲。
1: 这根本就不是自尊自傲，这明明就是自私。
2: 你要不跟我说这些扯淡的理由啊，我也不会想这些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小子一定有什么苦衷，要不没有道理。你应该理解的。当年我和你妈妈……
1: 爸，我不想听这些。
0: 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高兴点吗？
1: 你怎么到现在也学不会怎么关心别人啊？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
0: 套的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鲜血淋漓的。而且我不是妈妈，我不会带着恨意过下去的，这点你放心。
1: 你也不用替当年的自己说话，更用不着跟我说。
2: 你这个臭丫头还真把我堵住了，我非打掉这座城墙不可。当年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顾司令，今天怎么舍得接见我了？什么事？
1: 行了，坐吧，坐下跟你说。看了就知道了。

0: 看完了吧？这三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阿修在拒绝我。我真的已经想了各种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哎，你说我这在学院考试啊，科科拿优的人，为什么到了阿秀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永远都及不了格？
1: 我说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啊，一个个书没少读，满腹经纶，哼，信看不懂，丢不丢人？哎。
2: 哎，读读看，
0: 干嘛？
1: 读就完了。
0: 哎，顾同志，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钱我收下了，但是你提出的那个想法，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飞牙子也不会同意。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想了，也不要再来信了，问小高好。阿秀，
3: 接着读呀。
0: 哎，你到底想干嘛呀？
3: 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0: 读。小顾，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别再寄了。妈好多了，可以抱着孩子满院子撵鸡回窝了，孩子也会爬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

0: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们训练苦，别总写信。问小高好。阿秀，
1: 来下一方。
2: 你妈妈是我这一生中心里唯一的一个女人，我亏欠她很多。
3: 爸，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妈妈的事情。爸，你现在比以前老了好多呀。
2: 那废话，我那时候20多岁，也很年轻，也很帅气。
3: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故事挺浪漫的，而且我好羡慕妈妈呀，能有你这样的男人疼她爱她。妈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2: 以前跟你说你会听吗？孩子，我知道你身边有两个战友，一个是顾一野，一个是高粱，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你认同吗？高粱热情上进，勇敢顽强，穷尽一切努力，就连最爱挑剔的宋建设都不能说出他不好，但是他只完成了普通军人的生活。对女人来说，他平凡踏实，有责任心，值得女人信赖。而顾一野呢，孤傲自信，桀骜不驯，他会在生死关头迸发出超人的勇气和力量，不惜燃烧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女人有杀伤力。
4: 而爱上他的女人会很辛苦。
2: 如果高粱拼尽一生成为英雄，那么顾一野就是一个传说。但做传说太难了，
4: 传说有着陨落、燃烧成灰烬的极大风险，有着在平凡的泥潭中挣扎一生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一生很好，但对于顾一野这种人，分分秒秒都是煎熬，还会因为这种分分秒秒的煎熬而迁怒他身边爱着他们的人。
3: 您怎么知道？
2: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平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这样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价值的燃料。
3: 您是说妈妈就是没有价值的燃料吗？
2: 正因为你妈妈离开了我，所以她才活出了她的价值。
3: 爸，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吗？
2: 我很想说会，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3: 爸，你这个手是怎么弄的？
2: 好久不做饭了。

0: 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这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了。
3: 来，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
1: 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
2: 小顾，一野兄弟。
1: 来，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

0: 对不对？你再看新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这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1: 然后呢？
2: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1: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2: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3: 一眼啊，
2: 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1: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4: 这就对了，
3: 进入角色吧。
1: 滚滚滚！
3: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那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
0: 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1: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0: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1: 说不了正经话呢。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

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

0: 新时代的速度，带您十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那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了！哎，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这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2: 然后呢？
4: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2: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4: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1: 一野啊，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2: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5: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2: 滚滚滚！
1: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给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
4: 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2: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1: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2: 说不了正经话呢。
1: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不懂人间疾苦。爱情对阿秀来说代表什么呀？他根本不敢想阿秀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各种生活压力压着他，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你呢？你就是水里那条绳子，他能不牢牢抓住你吗？
2: 放屁，阿秀不是那样的人。
1: 对呀，谁也没说是啊。我告诉你，对阿秀和阿秀村里的人来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能救阿秀。

0: 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军，菩萨兵，金猪马米啊！你当初选择阿秀，是因为责任，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往后想跟阿秀一直走下去，你得爱他，你得让他感受到他在张飞那儿都获得不了的爱，这才公平。这个事儿你要仔仔细细地想清楚，爱他你能不能做到，懂了吧？
1: 我会尽全力做，我一定要做到。
0: 那行，那今天的课没白给你上。
1: 高良，谢谢你。
0: 哎呀，客气什么呀？
1: 客气。算了，走吧。
0: 哎，不是，哎，不是，我说你这人把我这点知识都偷走了，你就跑了？
1: 高良，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懂爱呢？
0: 我晚熟。哎哎哎，姜伟星老丁马上就到了，哎，
2: 待会儿向他们问好。

0: 别晃我，你晃我，我臭被子！来来来来，闻着味儿了，怎么样？好了吧？哇，行啊，整之前不得唱个歌啊？不唱饭不行。拉倒吧，小范围聚会，低调点，妈妈送你整来一会儿。来，是是，规矩带不带？
1: 规矩，必须带。来了，来，敬酒礼。用上筷子，妈的，什么？给你筷子，别拿手抓。
2: 这个技术好像
1: 不讲究。
2: 这么多年了，这手艺。
1: 哎呀，我吃不了。
3: 说这话也不脸红。嗯，
1: 不听学院啊，学了3年，到现在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2: 要脸吗？人学后勤的，不是学厨师的。他学这司务长专业，那算盘打得比谁都溜，对吧？
1: 哼，
2: 看不出来啊。
1: 那毕业之后吧，干啥去？
2: 我是想去机关局一口，那听说机关挺难混的，我这脑袋瓜子又不灵吗？
0: 估计到最后还是下连队当司务长的命。嗯，干新闻，写东西啊，出书，这是我志向。但话说回来吧，是真舍不得连队，想带兵，选择呢是有，纠结，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怎么着？
4: 我想回部队带兵去。
0: 那，喝一碗。
4: 那我。
2: 老顾去哪儿啊？他是条汉子。
0: 行了啊，别感慨了。

0: 都在这20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林子里，藏得够严实的，一个都没发现。潜伏多长时间了？29个小时03分钟。
1: 能不能透露一下，野人什么时候下刀？
2: 可能早到了，也可能再过92个小时才到。总之，一切皆有可能。我是瞧出来了，总部是在考我们。
0: 你手下那把小子要是失了手，院长政委的脸都得掉进沟里，拾不起来。

0: 三班长，三班长，
1: 三班长发的信号，让我们撤离。难道是野人让山内跟兄弟给捕获了？肯定是三班干的，我们撤吧。这招够狠的，挑战你们极限的同时，得说假信号。是谁发出的信号？我。
2: 哎，终于有水了！
3: 你们不该回营地点完名了吧？有人归队，这第二次集合信号还没有发出，那第一次集合信号一定是假的。

0: 100个小时的野外战场潜伏，人的忍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是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
1: 不是一匹，是两匹。
2: 部长，红狼考核结束。
3: 是我的红狼咬住了野人。
0: 这两个学员我要带走。
3: 啊。
0: 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
4: 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纪律、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袭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下不野一人。现在的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一个猎物。
0: 这个演习有意思。
4: 部长，这么跟你说吧，高粱和夏林在我们这儿的天赋是到顶的。
0: 你是说布衣也不如高粱？
4: 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枯叶身上的弱点这根刺。
5: 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
6: 你20多个人对付我一个，
5: 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
0: 白狼还有几个？
4: 就剩下顾野一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他们把被顾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了。顾野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
7: 首长好。
0: 怎么回事？
7: 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说不带反复玩赖的，如果他要再抓到一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
8: 他敢？
7: 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石头刀，宰了一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
5: 这顾爷爷也太畜生了。
8: 野兽，
9: 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一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兵这家伙。
10: 报告。
3: 好，我知道了。
6: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10: 报告队

0: 讲，我对你有意见。
1: 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2: A 军的政府军长早跟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我现在名都凑到总部去了，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不就这点小事儿吗？传出去，传出去呗。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
3: 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一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肩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是吗？啊，就我一个。哼哼。
2: 哎，
3: 这个龟爷没拿着啊？
2: 故意也放弃了红狼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
4: 但这个不计入成绩啊！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眼界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3: 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眼界宽。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
4: 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那
2: 顾毅也肯定是不适合。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毅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
4: 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哎呀，臭显摆嘛！那显摆给谁看呢？哎呀，
5: 爱给谁看给谁看。<笑>
4: 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
6: 仁正，高粱找过你吗？ 班长，你知道的，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 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
5: 有你这样的，比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
6: 谢谢班长。所以啊，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高粱在你和顾毅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 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 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你和他，班长，我现在其实觉得，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 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你觉得吧，人呐，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 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
0: 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

0: 阿尼，你撒谎！我撒什么谎了？你说要公开追求我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我都听说了，你现在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帮着你们队员男兵骗走我们通院不少女兵呢。
1: 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和技巧自然就浮现了。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
0: 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
0: 高粱，你变了。
1: 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
0: 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1: 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
0: 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
1: 嗯？
0: 干嘛？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还记得五年前吗？
1: 记得。
0: 那枚伙伴费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
1: 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分哪儿去了？
0: 他分哪儿去了？
1: 他如愿以偿，分到一老虎林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
0: 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
1: 南征，有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毅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
0: 孩子？
1: 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顾毅去了趟粤东。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

0: 你知道，真相就像一把利剑，折磨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
1: 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你就不想去找桂野问个清楚？
0: 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

0: 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
1: 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
2: 都是首长的培养，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
1: 宋建设，
2: 到。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跟您要个人。
1: 谁啊？
2: 高亮。
1: 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
2: 副连长。
1: 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
2: 回720团任9连连长。
3: 连长兵，撤！

0: 您这您越级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
1: 找过了，他不同意。为什么？他说高亮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这个陈大山啊，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红箭演习啊，只盯着上边的马屁。报告首长，我来调高亮。 就是为了红箭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九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羊群靠头养，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九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 再说，高亮复联已经快4年了，对标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亮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太慢。
0: 宗建设。
2: 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亮带走，看来还真不行。
3: 我同意。是，谢谢首长。
2: 参谋长，
4: 走，
2: 带队训练。
4: 是。
2: 哪部分呢？
4: 装什么装？高粱花子！哎呦嘿，
2: 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
4: 叫我江南征，虽然你比他漂亮点儿，但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2: 练两个兵，快什么呢？
4: 算你会说话。送给你。
2: 这什么呀？
4: 别闻了，梅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
2: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

0: 哎，你见过军长了？
1: 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岗就是他写的。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哟，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
0: 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九连当连长。
1: 祝贺你啊，高连长！哎呀，
0: 这都没有办法。 这军里的红箭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就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
1: 谁啊？
0: 宋建设，现在团长了。
1: 宋建设当团长了？
0: 那你可得悠着点了，咱新兵连的手没少给他添堵。那倒是。哎，顾骡子那边见了没有？
1: 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
0: 夜老虎连带着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
1: 为什么呀？
0: 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3年，今年刚满啊。
1: 啊，好吧。
0: 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

0: 快坐会儿吧，
1: 副连长，要不把女首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
2: 对啊，加个菜吧。
1: 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
3: 什么？
2: 没连够是不是？赶紧回去，
3: 一定留下来啊！
4: 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你呀，现在是军区大机关的首长，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哎，什么家里说话不累啊？
3: 累呀，你说点实在的。
4: 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没日没夜的练。 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人工全都淘汰了。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看一百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一百次冷水澡一样。
5: 导弹就不说了。
4: 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
5: 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是呀，谁能想到现在战争是这样的呢？外
4: 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们想象还要多得多。不追不行啊！
5: 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
4: 你别打岔，我说正经的。
5: 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

0: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军区让我带着课题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息网络知识，更好地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
1: 南征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给我个机会，好好给你践行，不忍偷偷摸摸跑，
0: 不然断交给你。
2: 高亮明，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1: 哎，不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

0: 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
1: 真的？
0: 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
1: 你侦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
0: 没有，我也不相信。
1: 说实话，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
0: 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
1: 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
0: 什么东西？
2: 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
3: 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
4: 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
3: 停车停车停车。哎，
4: 小雷醒醒。小雷，哎，别死了。小雷醒。
3: 人工呼吸，过来捏住鼻子，采取下巴吹气。你换他吹。吹。
0: 你们两个老九连的，
4: 是
0: 在这干嘛呢？
5: 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在钓鱼。
0: 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
6: 九连是先进连，我俩拳术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钓鱼来了。
0: 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
7: 舍不得。
6: 真舍不得。
0: 舍不得你会钓鱼啊？
6: 我俩入伍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
0: 我是你们的新连长。
6: 您是高连长。
3: 报告。
8: 进来。
3: 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
8: 请坐。
3: 是。
8: 哎呀，好啊！为了钓你，我是跑市里啊闹了三次，拿三个全训连长换你一个，他们还不同意呢。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
0: 不知道啊。谢团长，
8: 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三个肯定比你一个强，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三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
0: 岳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
8: 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九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
0: 这也是您的塔山吧？
8: 什么意思？
0: 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
8: 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迷？
0: 不敢。
8: 啊，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十年了，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
0: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
3: 是
0: 团长。
8: 喂，好，我马上到。
0: 走，
8: 郑军长来了，跟我去接驾。
3: 是。

0: 起立。
1: 首长，这个代理三营长夏林以前是侦察兵出身，让他来抓射击啊，是把好手啊。
2: 别拿几个尖子兵来糊弄我，给我花名册。
1: 三营长，
3: 到。
1: 花名册，
3: 是。
4: 下一号射手，靠拢。
5: 首长。
6: 好吧，走。一二一。向左转，向右看齐，加切看。
5: 张兵，
3: 到。
5: 王健，
7: 到。
5: 首长，王小雷，王小雷，
8: 到。首长，
5: 王小雷探亲了。
8: 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
1: 三营长，
3: 到。
1: 搞什么玩意儿你？把人招来。
3: 是。
1: 首长，
2: 这你看这个，这得有多少斤？
9: 438斤呢。
2: 这么大个
9: 啊？
2: 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一倍多。
1: 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军区纪录。
8: 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
1: 别替首长瞎说说。
2: 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
1: 是。
2: 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
5: 是啊。九连是典型，各项工作啊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施又比较复杂，高亮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
1: 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练为战吧，是吧？
5: 是是是。
1: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
2: 你的意见呢？
10: 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
1: 你看在首长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领导们的事儿别管了，
10: 我听首长的，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接受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在家等着军首长检阅。
2: 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
8: 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真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那最后把九连全折上去，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
1: 走。
8: 是。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
10: 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
8: 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
10: 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
8: 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
2: 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8: 我没有，我有抗体。
2: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
1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

0: 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矿油蓬松抢刃防断，
8: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9: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0: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

0: 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1: 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2: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0: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里那里边，管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在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2: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3: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

0: 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

0: 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三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藏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藏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铜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

0: 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1: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

外国交涉。从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欲气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陆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四，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其仅携扶桑而并济。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薄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

0: 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牢记嘱托，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推动陆网、水网、能源网加速成网融合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辐射中心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云南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增长较快，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展开交流。
0: 33年扎根乡村，在大山深处播下法治种子，云南基层法官龙进品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殷殷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2: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他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
3: 是雨季，那小象呢出去玩的时候就

0: 去康复。
1: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
2: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然后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1: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3: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新这文明新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1: 云南的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氟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饮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坪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
4: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6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鹿湖、翼龙湖成功脱裂。
5: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3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6: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15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1: 今年2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15、15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
7: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50000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环境水道。
1: 过去5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 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15、17，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

0: 泉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
1: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湿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0: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五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
2: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基本完成云南组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3: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增长较快，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0: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县和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县和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8.3046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36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3个州市、31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3.36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3.8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本批次项目优先吸纳带动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
0: 7月14号，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朱宝霞、缅甸联邦共和国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旭视频致辞。作为中缅媒体双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

0: 年会回顾联盟成立三年来的合作成果，现场启动和你在一起新三年合作计划，发布了5个创作者小组和23个年度合作项目，涵盖联合制作、文旅推介、学术对话、青年交流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舰项目。柬埔寨王国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涛阿米达、泰国公共关系司司长苏勒泰勒葛赛等出席，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主流媒体、新闻机构、行业协会和智库负责人，以及国内媒体和项目合作单位代表约200人参加。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2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0: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
2: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0: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
3: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4: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5: 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33年来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践行承诺，做百姓心中的守乡人，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6: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
7: 法刑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8: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0: 1989年，龙进品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因家庭贫困，当地乡亲们为他凑齐学费才进入大学。为此，当时的龙进品就萌发学成归乡回报乡亲初心，成为他求学的动力。1993年8月，大学毕业的龙进品放弃在州级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进入工郎法庭工作。工郎法庭是南涧县人民法院唯一的一个派出法庭，辖区3个乡镇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市区14个少数民族。他常常带上10多斤重的国徽跋山涉水，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
9: 哎，我这边来的，对对对，哎，多多多多。
0: 悬挂好国徽，一个庄严而简单的山乡法庭便开庭了。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认证、法庭辩论、调解。33年来，龙进品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当地群众有困难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龙进品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村民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她不管不顾，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品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多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品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

0: 是一个播种者吧，对，先清法律，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1: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平有多次升迁调动机会都放弃了，坚定留下来做了一个法律守乡人，调解了无数民间纠纷。2024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等荣誉。
2: 李克荣是，他不是办给我龙进平的夫人，他是对我们经手基层法律工作执行的官方基层法官的一种肯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在基层法庭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法治守乡人。
1: 记者今天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监管场所安全防范法律监督，协同监狱看守所排查化解风险隐患，重点纠正违禁品、烧买带等突出问题。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7898件，依法审查起诉在押罪犯故意伤害、破坏监管秩序等域内再犯罪61人。对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社区矫正对象，督促收监774人，有效防范监外执行风险隐患。全省检察机关还开展专项清理，并常态化推进判处监禁刑罚罪犯未交付执行监督。2026年，协同全省法院、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推动400多名罪犯依法交付执行。全省检假在案件数量稳步增长至全国前列。同时，强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依法查办刑罚执行领域相关职务犯罪。普洱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假释案，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
3: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7月15号揭晓，云南共有2部作品获奖，其中昭通作家胡杏能凭借作品《猛犸象》斩获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
4: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耕算力与人工智能创新，赋能云南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提速、民生保障提质。
5: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持续推进网络强基与科技创新，目前已建成全国首批双万兆网络示范区，全面迈入 5.5G 时代，实现全省高速高铁 5G 信号全覆盖。企业还建成一流算力枢纽，绿色低碳算力水平行业领先。
6: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呢，目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9天大模型呢，也是获得了央企10大国资重器的一个称号。在联合行业内的各个产业伙伴，那么共同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各个行业呢，去开展我们的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和应用。
5: 依托完备的数字底座和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将 5GA 无源物联技术落地智慧仓储场景，实现仓储管理高效化、无人化、精准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
7: 构建出了省内首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去实现数据的加工和应用，尤其是跟3815战略啊特色的产业去做相应的结合，构建出了省内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咖啡数据产业专区。
8: 引入了我们的粮方一体机和我们的 AGV 自动搬运机器人，由原来半小时缩短到了这样秒级的核验。
5: 数据红利还持续惠及民生领域，安宁市民政局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了安逸养老智慧平台，融合物联网、 AI 智能终端，搭建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居家养老更智能、更便捷。
3: 十四五以来，全省持续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云南省水利科技专家委员会，累计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7个，组织实施水利科技项目267项，发布实施水利地方标准5项，申报专利软件著作权

0: 70项，斩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8项，各类其他奖项30余项，共选拔培育水利行业领军人才5名，青年英才9名。一系列科技创新举措激活云南水利新质生产力。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量值均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1/4。
2: 近日，渝昆高铁云贵段昭通东站挂牌亮相。昭通东站位于昭通市朝阳区，站房以鹤翔云仙、腾飞昭通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融合了乌蒙云海的壮阔意境与黑颈鹤展翅的灵动姿态，以流动线条呼应昭通鹤城的文化特色。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5%。
0: 据途家民宿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目的地前10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列第9。
1: 仲夏，荷花进入盛放期，荷塘成了鸟类和鱼虾的乐园。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同走进生灵齐聚的水景美图。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马波。
1: 我妈现在就阿克苏地区的波西卡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一种面粉，衍生万般可能。
3: 在阿克苏挺有名的，
2: 百样搭配，不变的同样美味。我的纪录片《丝路味道之一念千味》正在记录。

在新疆，总有一种面食让你垂涎。它在人们的餐桌上演绎出不同形式和口味，也是丝绸之路沿线。

0: 克苏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馕、拉面、包子是他们最喜爱的面食。但在阿克苏市，有一家人尽皆知的面食馆，却是一家饺子馆。
1: 打包，
2: 不同吗？
1: 不是啊。
3: 七岁，很好吃，
4: 在阿克苏挺有名的。
5: 名气大，
6: 爆满。
2: 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店的名字。
7: 我个人喜欢吃韭菜馅，
8: 韭菜馅。
9: 白菜的，
10: 白菜、韭菜都吃。
0: 这家位于阿克苏市街面上看似不起眼的饺子馆，没有菜单，但生意却十分红火，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1: 反正一到来就尝尝，
2: 经常过来吃。
10: 你在这边吃？
9: 我天天去这里。
7: 食材呢都一样，但是吃起来就感觉挺好吃的。
11: 2001年开始开的这个水饺馆。整个阿克苏饺子店就有5个6个作用。
2: 儿子现在咋卖的？
11: 我老公不是腿断了吗？他在家里，他咋样过来呢？我就过来了，累，一天忙得很。
0: 今年45岁的维吾尔族老板娘佐热木瓦伊斯和丈夫一干就是17年。佐热木大姐的饺子其实只有2种馅料，白菜牛肉馅和韭菜牛肉馅，做法也只有2种，煮饺子和汤饺子。但好吃的秘诀就在于简单。放弃相对油腻的羊肉，只选牛肉为主材，再搭配上白菜、韭菜、姜这些极简的食材，以及上好的棉籽油和早已定量的各式调料，让饺子的味道纯粹鲜美，也成了佐热木大姐家饺子最大的卖点。此时外面已有食客下单，佐热木大姐和员工们开始飞速包饺子。饺子皮薄馅儿足，个儿大形满。饺子下入沸水中煮至浮起后捞出，送到食客面前。食客们桌上早已调好醋与辣椒，只等着饺子保护。

起一个白菜肉的饺子，蘸上配料一口下去，是食材本身与调味料恰到好处的交触感。韭菜牛肉馅点单量最高，韭菜的鲜美和牛肉的鲜嫩，一口下去口舌生津，鲜香久久回味。相对于煮饺子，汤饺子滋味更加丰富。牛肉韧嫩，豆腐香醇，粉丝顺滑，青菜爽口，再来上一口鲜香饺子，百味交错，着实一绝。

0: 几天早出晚归的佐热木大姐，今天抽空早点回去和家人团聚。
1: 哎，阿布萨拉姆，阿布萨米，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要什么？哎哎哎，嗯，哎。
0: 和家人的团聚时光成了佐热木大姐几天来最幸福的时光，而十七年来的饺子情缘也成了一家人情思相伴、团圆相守的温情寄托。同样以面粉为食材，居阿克苏市100公里外的乌石县人创造出另外一种美食——波西卡拉。波西卡拉是乌石县独有的一种奶油薄饼，是当地维团最广、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300多年来，乌石县的妇女们一代代传承着这种薄饼的制作技艺。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具有重商、从商、经商的传统。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
2: 巴现在就阿克苏地区的波西卡拉，飞入这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年56岁嘛。去的时候我们就买那个香葱呀、香菜呀，然后精油、奶油那些东西就卖过来了。现在就那个做波西卡拉的人越来越少了嘛，有些年轻人做这个波西卡拉觉得特别累，因为是难做嘛。

首先面粉中放入盐，再用当地泉水进行揉捏，他将油倒入奶皮子中，调制好奶油，将醒好的面拉成粗条，揪成小块，再将小块面团成椭圆，开始擀面皮。

0: 用手将擀好的面饼拉成透明薄饼放入锅中，然后抹上准备好的奶皮子油，撒上葱花，直至九分熟。再将另一个薄面饼铺在上面翻面，以此反复。
1: 跟我们年龄一样的好多好多朋友们都不会做，做的人没有的话太可惜了，我们四个人都学会了嘛。
0: 波西卡拉制作的关键在于面饼薄，层数多，最多可达五六十层。制作者的手在高温的锅上迅速翻转腾挪，不一会儿香味就飘满小院。出锅后的波西卡拉一层层揭开折好即可使用。

0: 着村民们常用的小电动车，母女俩趁热将布希卡拉送到驻村工作队的餐桌上。
1: 大家好，你们的杯子来喽！
2: 来喽，来来来来，谢谢。
3: 好漂亮呀，
4: 真好呀。
1: 早上做的，然后我们家的奶子呀，
5: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饼了。你看他们家做的特别薄，里面的葱花都清清楚楚的。来，快快快，大家吃一个。
1: 好吃吗？
5: 特别好。
3: 我们大家都喜欢吃，
1: 吃吃
3: 看大家都吃的特别香。
6: 我们家要是朋友从外地来了以后，我一定要带到他们家去吃这个饼，这可以说是乌什的经典味道。吃这个饼就想起来妈妈了，
7: 就是
8: 淡淡的葱花味还有奶油味儿，
6: 对，特别纯正的那个奶香味儿。
0: 热乎乎的波西卡拉软薄开胃，搭配解腻的酸奶，大家一起放松地享受着这顿美味晚餐。馕，新疆各族喜爱的主要面食之一。经过千百年的流转，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11月初的科平县，大家都在棉花地里忙碌。早饭过后，阿姨夏木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她要把恰皮

吉他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

0: 哎，兄弟们嘞！来，给我们拿那吃的东西。
1: 我在客厅。
0: 棉花，拿那吃的棉花。
2: 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劈塔包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擀制馕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

另一边，库瓦尼和马穆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清香。

经过引燃添柴，南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

入坑、取囊，整个过程只要十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囊酥香咸脆，令人食指大动。

库瓦尼和马木提将皮牙子、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囊一起搭配食用。

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管饱，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们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

在科平县人性里，薄皮囊与羊肉的搭配是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焦脆喷香的馕坑肉配上软糯的薄皮囊，肉香饼香相互交织，口腹之欲得到极大满足。在古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科平县，有着全国顶尖的羊肉。这里的羊食盐碱草和盐碱水，常年散养，所以肉质鲜美无膻味。又由于水草稀缺，羊需四处奔走，也使得这里的羊肉更为紧致结实，

0: Бузурман, тижле. Балдырыңыз тижле. Ха, тижле.
1: 木沙阿依莎是阿恰镇喀拉玛村的村民，今天他将用买买提大叔送来的羊做清炖羊肉，搭配薄皮囊来款待朋友。 制作清炖羊肉的最佳搭配是恰麻果，长相酷似白萝卜的恰麻果，中药叫无精，被当地人称为沙漠小人参，长寿胜果，已有2000年的食用历史，是南疆许多地区人民每天必不可少的高碱性食物。 阿恰镇因为地处高盐碱地区，所以成为了全国恰麻果品质最好的产地。将其与肉类一起食用，可以起到酸碱平衡的作用。

穆莎十几岁时就开始宰羊分肉，他动作娴熟，去骨利落，一半羊肉切成大块放好，静待清炖，另一半羊肉切成小块，用铁签串好，准备制作馕坑肉。而此时，他还需要一道化腐朽为神奇的特别蘸料。

肉沙娴熟的将肉串蘸满蘸料，迅速放入高温馕坑中，裹着鸡蛋面粉的肉串迅速变得金黄。

出锅的清炖羊肉，肉色白嫩，汤色清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羊肉独有的鲜香，肉质细嫩，回味无穷。恰马骨则如脂细如玉，软而不散，绵而不碎，入口即化。香喷喷的馕坑肉也已经烤熟，外焦里嫩，香味四溢。

以薄皮囊包裹刚出锅的清炖羊肉，羊肉的汁儿渗进囊中，再配上一碗下马骨羊肉汤，原汁原味，浸润滋补。薄皮囊配囊坑肉又是另外一番滋味，囊脆肉嫩，滋味醇厚。无论是薄皮囊与盐肉的缱绻相依，波西卡拉的至纯传承，还是牛肉饺子的17年坚守，阿克苏地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锻造出独具特色的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

0: 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头啊，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妻